0: 盐池县的黎明村，能跟大家讲一讲是怎么和这个村子结缘的吗？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个期间呢，盐池包括这个毛树，整个毛树，现在叫沙地，过去叫沙漠，这个片儿生态环境非常恶劣。偏偏在这个时候呢，有两大这个危害生态的因素，一个就是过度放牧，一个就是滥采滥挖。那么盐池呢是个重灾区，所以我就问到，我说你们这有没有这个由于生态恶劣造成我们这个老百姓无法生存的这样的事例？哎，他们说有，说有一个村子，一个小村子。哎呀，听说这个小村子就搬家了，没办法，沙子黄沙已经逼得他们没法生存了，所以这个小村子，刚刚就四分五裂了，一个村子就散了。哎，我说这个村子叫什么村？他们说叫黎明村。我说那我要去现场看看。我当时开着这个我们记者站的这个北京吉普，开不进村子，我就停在村口村外头。
0: 步行进去？
1: 步行进村，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个沙子呢就往脸上打，就像一根针一样的扎在脸上一样。
0: 嘴里也嚼的是？
1: 哎，嘴里也有沙子。完了，这个我背了一个采访包，回来一看，一抖包子里面，这个采访包里边也落了很多沙子。最后我到老百姓家里了解，老人说：“哎呀，那个苦不堪言，连那个炕上、被褥上、碗橱里边都有沙子。说这个吃饭有那个饭碗里边碗底上都有一层沙子，是这个严重，这个严重程度，是外界无法想象的。
0: 所以大家想逃离。
1: 对，所以就分成了四块，我就是想把我看到的告诉全社会，让全社会都来关注环境的问题。”所以我第一篇稿子题目就叫被风沙逼得四分五裂的村庄。后来我感觉意犹未尽，我又补充了资料，我发在了宁夏日报的给宁夏日报投，宁夏日报在周末版发，叫标题叫风沙吞噬了黎明村。那么后来这个稿子发出之后，社会很关注，他们就说：“哎呀，你写那个黎明村现在什么情况啊？那两户人家还在那儿吗？”
0: 是，也是我们共同的，想要关注的。
1: 大家都很关注。那么我觉得我们记者的使命就是回答读者的关切。我既然写了这篇东西，读者关注了，我就有义务把回答读者的关切。所以这样子，我两年以后我又去了，剩一户了，这个时候我就写了一个是谁毁了我们的家园，就是探讨一下这个生态恶化的原因。那么我归结到，这种原因虽然有自然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人为的，是我们自己毁灭了自己。当时这个我参加了在盐池县举行的这个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治理现场会，我记得在这次会上提出在宁夏全境封山禁牧。那么盐池县呢迫不及待的，没有等到第二年的5月1日，当年的10月1日就实行禁牧。
0: 您先后十几次到过黎明村，最后一次去这个村子的变化？
1: 我是去年第13次，也就是我退休之后第3次去这个黎明村。那我看到的景象当然让我感到很振奋很鼓舞。那么黎明村已经可以说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般的变化，再也没有风沙侵害这个村子了。我很振奋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环境好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了，往日那个愁眉啊都舒展了，那么更主要的是人们的环保意识都提升了，
0: 增强了。
1: 哎，他们就说我们再也不会偷着去放牧。

有人说，记者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现代侠客，是社会的良心，也是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那么，记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庄点一用他30多年的职业生涯给出了答案。这答案不在响亮的口号里，而藏在他一字一句写下的报道中。他的笔始终紧贴社会的脉搏，聚焦人民关心的

0: 热点、难点与焦点。翻开他的作品，仿佛能听见他急切的叩问与呐喊。治理黄河水质污染刻不容缓，太西煤再不容滥采乱挖，长城还有多长，还能保存多久，岩画保护路在何方等等。这些文章笔锋犀利，切中时弊，每一个话题都引人深思。
1: 庄老师，您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乡村教师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您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2: 那么当时咱们宁夏固原地区啊，由于这个经费的问题，基础教育相当薄弱，有些村子没有学校，有的村子没有老师，这个现象很普遍。我接到平罗县的一个小伙子，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海阳县有一个老师啊，在自己家里办学10年了，一个月只拿20-30块钱，工资，现在办不下去了。说这个能不能你去给他采访一下，哪怕给捐赠一个帐篷，也好，那孩子太冷了。第二天我专程去这个学校，一看到我很震撼呐、啊，那些孩子手都冻得通红啊，再拿个小树棍在地下写字呢，划着写字。这个老师叫陈富莲，他就在把自己家，他家就2间房子，腾出来半间房子，在里头给孩子上课，有3个年级，这个年级的孩子在里头上课，另外2个年级在院子里玩，他上完课这个孩子再进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看了以后很震撼，我也为这个教师的这个奉献精神感动，所以我说这篇稿子我一定要写好，我就写了一个叫一个没有苗圃的园丁，我们把老师比作园丁，把学校那自然就是苗圃了。可是这个老师，这个园丁没有苗圃，那么怎么样培养孩子？我还配了一张这个孩子在地下写字的照片。最后这篇稿子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了，这一下子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哎呦，给他捐款捐物，给这些孩子做衣服的，这个买了体育器材呀、球什么篮球给他寄过来的很多。自治区教育厅的厅长做一个承诺，给他一定要建一个好学校，建一个完整的学校。我说那好，这个后来这个果然给他建了18间新校舍。后来这个学校从他一个人一个老师变成5个老师，从这个50几个学生变成了100多个学生，就变成了一个很不错的学校。
1: 我们知道，其实，在新闻采访里面，舆论监督是比较难推进的。
2: 是是。
1: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涉及1-2个部门，有些时候是多个部门从上到下。所以，您在做舆论监督报道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各种阻力，甚至是让你会有无力感的时候？
2: 有。在我30多年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啊，我可能是舆论监督占有很大的比例。我是秉持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工作有成绩，我们如实做报道；工作哪些方面有些纰漏，甚至有些错误，我们也应该旗帜鲜明的表明态度，甚至提出批评。我虽然写了很多这个舆论监督批评报道，但是我都是建设性的，我都是善意的。我不是想摘谁乌大帽，我也不是想跟谁绝对过不去，我要把他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不是，我就是希望我们这样的失误不要发生，哎，这样的损失越小越好，哎，让我们的什么事情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我的出发点。我觉得我们记者呀应该向工匠学习，要写出精品，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写出过了多少年还能被人读者记住的这个新闻作品。只要我们写出了代表人民心声、反映老百姓呼声的稿件，那么读者就会记住你。
3: 再次感谢庄老师，
2: 谢谢，
3: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故事，谢谢您，谢谢。
2: 好。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形运动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第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8: 10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9: 人民土地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镜，这就是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

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这样做是不是破坏了市场的规矩？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0: 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我带你去见一见采购科的主任，看看他们的需求和你们的产品是否能对得上。可先说好了啊，我只负责牵线，后面的事就你自己负责了。
1: 阿姨，您放心，我保证不辜负您的期望。
2: 谢谢妈。
0: 女孩子啊，就外向。这几天呢，小梅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这一次答应你们两个了，以后我的耳朵就清静了。
1: 小梅，谢谢你。
2: 谢谢妈。
1: 谢谢阿姨。
3: 看一下，
4: 十三二，
5: 这个
4: 满足您
5: 广
4: 大的邀请。
5: 哎，同志，大家伙都在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京西医院的订单我们已经拿下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恭喜恭喜！还是核心代理，以后他们医院多个科室都会采用咱们公司的设备。哎，姐，你看看这是合同，定金马上就到了啊！最重要的是，立马可以给大家伙发工资了。这样啊，今儿我请客，就去砂锅居搓一顿去。
7: 春春，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家伙这次不会手软，你就等着破产吧你。
8: 走吧，
0: 走。
1: 姐，不是姐，怎么了？
0: 送我去医院。

0: 恭喜啊，你媳妇生了个女儿。
1: 谢谢大王，谢谢。哥，恭喜啊！
2: 我当爸爸了，
1: 我当舅舅了。
2: 当爸爸。

0: 小总，哎呦，秦主任，
1: 又见面了，
0: 哎呀，秦主任，您太客气了，叫我春生就行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咱们这回终于在您的办公室聊了。<笑>
1: 是是是，那我就叫你春生，这样呢，我们还显得亲近啊。春生啊，我们医院试用了你们的设备之后啊，质量确实是好。
0: 不过，这个价格上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啊？哎呀，
1: 秦主任，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个产品的利润已经压到最低了。我们春晓前期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开拓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没有让利的空间了。哎呀，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也很为难呐。哎呦。
1: 明白，秦主任。秦主任，其实我今儿来找您，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0: 好啊。
1: 这个资料您可以看一下。我知道你们院长一直在申请国家心脏病科研基地，这些资料呢，是我托我们国外的供应商带回来的，他们一直和很多的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大学实验室都有联系。
0: 这个可绝对一手的前沿资料了，我相信你们院长一定特别需要。当然了，这些资料呢，就是秦主任您托我带回来的。<笑>你还在替我着想，这些资料正是我们院长需要的。春生啊，你这脑子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啊！嗨。
1: 那我也先替院长谢谢你了，
0: 您太客气了。那以后我们科室的设备采买订单就交给你了。哎呦，谢谢
1: 秦主任。当然了，不是因为这些啊，主要是你们这些设备我们试用过之后，效果确实是好。这个花钱呢，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好的设备值得投资。
0: 对，秦主任您说的没错。
1: 哎，对了。
0: 我们医院近期想进舞台院户外治疗仪，要的比较急，就这两天，能搞定吗？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您放心。
0: 太好了。

0: 喝死我了！你说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妈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话。跑生意，可不就得四处跑吗？
1: 结果最后是什么也没跑成，是不是？今儿兴致不错，有收获。哪有什么收获呀？这不一晃哥几个又好久没见了，喝顿大酒呗。开心开心就完了，
0: 大伙儿都好吗？
1: 好啊，都挺好的，挣钱的挣钱，提拔的提拔。你想问谁啊？
0: 没想问谁。
1: 你想问萧春生，对吧？
0: 我没有，你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1: 肖春生忙着跟涂小梅谈恋爱呢，满意了吧？
0: 我去煮点粥，你要喝吗？
1: 就算他肖春生干得再好，挣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让你后悔的。回来这么久我没见他，就是憋着劲儿，我要抽过他。我要让你知道，跟着我才是最对的选择。

0: 啊，你要是信得着我呀，你就跟我干。你细想啊，我现在身处这位置，如果咱们俩干公司了，那出多少货，批文一准没问题啊。只要咱们兄弟联手，5年之内，我就让所有人管你叫叶总。
1: 红姐，你说这个能做吗？
0: 能做，岂止是能做呀，那都得赚大发了。不是怎么着，你不信啊？国华，你可是我大舅哥，我能坑你吗？回来联系春生了吗？其实在我心里边啊，你一点都不比某些人差。你说他都能做生意挣大钱，你有什么不行的？而且你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咱不玩点这弯道超车能挣着钱吗？
1: 行，红军儿，你这条船我可上了啊！打今儿起，咱哥俩有钱一块挣，有事儿一块担。
0: 能有什么事儿啊？啊！笑哥，你这又拿着订单了？
2: 怎么着？多赚点钱不开心啊？
0: 那不能够，多多益善。
2: 哎，小刘，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跟公司反映一下。这供应给中国市场的医疗器械必须更加的高端。我这回跟小梅跟医院的医生啊好好的聊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不懂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更新到哪一代了，而且啊这医院的要求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高，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拿一些快淘汰的医疗产品来糊弄中国市场
0: 啊。好好，嗯，
2: 还有一事儿，咱们做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这个产品，虽然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它单价高啊，综合下来其实咱们也没少赚。而且啊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啊越早的进入就越早的占领了这个市场，千万不能被同类型的医疗器械给抢占了先机啊。你看看这里面的订单，今儿我和小梅啊去聊了一个急单，你看看。
3: 你谁叫小军师啊？
4: 喂，哎，
2: 我是。你们这是？
3: 这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你们的医疗设备，坏了市场规矩，你懂不懂？我跟你讲个道理啊。你看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那医院肯定选你们呀。你这么做，别人家也得跟着这么做。那那些试用过没被选的怎么办呀？啊？
2: 行，你给我讲道理是吧？我也给你讲讲道理。你们怎么不想想，医院为什么选我们的产品不选你们的呢？啊，质量是医院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是我们春晓的东西质量不行的话，你甭说免费试用了，你就是白给，人家医院也不会要。
5: 废话什么话？
6: 你干什么呀？
3: 啊，给我起开！
6: 有话好好说。
3: 跟你没关系啊，给我起开！
2: 你别管，
6: 春生，
2: 你别管。你想干什么呀？
3: 什么叫想干什么啊？
7: 干嘛呢？干嘛呢？让开！
2: 哎，
7: 怎么又是你啊？
8: 你没事吧？
2: 大壮，我没事。啊，
8: 我跟你说啊，警察马上就来，不想惹事的话赶紧走。
3: 行了，马主任啊，今天你来呢，我给你这个面子，没问题，我马上走。但是小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7: 行行行行行，行了。走了走了走了，哎，走了，
3: 走走走，
7: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对不起啊，走，
2: 谢谢啊，马主任，
7: 走走走走走走。
6: 春生，你怎么了？
2: 小梅，我没事儿，你别担心。哎，我这就是太久没运动了，这突然一动吧，闪着腰了，没事，别担心。
6: 怎么会没事呢？万一旧伤复发了怎么办？
2: 小梅，我真的没事儿。
6: 咱们去趟医院，赶紧做个检查，确定没事了，我才放心。
2: 行行行，你要实在不放心， 那我们就去医院。

0: 医院，行吧。哎，小刘，那我先走了啊。
1: 行，你慢点。哎，
0: 对了，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好，走吧，走。哎呦，真没什么大事儿，小梅。
2: 从 CT
3: 看吧，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都是你太紧张了。栓子，我这有个事儿，你先坐会儿，回来咱俩说啊。
4: 哎，行哥，哟，
3: 帅
4: 哥，你怎么来了？刚接了个单子，要一批远红外治疗仪，我说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库存。
3: 远红外治疗仪最近还真缺货啊，
4: 最近够呛能补，你这么着，哎，我出去召集有个事儿，你在这坐会儿，回来我给你想办法啊。
3: 成，那你先忙。
4: 得嘞，
3: 我等你啊。
4: 好嘞。
3: 天儿哥，不认识我了，住你隔壁那小栓子呀。 栓子，你不是跟你爸妈去山东了吗？嗨，当年啊，我爸我妈上山东做生意，我是不乐意跟着去，没辙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回北京，还有咱胡同那帮兄弟们。这前两年啊，我妈得点重病，山东那边治不了，只能回北京。我照顾我妈照顾时间长了，这老接触医疗器械，慢慢我也就干这行了。
4: 哟，
3: 这么一说，我得干了小两年了呢，哥。嘿。
4: 那你是我们前辈啊！您净开玩笑，您跟春生哥的大名，这市场谁不知道啊？
3: 那你不过来找我吗？
4: 哎呦，我这不是知道您跟春生哥生意做得好吗？我怕我主动找您啊，您再觉得我是巴结您。<笑>
3: 你就爱琢磨，
4: 嗯，只要你们那质量好，那我们拿谁的不是拿呀？肥水不能流外人田，对不对？
3: 哥，我干这行都有点年头了，我们这质量机子都是整机进口的，质量绝对没问题。
4: 那你们那儿都有什么产品啊？那多了，你像电磁仪、远红外治疗仪，远红外治疗仪你们那儿有啊？有啊，哥，你要啊？
3: 三证齐全吗？
4: 三证齐全呀，哥。
3: 刚
4: 接了个单子，要五台，你们那有几台啊？
3: 五台，我现在手头有三台，哥，我再给你调两台。
4: 那别说了，待会儿干活去。
3: 走，哥，走。

0: 这酒是我们公司代理的，请陈局长喝，算是推广吧，公司报销的。
1: 你认识我？
0: 我是李总公司的，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后面。
1: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次太忙了，没什么印象。
0: 那当然了，您那么高高在上，我在台下的角落里仰望，自然是没有印象的。
1: 实在是不好意思。
0: 不过我对您的印象倒是特别深刻。
1: 是吗？
0: 哎，要走了吗？
1: 啊，回了。
0: 还早吧？
1: 嗯。
0: 我们公司还代理了几款外国名酒，试一下吧。

0: 媳妇儿，你还没睡呢？今儿客户请吃饭，喝多了。本来啊，这喝两杯就行的，结果这客户太盛情了，真是招架不住了。
1: 女客户啊？
0: 有女的，男女都有，男女都有。
1: 你早点休息，我先去睡了。
0: 哎，别忘，你还在为春生的事儿怪我。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都已经不怨我了，他这次买那个复健设备是我给牵的线儿，他这次的新的事业发展方向也有我的功劳。
1: 你不要脸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伤害别人的事儿你从来不放在心上，你帮助别人一点功劳却全都算在自己头上。
0: 我陈红军做什么事儿在你叶芳这都是错的，是吧？行，那以后萧春生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他成也好败也好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最后一天，你再休息最后一天，我就放你出去。
1: 行，童医生，听你的。
2: 是啊。
3: 天哥。
1: 天哥怎么了？慢慢说，怎么了？
2: 村长，我闯祸了。
3: 闯什么祸了？
2: 之前有一笔订单，舞台远红来治疗仪，刘春的没货，我在市场上就撞见栓子了。他说他那儿有货，而且进口设备这三个证也都齐，价也不低啊。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我觉得人品不会有。
1: 说重点，怎么了？
2: 重点是这批货他卖到医院里去了，钱我给栓子已经结了，但是治疗过程中伤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1: 什么？伤人了？不是，秦人你搞什么呀？啊！
3: 春生，你先冷静一些，让天哥把话说完。
2: 现在院方啊，要求我们赔偿退货，最主要是他们报了警，警察已经把我们仓库都给封了。钱我收了，货我发不出去，你说这违约的赔偿金我怎么办？
1: 天哥，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啊。
2: 对，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他那批货就不合格的产品，说白了他就是拆机在重装，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1: 不是，别说了，栓子人呢？
2: 找不到了，我去找过了，他邻居说他不在，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这小子跟我赌着
1: 说这些没用了。天哥，医院那边我们一定要负责，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2: 哎呀，不是我们，是我
1: 说这些没有用。天哥，这样我们要给医院和病人一个答复，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把我们春晓医疗

0: 我的性命给毁了，
1: 川生说的对。
0: 川生，你们听我说，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
2: 谦儿哥，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我们要让医院知道，我们春晓是有担当的，不然我们春晓可能真的没有以后了。
0: 我们一大笔钱压在了宫美的货上，另外一笔钱用在了医疗设备，我们现在手头哪儿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呢？
3: 这样，你跟医院那边说，我们绝对不会赖账。5天，给我5天的时间，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
0: 不是，行了，你快去吧。
3: 我去。
0: 哎，不是，停，宝，快去。
3: 我都能解决，都会过去的。要不直接找向南去吧，让他把年底的分红提前给咱们发了。
0: 千万不行，天哥，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咱们跟南哥的生意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
4: 现在这货越来越多，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你在这个节骨眼，你找到分钱，你不是为难他吗？那你说能怎么办呢？先别急，不是还有2天时间吗？再想想办法。季，
3: 哎，小梅，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们，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我怕有什么事儿，正好给你带过来。 没事儿，再想想办法。

0: 我在他身上，你呢？挺壮的啊！不算。杜磊，你有本事，给我比单双杠，比就比。
1: 我打小就跟景国林那帮人一块练，
0: 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2: 一百零五，一百零六，
1: 怎么样，小志杰啊？ 服不服？磊哥，兄弟归兄弟啊，等当仁不让。能跟你再比一次，过瘾。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
3: 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 一辈子的战友，
1: 一辈子的兄弟。

0: 小梅，你不用担心啊，就是磊哥走得太突然了，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知道你和磊哥感情这么深，需要点时间。
1: 感情深，我才不想让磊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信上说，就是因为内科让他不适的更定，才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不能被打倒，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
0: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愧是肖春生同志啊，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
1: 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了。每次一出事儿就麻烦你，我肖春生还有什么用啊？小梅，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跟我姐商量好了，把家里的积蓄拿出去赔偿。过段时间，向南的分红也快要到了。
0: 那太好了，向南分红到了，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我会陪着你。

0: 本以为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我们春晓会跌落谷底，没想到都挺过来了。来，感谢各位不离不弃，感谢这一杯，我干了。嗯。接下来我还有件事情要宣布，这一次的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春晓要做自己的医疗器材。
1: 不能只依赖进口啊！这我们几个能成吗？天哥，你相信我，这是咱们春晓以后转型的目标，5年甚至是10年，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如果我说，如果我们从买卖转向生产，那光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我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就是榨干了，无非也就是。
2: 能差到这一步，咱们要想继续发展，那必须得是吸收人才。
3: 可就咱们这个小作坊，上哪儿去找这技术人才啊？
4: 哥，虽然政府鼓励私企发展，但是大伙还是认准铁饭碗的。像咱这条件，肯定抢不过人大单位。那人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凭什么来咱这儿啊？
3: 哎，我有个想法啊，你们听听。 考虑到咱目前不能给人直接兑现钱，那怎么办呀？兑现未来的钱呗。这事交给我吧，我去找我们学校的人才中心推荐，总要靠谱一些。如果找来的技术人才能够帮咱们产品开发成功，那么就承诺后续利润的5%给到他们，信任过来。
0: 明白了，你是想搞收入预支？
3: 对，你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咱们这个医疗项目市场上又是很可观的，那就不妨大胆一点。 还有，我听小梅说，一些老教授、主任医师在退休之后。

0: 无处奉献。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们吸收过来，那可是相当优秀的人才储备啊。
1: 慢点，
2: 我没事，小梅。
1: 先
2: 咱们又拿到订单，
1: 慢点，
2: 我真没事。啊，我没事，小梅，你不用担心我。
1: 我知道你高兴，可也不能喝这么多酒。来，喝点茶。
2: 小梅，这要是锻炼他还活着，该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但他已不活着，如果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他答应我了，他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0: 希望大家从今天起团结一致，为了华盛的未来一起奋斗，一起青春加瓦。好，
1: 就在肖春生重振旗鼓的同时，叶国华的事业也越做越好。
2: 怎么样，这一单拿下来，华盛可就是行业内的老大了啊，没白干吧？
3: 红军，这做生意也不难吧？
2: 是不难呀，那你得看你跟谁做呀。怎么着啊，叶总，什么时候换别墅啊？
3: 换别墅
0: 下个月吧。
2: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4: 等你呢，有事问你。
2: 等我？说吧，什么指示？
4: 你和我哥出去了，你们最近走得挺近。
2: 你这话问的，我跟国华本来就是哥们儿，而且咱们又是一家人，你说我现在有点资源有点能力，那我肯定得帮他呀，这事儿不能含糊。
4: 你别害我哥。
2: 你这是什么话呢？我怎么能害国华呢？我跟国华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亲上加亲。

0: 在我心里面，他就跟我亲哥一样，我怎么能害他呢？
1: 亲哥，想当年你也说肖春生是你亲哥。
0: 不，你这老肖春生，肖春生，你有完没完了？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行，之前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行吗？但是咱现在得一码归一码了吧？他是他，国华是国华。你，不是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形象啊？怎么会让我害国华呢？真不可理喻啊！
1: 什么形象？你什么心思？我都清楚得很。
0: 行，哎，你说说，我听听，我什么心思？你今儿就说清楚了，来。
1: 现在我哥生意上依赖你，你当然高兴，确实是个机会，可以让你在我和我家人面前耀武扬威。可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哥的生意做大了，不再需要你的照拂了，哎，以你的度量，你能容得下他吗？能保证不在背后使坏？
0: 度量，我在你心里就这点度量。
1: 对，
0: 行，服了，心服口服啊，叶芳。你说，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啊？有时候我真是在怀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事儿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看不起我，对不对？你就认为这群人里面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我没有肖春生义气，没有叶国华的背景，没有小六的圆滑，没有向东的幽默，对不对？
1: 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啊？
0: 你看得起我？你要是真看得起我，你就不会因为逃婚让我背上强奸的骂名吧？如果你哥看得起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还有你爸你妈也不会因为那小事给我脸色看，包括他肖春生，如果他看得起我，就不会上领导面前将我一军，让我下不来台，里外不是人。哎，我就想问问你啊，叶芳，你说你们这些人是自私呢，还是根本就没拿我陈红军当回事儿？
1: 陈红军，你扪心自问，究竟是谁自私啊？其实最自私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自私？行，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失去五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
7: 冲啊！
8: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9: 135团1连连长皮连锁，
10: 陈鹤龙、
11: 魏楠、吴波、
12: 王成栋、
13: 葛当、
14: 马小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城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老巷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弘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空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来吧。
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
4: 下次我再好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6: 爸，哎，
8: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9: 妈妈，
0: 你爸来了。
10: Thank you.

0: 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吗？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我知道，我陈红军出身不好，配不上您叶大小姐，更高攀不上你们家那高枝儿。可有什么办法啊？啊？我有什么办法？你替我想过吗？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才不会被你爸那些老部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1: 红军儿，你错了，你错得离谱。
0: 哎，行了，叶芳，我不想听你那些大道理了啊，你收起来吧。我再重申一次，我陈红军是你丈夫，不是你儿子。如果你那么喜欢教育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生一个？

陈红军终于把压抑在心里的不满向叶芳和盘托出，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烦闷的时候他都会找萧春生，但这些年他已经和春生疏远了。

0: 顾林。
1: 春生这孩子啊，
2: 还挺争气的。嗯，戚继长已经建起来了，
3: 订单也接了不少。嗯，昨天我碰到我们医院康复中心那个小护士，她还在夸春生呢，说春生这孩子可靠。
0: 嗯，你别说啊，我前段时间还认真研究了他这个医疗器械，这孩子啊有想法，有爱心。哎，你说我当初我就想，这孩子是块经商的材料，可是怎么没想到，他也会搞医疗器械去？
2: 小梅。

0: 是康复医生，正好两人能相互扶持，也般配。
1: 没错，是因为他呀，有一片赤诚之心呢。
0: 这么说，你是认可这个女婿了？
1: 认可，那是早就认可了。不过，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想啊，让她再多陪我待两年，有点心里舍不得。
0: 嘿，都多大了还留？你都不知道，隔壁那老秦家也看着春生挺好的，想让春生给他们当女婿。
1: 你说什么？这个老秦想让春生？做梦，他敢跟我争？我争！
0: 你快坐下，你别着急，春生是别人想抢就能抢走的吗？
1: 那倒是啊。哎，我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选个好日子，把他们的喜事儿给办了。
0: 那也不是你说想办就能办的，那也得看小梅的意思啊。
1: 那是。

你们分手。

0: 小妹。
1: 嗯。
0: 我今天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白驹过隙，时间来到了21世纪。童小梅依然在医院忙碌着，贺红玲彻底离开了舞台，而叶芳和陈红军的关系几近冰点。萧春生的事业蒸蒸日上，还把当年冰场上的兄弟都聚在了春晓。

0: 哎，国华。
1: 哦，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
0: 春晓医疗。
1: 对。
2: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确实，李尚优这几年干得不错。
2: 但是我做过调研了，医疗器械这块，
1: 整个北方干得最好的还是春晓。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
2: 这是我们做出口国外的第一单生意，赚不赚钱
1: 不重要。

0: 质量一定得符合标准。
1: 可是李尚游那边志在必得呀。
2: 是，所以我说咱们可以先过去聊聊，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着，你觉得呢？
1: 哎，这个春晓医疗怎么这么耳熟呢？行吧，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3: 越少人知道越好。
2: 哦，那肯定。
1: 那你约了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老地方。
1: 成，我知道了。
2: 哎，我刚才打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呀？你不在家呀？
1: 啊，我在外面呢，跟朋友谈事呢。
2: 叶芳呢？这么晚了，他怎么也不在啊？
1: 啊，对，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所以他说他晚点回来。
2: 哦，行。
3: 怎么了？
2: 没事，挂了啊。

0: 什么呢？
1: 哦，妈又送来了新的中药。
0: 我说呢，真够难闻的。这么多年，能怀上早怀上了，别费这劲了。
1: 说不定呢。
0: 我不喜欢这味儿，别熬了。下次妈要是再拿过来，就直接扔了吧。现在后悔，晚了点吧。

0: 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1: 这不对吧？竣工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为什么呀？

0: 小梅，要去谈一桩生意。需要我一起吗？不用，是个老朋友。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不过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这么想想。 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还是他牵线搭桥呢。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故意堵着我。这波华就更不用说了，他转业回来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
1: 却越来越淡了。你是想问我，他们愿不愿意接你，还想问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样你比较安心，是不是？
0: 小梅，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你一清二楚啊。
1: 要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
0: 为什么？
1: 春生，这么多年。

0: 成熟了，也老练了，但是有一点你丝毫没变，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是你认定的朋友，你就会一直把他们当成朋友，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你把他们视为手足，无法割舍的牵挂。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伤害，你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滴水之恩，你都能记得刻骨铭心。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
1: 那有什么？我还要牵一辈子呢。

0: 李秘书，明天早上把欧洲客户的资料都放在我桌子上。
1: 对，啊，
0: 核对一下他们来华的具体时间。对，到时候我要亲自去接机。

0: 明天早餐吃什么？
1: 随便，早点就行。上午有个会，明天晚上也不用准备我的饭了，有个饭局。
0: 嗯，好。

0: 国华，你的策略是对的。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的生意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也是时候开发眼光转向海外市场了。你说真想不到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国内的医疗器械产品居然从进口变成出口了。
1: 是啊，确实想不到。红军，这次的订单我联系到海外的需求量非常大，做好了咱们俩肯定能大赚一笔。这是华盛开拓海外市场的第一步，这回的供货商不容有失啊。
0: 这次竞标啊，我还是不方便出面了，还是得辛苦你啊。
1: 没事，明白。
2: 先生里面请。

0: 你是春晓医疗的老板吧？
1: 没错，我今儿就是代表春晓医疗来的。
0: 那我得改口了，我得叫肖总。嗨，
1: 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春生。

0: 来来来，那个上座吧，上座，上座，上座。哎，都坐呀。那个服务员，教他们起菜。
1: 好的。
0: 池生，这几年干的这么好，风生水起的啊，我听了不少关于春晓的事儿呢。哎，这春晓这名字，是因为你跟小梅起的吧？
2: 没错，
0: 春晓，春生小梅，春眠不觉晓，这名字好，寓意也好，是不是啊，国华？
3: 哦，
0: 哎，春生，今儿我哥点了很多这儿的特色菜啊，都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好好尝尝。
2: 红娟，咱哥几个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这么奢华的东西我也吃不惯，要我看啊，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叙叙旧。

0: 来。动筷子，尝尝。
1: 哎，你说这当年咱们在什刹海冰场，这一滑可就是一小天啊，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哎，就指着这锅子，暖身
2: 呢。你还说呢？那会儿你的钱不都是我们俩帮你垫的？
1: 那对呀，你凭什么挨冻啊？他不是陪你们俩耍帅去了，吸引人家小姑娘注意。
0: 来来来，红军，哎，尝尝这肉。是不是以前那味道？来，国华，尝尝。红姐，再来两盘肉。
3: 来了。
0: 哎，给我就行。
3: 味道怎么样，老板？
0: 挺好的。行，你去忙吧。
3: 想吃什么，敞开了点。今晚账记在肖总身上。
0: 没错，今晚敞开了吃，账能记我身上。
3: 好，您慢吃。
0: 对，
1: 师长，这个是不是夏明的？
4: 夏明了。
0: 去年去世了，癌症。
4: 你还一直来这儿啊？
0: 我把这儿给盘下来了。
4: 嗨，
0: 没几个钱，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图个念想吧。哎，这些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就好像推着我们往前走一样。当年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留下来的东西也已经不多了。看我，真是岁数大了啊！说这些干什么呀？来，喝酒，
1: 来。走啊！笑什么呀？
0: 红军，几年不见，酒量见长。
1: 何止是酒量见长，哎，这啤酒肚也快见长了。
0: 官儿越当越大，应酬越来越多。
1: 但是春生，你真是一点没

0: 变啊，来吧，尝尝。还是那味儿，一点没变。
1: 没变吗？我怎么觉得变了呢？
0: 变了吗？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
2: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红姐觉得以前的味道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做了些改良。
0: 改良？越改越凉，再怎么着也变不回以前的味儿了。
2: 江红娟，可是你带我去医疗批发市场，我才走上这条路的，就一直说感谢你，也没找到机会。今儿正好有机会，当面向你表示感谢。哎，
0: 不是，
2: 我来，我来。
0: 不不不，我来。
1: 干什么？
0: 咱俩是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啊？来。
2: 你退伍以后一直没什么消息，你是怎么跟红军搭伙一起做生意了？
0: 哦，不是，哎，不是，这事儿你误会了。我现在这个职务啊，做不了生意。国华这边呢，我就是以朋友的角度参谋参谋啊。
2: 哎，我可听说这华盛是咱们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商了。兜兜转转，没想到咱们哥几个又到一个领域了。这以后啊，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啊！
0: 是啊，确实没想到。
2: 来，今儿不聊工作，喝酒。
0: 对，不聊工作，喝酒来。哎，当年啊，知道。你们俩那场差价闹得真是够凶的，整个四九城的流氓混子，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后来咱让那警察给兜了个圆吧，但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最后居然握手言和了。这在背地里等着你们俩反目成仇，或者是偷偷压谁搞死谁呢，指不定多少人呢。哎呀，这时间过得真是够快的。可真没想到啊，这最后跟你一起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居然是这齐天儿。
2: 哎，你们说这缘分啊，有时候真的挺奇妙的。就拿我和小梅来说，当年我们一起玩的时候，谁能想到佟小梅竟然会成为我的老婆？兜兜转转，最后竟然还是他。哎，红娟，你跟方子怎么样了？
0: 还那样，还成。
2: 我准备要个孩子。

0: 方的人你们还不了解啊？
1: 不说他了啊，一点没变，还是那性格，跟当年压着我高考啊一个样。

0: 我啊，孩子几岁了？之前有过一个，不小心掉了。没事儿，你们还年轻，回头我让小梅介绍一个厉害的中医给你们调理调理。
1: 不用了，我不爱闻中药味儿。哎，行，咱那个今儿不说那些不开心的，就喝酒，好不好？

0: 慢点，
1: 慢点，我这。
2: 哎，那个
0: 哪儿呢？车。
2: 那个春生，瓜，我的车。
0: 行了行了，扶着他啊，别摔着。瓜，上我车，送你一程。
3: 不用了，我车也在这。
0: 你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其实我昨儿知道要见你们，我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满脑子都是咱们小时候的事儿，倍儿真的。可唯独就一件事情，我怎么我也想不起来。哎，你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几岁来着？
3: 十岁。
0: 十岁。你瞧，还是你记性好。十岁，我就11岁。我想想，对，68年，没错。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转过年，大孩子们都走了，这街上都空了。哎，咱俩骑128，结果腿太短，只能掏裆骑。
3: 后来那车跟人打架，还让人给砸了。
0: 对对对，哎呀，我后来经常问我自己，你说当年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呀？
3: 春生。我也想过联系你，
0: 然后呢？
3: 没然后，因为我也一直在想，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下周一10点半，春晓公司，时间地点不变吧？
0: 不变。
3: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次的竞标，我不会偏向春晓。
0: 当然。红军的位置不好坐，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你们亲戚归亲戚，兄弟归兄弟，生意上的事儿千万别拉他进来。
3: 走了。

0: 阿姨，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
1: 我看这琴盒落了许多灰尘，我擦擦它。
0: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

0: 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
1: 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2: 妈，
1: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3: 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
1: 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3: 你对得起国华吗？
1: 行了，都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

0: 拉得真好啊，不愧是当年文工团的首席。你猜我今天碰着谁了？谁啊？我都这么问了，你还猜不出来是谁啊？有话好好说话，别阴阳怪气的。 你心心念念的萧春生呗，不问问我他过得怎么样？他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跟小梅生了个闺女，叫萧贝贝，10几岁了。
1: 自怜自伤了，还是后悔了？是，我后悔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能不能放过我？
0: 你是后悔当初没要咱俩的孩子呀，还是后悔当年选了我呀？我去客房睡。

0: 还顺利吗？还行，下一周来我们厂里参观调研，继续推进呗。嗯，除了生意呢？说不好，总感觉大家伙的变化都好大呀。正常。
1: 你的变化不也很大吗？
0: 是吗？怎么大家伙都说我没怎么变啊？
1: 那是外面人看你。
0: 哎，对了，小梅，你跟方子常联系，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红军之间的一些事儿啊？
1: 方子很少提及，你也知道。他那么聪明，一般不轻易说这些。怎么了？
0: 没事儿，他们之间的事儿，他们自个儿解决吧。

0: 回来了。
1: 嗯。
0: 喝酒了？
1: 嗯，喝了。

你喝醉了，这点酒没事儿。你猜，我这是见着谁了？我见着春生了。他和童小梅原来有一孩子。嗯，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粮是什么东西吗？
1: 海贝开心两件套啊。
0: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1: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就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好久不见。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看好卖，跟你去沙特看。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

0: 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1: 你想多了。
0: 叶芳，我想咱们是不是也能再找一个机会？
1: 冯娟，你累了，去洗澡。
0: 哎，我等会儿再洗啊，我认真的，咱们俩再试试啊，再试试啊。嗯，叶芳，
1: 冯娟，你这样，
2: 叶芳，
1: 我操！张红娟，没必要吧？

0: 呼吸机是我们在植入式心脏起搏室和智能义肢等这些王牌产品之外，我们投资力度最大、生产拓展最快的产品。我们目前有成人呼吸机和小儿呼吸机，而且我们准备明年拓展一条新的婴儿呼吸机的生产线。这是我们这一次准备和华盛合作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目前国际上对高频振荡技术采用的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标准，每分钟辅助通气150次，而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15至17赫兹的技术。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行业，我们可是唯一一家掌握了这项技术的公司，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对和华盛合作充满信心的原因。我本来想晚上结束之后大家聚一聚，咱们公司里也有好多你以前认识的兄弟。
1: 向东、小六，瓶盖、起子，
2: 来。

0: 失联的这些年，曾经的兄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叶国华对于肖春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叶国华转业后一直在心里和肖春生较劲儿，不成功绝不联系肖春生。不过看起来肖春生从未把叶国华视为对手。
1: 说吧，今天什么事儿？
2: 明知故问。我听说叶国华今儿个娶春晓了。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他肖春生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3: 他就是一掀大家伙桌子的人。他要是能和你合作共赢，你当初干嘛费那么大劲把他从缉私队给弄出来？
2: 哎，咱俩
3: 在一块这么些年了，我李尚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我已经决定跟我妻子离婚了。咱们俩这分成比例，也该调调了吧？
1: 当然，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 至于这回你们想采购的这一批高频振荡呼吸机呢，我们已经在药监局里头注册过了，绝对符合你们的采购标准。春晓的产能也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所以叶总您看，
2: 合作先缓一缓，不要急。
3: 叶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了，但是这笔订单量太大了，我还是得回去跟公司其他高层再开会商量一下。
1: 慎重是应该的，毕竟这也是我们春晓和华盛第一次合作。那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再联络你们。
0: 郭总，宋一下。哎，这老小子心态也太飘了，完全不讲兄弟情面。哎，在商言商嘛，这海外订单是华盛进军海外的第一步，慎重选择合作对象，也可以理解。 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2: 我听说过去李华盛都是跟李尚游他们公司合作呀，这叶国华什么时候跟他们勾在一起了？
0: 天哥，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儿咱就不操心了。

0: 真不好意思啊，方子，来我们家还让你做饭，主要是你这道鱼的味道做得太好了。
1: 我也很久没做了，手艺都有点生疏了，来尝尝看。
0: 那我尝尝还是不是以前那味儿了。

0: 有点腥啊，帮放姜丝儿了。叶大厨，拿手好菜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学校那边怎么样？嗯，挺好的。你还记得吗？我上次跟你说评职称的那个事儿，最近差不多也定了。
1: 那我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叶教授了？
0: 红军最近怎么样？哎，我才发现我这菜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太够啊？我再去给你炒盘笋吧。不用了，就咱们俩吃不完，这些刚刚好。嗯，我最近啊，总是想起咱们上学那会儿，好像从来都不为什么事情发愁。 你说，人一旦怀念过去，是不是就代表我们都老了？
1: 是不小了，很多事儿啊，早就不是原先那样了。

0: 开心吗？嗯，开心吗？
1: 你说
2: 那必须得
0: 开心。哎，
3: 嗯，李总，嗯，今儿这酒好啊，我得订两箱。
0: 这还用您费心啊？我给你备好了，给你送家去。
3: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0: 别客气，
3: 回了。
0: 慢点啊。嗯。钱呐，真是好东西，能让以前的闷子露了馅儿。
3: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4: 以前有猜到，今天才发现。
3: 那这些不是今天才变出来的吧？你早就准备好了。

0: 叶芳，咱们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吗？为什么后来我连碰你我都不想碰你了？就是因为你这副样子，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样子。 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还有，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提前给人家安排好的。不管你的事儿，你都决定了，你无所谓，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先知吗？啊？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 凭什么都是你说的算啊？每次都是你说的算，没有一次是我。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就问你凭什么？
1: 那你觉得我哪一次不是对的？

我同意，咱们俩离婚，我同意。房子、钱，全都给你。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不必了，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需不需要啊？都给你。你放心，我的东西我自然会拿走，你的东西你留给我，我也不会要。你愿意留，是你的情谊。但法律上一定要清清楚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房子，你住进去。
1: 一芳，那你住哪儿啊？你放心，我有地儿住，不会委屈了自己。 走前最后想提醒你一句，礼尚犹不可交。

0: 喝杯安睡茶吧，谢谢。
1: 国华跟春生打电话，问我们你是不是在这儿。麻烦春生告诉我哥一声，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等找到地儿了就搬走。我能问为什么吗？是红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他没说吗？
0: 国华说：“你就是一时气不过。”
1: 他说：“我不懂情理。”苏，你笑什么呀？

0: 你知道春生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这些玩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里头，最不作的就是叶芳。
1: 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不作了吧。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孩子都三岁了，这得瞒多久啊？
1: 你说这事儿啊，这红军啊也太不是东西了。
0: 瞒三年，还真瞒得住。
1: 不对呀，以红军那性格，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但我告诉你，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个人在帮他。
0: 你是说？不过，不管谁在背后，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方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打击。
1: 你放心啊，方子性格坚强，就这点小事儿，打垮不了他。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方子后来跟我说的那些话。
1: 什么话？
0: 他说这件事儿不只是陈红军的错，他也有错。
1: 他也有错？什么意思啊？
2: 我想有个人生伴侣，正派、简单、上进，放眼一看，红军最适合了。但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事儿，男人和女人的事儿。这种事情没法计划。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我以为可以。我太霸道，失败了不奇怪。
0: 你的意思，你和红军不是爱情？
2: 我都不是很确定。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归根结底，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还有就是我不够爱他。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就像我哥爱着红玲儿，红玲儿爱着，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爱情挺好的，至少真实。
0: 他说红玲还爱着你。
1: 小妹，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偏了。
0: 什么意思啊？怎么带偏了？
1: 你想啊，他跟陈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套用到其他人身上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你充其量就算是一种情绪。

0: 情绪。
1: 你想啊，在爱情里面，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可不就是一种情绪吗？真正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这种激烈的表现的，也不需要勉强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成全对方。
0: 我知道。
1: 好了，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对了，叶芳还说陈红军和李尚友有问题，让你以后多加注意。
1: 行，我知道。
2: 现在啊，国内没有哪家公司能符合这华盛的要求，拿下这订单那是早晚的事儿。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规划好生产。
3: 现在要生产？哥，我可听说前两天陈红军和李尚友俩人奔了趟郊区啊。
2: 没事，你甭瞎琢磨，李尚友根本就不上当。
3: 这李尚友啊真不重要，你可别忘了还有一陈红军呢，他现在是谁啊？海关局副局长，又是那叶国华的妹夫。哎，这个时候李尚友能去主动接近陈红军，那不摆明了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没安好心啊。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也要争这项目？
3: 他争不争这个项目真不重要，我那意思呀，陈红军那儿咱哥俩是不是得疏通疏通？哥，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陈红军和春生俩人不对付，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个时候咱哥俩要是不摆明一个态度，那这财神爷不就飞了吗？这两年这国内订单那利润越来越少，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钱就没了呀。这
2: 算了，别瞎折腾了，春生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啊？你这话呀，你在我面前说说就行了，当初那不许提啊。
3: 不提。
2: 孩子，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张嘴闭嘴都是钱呢？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
2: 那就行了。这钱呀，得慢慢挣，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3: 知道。
4: 云儿，你跟叶芳真没话了？
5: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有话？我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这种事儿都被找上门了，我也得要点脸吧。
4: 你是不知道你那妹妹有多厉害啊。哎，我一回家以后那离婚协议书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5: 她决定的事儿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跪下来求他啊。
4: 算了，就这样。
5: 有的时候啊，日子过久了，两个人总得有点变化。
4: 不说我了，你呢？
5: 跟春生聊得怎么样？国华，你别嫌我啰嗦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你还这么介意他啊？
4: 红玲见着他了吗？
6: 你说这个干嘛呀？这跟红玲有什么关系啊？
4: 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就着急，没关系行了吧？
5: 你说咱都这岁数的人了，这有些事儿啊不能这么急躁啊。
6: 我没急。
5: 哎呀，这感情上急也就急了，生意上可千万别着急啊。
6: 那天你突然跟我说签合同让我缓一缓，为什么呀？
5: 李尚友找我了。
4: 李尚友？
5: 嗯。
6: 你没避讳避讳啊，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请你去他那个垂钓园了。

0: 那又能怎么样？现在这一块我说了算啊。
1: 他找你干嘛呀？
0: 你说呢？
2: 红军，我还是那个意思，这单生意不能给李尚友。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今年我手上最大的一单生意，这要是搞砸了，我可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查过了，那个核心技术只有春晓掌握了。反正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这事儿啊！
3: 你跟叶枫，我也管不了。咱俩这么多年兄弟，可别把我搁进去了。
0: 你就放心吧，啊，国华，我坑谁我也不能坑你啊。
2: 我心里有谱啊。
3: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嘛呀？
0: 不就是一个技术吗？他们能有，李尚友也能有。李尚友的生产条件并不差，短期内达到生产的标准也是有可能的。
3: 什么意思呀？
0: 这样，这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咱们俩谁都别碰啊，就让李尚友一个人去办。

0: 以我多年的人脉，我打听到这次黑子在股票市场亏了那么多，足以让他倾家荡产。黑子现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撑不了太久。
1: 我们现在去找他，
0: 对他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
2: 你说这黑子能这么轻易的就背叛肖春生？
0: 这事儿对你来说是个问题，可对我来说就不算是问题。
3: 万一东窗事发，他也是要坐牢的吧？
0: 咱们这边的事儿，黑子只是过过手而已，对他一点损失都没有。我们还可以向他保证，绝不透露是他把春晓的核心技术给咱们的。所以说，这事儿手拿板算。陈局运筹帷幄，这事儿手到擒来。黑子，聊聊吧。
4: 你想聊什么呀？
1: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今儿为什么来找你啊？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犯愁，股票砸手里了吧？还借了高利贷，对吗？不就是钱吗？我有。
0: 你需要多少？跟我说。你想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成吗？
1: 但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别等到那天赔个倾家荡产了，你想让我帮你，我都帮不了你。
4: 李大善人帮人一般都得有代价吧。
1: 聪明，我还真有事找你帮忙，这事儿啊还只有你能干。黑子，我向你保证啊，只要这事儿成了，小慧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4: 说说

0: 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对咱们的东西挺满意的。
0: 那就好。对了，春生，我这两天琢磨着，贝贝不是该过生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请国华他们一起吃个饭，也算帮贝贝庆生，大家好久都没见了，聚一聚，热闹热闹。
1: 行，听你的。
0: 那你可千万记得啊，通知到位。
1: 童大夫，放心吧，为夫使命必达。

0: 怎么还自己喝上酒了？你今天都干嘛了？何红玲，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一天天无精打采、丧不打眼的给谁看呢？
1: 你要是不愿意看，干脆换人。
0: 跟你掰扯。今天春生给我发短信了，说过两天肖贝贝过生日，想请咱们一块儿过去聚聚。你要是不想去，不勉强。

0: 你跟小朋友们先玩一会儿。对了，你看，小朋友们给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你跟人家说谢谢了吗？
1: 有有有，我们都等着吃蛋糕了。啊，
2: 这样，等大人来了再切蛋糕，咱们先去那玩一会儿去。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来，
3: 国华，
1: 是什么？
3: 喂，
0: 哥，
3: 贝贝。
0: 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3: 干爹好。
0: 贝贝，你好。
4: 红玲呢？
0: 她有事儿，不来了。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就变成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同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鉴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

统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福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一连连长皮连锁，陈凤龙、魏楠、吴波、王腾洞、葛大龙、马超、周鹏斌、周亮，全体都有。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 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 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来，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1: 干爹好。
0: 贝贝，你好。
2: 红玲呢？
0: 她有事儿，不来了。
2: 谁说我不来了？贝贝，生日快乐！
3: 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1: 阿姨好，
2: 真可爱，贝贝。
0: 国华，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2: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
1: 是冰刀鞋啊。

0: 是冰刀鞋，好不好看？快，谢谢红玲阿姨。阿姨知道你爱滑冰，所以专门买了冰鞋送你。阿姨年轻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冰鞋，滑得跟你一样好。
1: 是啊，贝贝，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穿这样的冰刀鞋。
0: 可是，妈妈，
1: 这个鞋
0: 多好呀！是吧，贝贝？你先收下。
1: 可我们现在都不穿这种鞋了。

0: 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你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很方便又很耐用。红玲，劳你费心了，还把礼物送过来。来，赶紧坐下吧，咱们吃饭。来，
1: 不坐吧。聊了这么久，都饿了吧？
2: 好久不见。
1: 服务员，上菜。
0: 坐。
1: 来，贝贝。

0: 种背心是现在
1: 哪有人穿了？你还以为是20年前石大海呢？
2: 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我不想跟你吵。
1: 你是没看见肖贝贝看你的眼神，人家就是觉得你有病，觉得你疯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你以为我想在这待着呀？
2: 我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走吧。
1: 前面停车。

0: 红玲，去找小春生了。
1: 你喝多了。
0: 你站住！

0: 唐玲，你太欺负人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我有哪儿对不起你？你居然还惦记他？我才是你的丈夫。
1: 顾欢，咱们离婚吧。
0: 因为肖春生，是吗？
1: 跟他没关系。

0: 春生，
1: 替他延伸。
2: 天哥，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0: 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了。现在啊，就等国华把外伤带过来。这国华现在做事挺谨慎啊，查了一轮又一轮，还不放心，还要带人亲自过来。
2: 我估计他们还有一会儿才到。天哥，一会儿就麻烦你出去接一下他们。
0: 好，
2: 我再去生产线上检查一下，今儿不能出任何问题。啊，
0: 放心，放心。

0: 我们这个厂房啊，全部都是新建的，我们用的这些设备呢，也都是进口的。
1: 我对你们的工厂和生产线非常满意。
0: 那就签约。
1: 哇，当然可以。合作愉快。
2: 哎，天哥，我正要找你呢，你找人私下问一下李尚游那边。
3: 问了，叶国华去接的机，直接就奔李尚游的生产车间了。你也别着急，李尚游他几斤几两，我们心里有数，去了也是白去。
2: 李尚游没有核心技术，除非……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谦哥，你找人打听打听，我去一趟研发中心，啊。

0: 小赵，哎，特狗，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有外国客户来参观生产车间吗？你把那个最近的研究数据给我看一下。好嘞，你稍等。哎，肖总，这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实验数据。肖总，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一下。
1: 我们上次做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的数据有偏差，我和团队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做了纠正，所有的改进的数据以这一份为准。
0: 行，嗯，哎，对了，最近研发中心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1: 没有啊，研发中心都是咱自己人，一般人没有权限的。
0: 行，我知道了。怎么，肖总，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什么事儿，你先忙。哎，哦，对了，肖总，前几天郭总来过，
3: 说给您拿个资料，他给您送过去了吗？
2: 行，我知道了，你先忙。好嘞，肖总，哎，
3: 郭华，怎么这情绪不高啊？
4: 没事，
3: 跟老婆吵架了。 国华，这这么多年了啊，还是这么钟情。
5: 李总，
3: 这你就不懂了。国华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怎么不懂啊？这不就爱情吗？国华的爱情可真是轰轰烈烈啊，这就叫爱江山更爱美人。有多少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5: 李总，别取笑我了。
3: 怎么会呀？我可真是为你老兄着想。哎，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吗，哥们儿？

0: 国华是觉得这心里啊有点对不住春生了。这才刚刚开始啊。
1: 红军，差不多得了，我就不说这么多年兄弟了，
2: 没必要把事做得这么绝吧。

0: 欧华，都知道你仁义，但你吃亏，也就吃亏在这心慈手软上了。就肖春生那狗怂脾气，还有他那副嘴脸，你又不是不知道，人红军怎么对他的？110吧，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1: 这小子
0: 忒狂，我还告诉你，除恶不尽，反遭其事。哎，
2: 你要不把他降服了，
3: 李总，他不会服的，
1: 是吗？国华，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跟春生呢，这关系弄成这样，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再看吧，啊，来，
4: 走着。嗯。
0: 喂。

0: 还没睡啊？把你吵醒了。想什么呢？没想什么。你心里有事儿，我看得出来。
1: 到底怎么了？公司的事儿，国华把订单给李尚游了。
0: 李尚游？他没有技术，拿什么生产？
1: 以我对李尚游的了解，他要是没有把握，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你是怀疑？
0: 有人泄露了春晓的核心技术，我已经让天哥私底下去查了，明天应该能有结果。有怀疑的对象了？我还说不准，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我都会追究到底。
1: 我只是不希望，曾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成了我的敌人。甭琢磨了，这事儿急不得，静观其变，先等天哥的调查结果，看他怎么说。好，听你的。
2: 齐总好，齐总，哎，齐总，你们郭总呢？郭总今天没有来。顺昌，黑子那小子投奔了李尚游了。
3: 天哥，坐下说。
2: 说是什么呀？说是投资亏了一笔大钱，你说你。

0: 有什么跟我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才路过那个研发部，人家说了，这个技术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你说他要是把这个技术带给李上游，那咱们这些年不是白忙活了？春生，我跟你说话呢。
1: 天哥，你看一下这个。
0: 什么呀？
1: 这个是研发部的小郑给我的最新的技术资料。
2: 天哥，我们要继续攻克这个技术专利。
1: 记住，这事儿一定要保密，
2: 亲自去抓。
1: 我放心。
0: 行。那黑子，
1: 他虽然对不起我，但他如果有一天悔悟了，我还是当他是兄弟。但他这一回做的可是犯法的事儿。
0: 春生，你啊，你千万别顾及我。
1: 行，天哥，你先去吧。嗯，我一会儿去找一下国华。
0: 他还有脸见你啊？行，那我走了。
1: 哎，你先去。

0: 生。国浩，我问你，这个订单为什么给李尚友？
1: 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倒想问问你，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春晓医疗的肖总啊，还是我曾经的好兄弟？如果是前者，肖总，咱们俩只是合作关系，是给你也好，是给李尚友也好，你们谁的产品质量好，我的订单就给谁。如果是后者，春生，你现在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0: 叶总，请您公事公办，我今儿来就是代表春晓医疗就这一次的合作希望得到一个反馈。
1: 好，那我告诉你，因为李尚友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分寸，知进退，得到了 David 的赏识，就这么简单。
0: 李尚友的公司你了解过吗？李尚友他公司没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就连生产线也是刚刚才成立的，医疗材料完全不达标。
1: 你怎么知道人家达不到标准？我还真就去李尚友的公司考察过，他们完全有生产达标产品的能力。
0: 确定？
1: 乔春生，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你是不是以为你们春晓医疗厉害，别人就永远会落后于你们呀？我觉得你今天过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订单，你就是不想认输罢了。但我告诉你，这一次你就是输了，还输给了你曾经最看不上的人。
0: 国华，我今儿来不是来争输赢的，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买卖，品质和质量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1: 你别给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问你，你凭什么看不起人李尚友？凭什么就断定人家的产品品质比不上你们春晓？
0: 输赢好坏靠的是实力，如果真的是我春晓医疗技不如人，那我肖春生绝无二话。
1: 肖春生，你是不是觉得你永远就是最优秀的、最成功的，别人永远都低你一等，比不上你？你清高，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梦想，为了劳苦大众。别人都是蝇营狗苟，不配谈什么品质，谈质量。我还告诉你，你错了，人家李尚友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人家的高频震荡呼吸机生产线就是得到了戴维的认可。
0: 国华，我是真的替你着想了。李尚友的那批货但凡出一点问题，毁掉的是你叶国华的前程。
1: 你等会儿。

0: 替我着想，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想。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什刹海，咱俩第一次看见贺红玲？当时黑子问谁叫叶国华，你说你是，你是叶国华吗？你凭什么替叶国华做主？你有没有问过叶国华他需不需要你这样？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了，今天我必须告诉你，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任何决定。今天你之所以会输，就是因为你肖春生太自大太骄傲，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1: 我跟你说啊，你再怎么清醒脸上有华生，也会被你毁掉的。

0: 二哥，过去你说叶光华是小镇城里条狗，你现在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了？嗨，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过我，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呗。
1: 你把你自己往死路上推啊！
0: 李尚友有陈红军当背景，我说没说呀？斗不过他，斗不过他，你们听吗？怎么着了？是不是那订单让李尚友拿走了？啊！我是对的，要是没有你祝守为念，他能拿走你的吗？你记住了吗？以后没有你这个兄弟。

乘二是林冲英，他新生儿出生率，咱们这个技术采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对，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反压缩的这些技术，还有你这个。

0: 叶总，国外厂商以我们的设备没有达到标准为由，要求退货。
1: 什么？
0: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李总公司生产的设备只符合国内标准，但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戴维德先生表示，不仅要求退货赔款，而且后续的订单也不会再交给我们华盛集团代理。

0: 你个混蛋！哎，好了好了，我们会马上。是，
1: 我知道，
0: 马上就能。好吧，
1: 我们这边会尽快为你解决的。哎，好好好好。哎，
0: 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1: 好的好的，您一定要着急啊，稍等稍等。
0: 这是我的，
1: 感谢您理解。
0: 哎，小萌，这个我可以。这个我可以。这是契能帮我查一下吗？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啊。哦，这是契，还有这个当时签的合同，给我核对一下可以吗？喂，你好。啊，是的，是的。
2: 我们这边在尽快处理，但是叶总之前也和您公司沟通过了，尾款得稍晚一些，您看再宽限两天行吗？
3: 不行，我明天必须收到你们的款，再不给就法院见了。
0: 喂，喂，
2: 叶总，别毛毛躁躁的，什么事儿？
0: 叶总，早晨海关那边又在催了，说我们出口退运的货品让我们尽快处理，滞纳金现在我们已经天天去不少了，还有David的那边答复还是一样的，质量不合格，他们不会签收。
3: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0: 但叶总，
3: 还有什么事儿？
0: 李总那边，
3: 李商优那边又怎么了？
0: 他们的财务一直在催尾款，说如果明天还没有收的话，就和我们法院见。
3: 法院见？他要跟我法院见，我真是给他脸了，看他告不告得赢。

0: 国华，你今儿怎么那么闲的呀？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2: 甭跟我装傻，你的货有问题，你没收到信儿吗？
0: 货有了，这不能够。
2: 李长友，咱们的合同里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一旦你的设备出现质量问题。

0: 你们公司要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赔偿也要由你们来承担。现在不仅 David 那边拒绝收货，还追要赔偿，港口那边我也垫付了运费和治港费，这些钱你都得给我出了。
1: 国华，你先消消火。
0: 还有，这回对我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失，你也要负责。赔偿明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去。
2: 可是呢，我这一分我能给你，不愿意出钱是吧？没事，那你就等着收我们的律师函吧。蹲大牢，你总可以吧？咱非得这样吗？有什么事咱可以谈吗？你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告诉你，这不能够。
0: 甭跟我兜圈子，有话直说。
2: 国华，你应该回去再仔细看看合同。我记得有一条写的特别清楚：我们核心技术的转速要达到国际通用的 CC 标准，那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峰值要在15到17赫兹。这个我们已经达到了。
0: 而且当时是你自己验的货，亲自把货提走的，这没错吧？好你个李尚勇，跟我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是吧？现在国际标准是平均15到17赫兹，
2: 但这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人家现在拒收，那是因为国际对这个侵入性器件实行的是EEC标准。 我们按着合同，已经履行完义务了。这白纸黑字总没错吧？你早就知道你的技术有问题是吧？早就给我设好了套了是吧？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告诉你叶总，工厂我带你去了吧？ 样品是你自己亲自检验的，你现在怎么能跑到我这来找麻烦呢？
0: 我就是猪油蒙了心，不相信你这种人，你没良心，你不配搞医疗。<笑>
2: 我是不配，哎，但我这技术怎么来的？你叶总自己个儿心里边门清。 我横不能一眨眼，这核心技术就从肖春生那跑到我这儿来了吧？叶总，你没深究啊！当时我还不明白呢，是你和陈红军想搞肖春生，你们不是好兄弟吗？我好心推了一把，你现在怎么能舔着脸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呢？
0: 叶总，我劝你冷静点，啊，骂骂咧咧、打打杀杀，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
2: 咱们呢也懂礼貌、知法律。我劝你啊，赶紧回去筹钱去。 否则。

0: 咱们俩这么多年，你有事儿没事儿我看不出来。怎么了？公司的事儿？
1: 叶鹏煌那批货让国外公司给拒收了。
0: 那不挺好吗？就是最后收李上游的那些啊。
2: 活该。
0: 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愁什么呢？
1: 我也不是为他们愁。你知道一开始李上游为什么能拿到华盛的订单吗？他们找人偷了我们的技术，那个吃里扒外的就是黑子。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啊？春人说这个事儿让我做主，按理这黑子也不是第一次坑春生了，我也不该再护着他。可是论感情，那毕竟是我30多年的兄弟。当时他从监狱出来，是我找的春生，我让春生给他口饭吃。可是他现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没办法，他能走到今天这步，我有责任。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
1: 我努力是像他这种情况至少5年以上，你说他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人生能有几个5年？
0: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都变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什么事儿都带着大家往前跑的大哥，黑子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事儿跟在你屁股后面跑的小弟了。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选的路得为自己做的事儿负责吧。

0: 喂，我不去美国了，我去香港。
1: 哼，这是要去找小慧儿啊？
2: 你还真是长情。

郭惠子，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你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春晓医疗商业机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跟我们走一趟。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5: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4: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6: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4: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无奈。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我们走向你，了解你，守护你，因为同样的期许，也为着同一个使命。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共同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美誉。青海不仅是山的王国，水的故乡，更是许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里却是最熟悉的家园，是世代养育他们的热土。以山为伴，与水为邻的生活，让他们更能体会，人类从来不是这里唯一的居民。七月的温暖让青藏高原染上绿色，牧人们陆续迁至海拔更高的夏季牧场，还来不及收拾安顿，监牧错又急匆匆地赶回冬季牧场。六年前，监牧错在自家冬季牧场附近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普氏园羚，离开了母亲和族群，落单的幼崽很难继续生存下去。监牧错将它带回家，悉心照料，并取名小沙漠。小沙漠健康长大后，监牧错又将它放归自然。普氏园羚是中国特有哺乳动物中最为濒危的物种，种群数量一度不足200只。它们分布在青海湖周边的荒漠与半荒漠地带，监牧错的家乡正是普氏园羚的栖息地之一。如今又到了产羔的季节，监牧错推算着，小沙漠应该也要当妈妈了。然而他们已连续寻找多日，却始终不见小沙漠的踪迹。由于产羔的气味极易招来狼群，监牧错想尽快确认小沙漠是否平安。
2: 你看这个，
3: 羔子，
2: 你羔子的，你看，前两天刚过的，不然的话就是刮风的话，把脚印沙子盖上了。那边看去，看看，看去啊。
1: 沙地上新鲜的脚印，说明小沙漠极可能就在附近。

0: 普氏园林有着通身沙黄的保护色，想要发现它也绝非易事。
1: 来了，不见。
0: 监牧错仔细找遍了小沙漠可能活动的区域，但却依然一无所获。虽然感到沮丧，但他们还是决定明天一早再往更远的地方寻找。
2: 找不见的话，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心里心里有个难受，我就想今天找不到，明天必须要找，把小沙漠必须要找到，能看到小沙漠的样子，这样的我就心里才放心了。

0: 好像是那个，我去看看。你过来看看，快快快，你看看，等等。
1: 是不是？
0: 就是
1: 啊，小沙漠看着我们。
2: 在回家的路上，让缄木错心心念念的小沙漠终于出现了。或许是想分享当母亲的喜悦，小沙漠将新生的宝宝带回了缄木错家的冬季牧场，这个他曾经生活过的家。心中激动难抑，但为了避免惊扰这对母子，缄木错只远远地观望着。
3: 看到小沙漠带着小宝宝，我特别开心，他终于找到了他的羊群，他有了家了，再不要担心小沙漠了。
2: 母子平安，最美好的画面。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为普氏园林种群数量的增长带来更多希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青海湖东北岸有一片总面积近百万亩的湖滨沙地，这里常年漫天黄沙，环境恶劣，被称作刻土沙区。经过四代治沙人不懈的努力，绿色一步一步地把黄沙逼退。如今华石才守着这片四代人共同创造的奇迹已整整十二个年头。一个人，一匹马，一片荒芜的沙漠，一片奇迹的绿洲。十二年来，这几乎是华石才全部的生活。上午九点半，华石才发现了管护区被入侵的痕迹。果然，不远处有羊群留下的蹄印。很快，华石才顺着痕迹找到一处损坏的围栏。刻土沙区周围生活着一些牧民，对于他们的牛羊来说，管护区围栏里鲜嫩的绿草是极其美味的诱惑。日复一日只与风沙为伴的生活，让华石才养成了寡言少语的性格。
4: 你是要呢，我是要的光明明苦得几点。
2: 要了解违规放牧的情况，不善言辞的华石才很可能遭遇牧民的抵触或是回避。
4: 这个林子没进嘛？
5: 没进去了。
4: 那这个绿要进还是被家们子要进了吗？还进了吗？
5: 没进，最近这是没进来。
2: 尽管一时难以查明，华石才也都尽力做好宣传教育，而这正是他平日里为数不多的交际。但华石才早就明白，要想守得住这片绿色，就得守得住这份孤独。2019年，妻子王海兰来到管护站与华石才作伴。

黄石在他年轻的时候献给开朗花一朵快又一朵，后来这里到了以后常年居住一个人，献给别了花也少了快又一少。

0: 骤变的天气让王海兰有点担心。夜色将至，王海兰才盼来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尽管没有了年轻时说不完的话，但干干净净一身衣服，简简单单一顿晚餐，就是老夫老妻之间踏实的默契。今天的巡护情况如何，是夫妻俩每晚固定的话题。话时才讲述，王海兰便在巡护日志上做好记录。
1: 今天一下就和刘春梅说了。
0: 青阳、云山、张子松，那些不知不觉长起来的树苗，仿佛就是他们的孩子。华石材的坚守需要甘于孑然，才能抵得过岁月漫长。还有另一种坚守需要奋不顾身，才能在危急时刻及时响应。急行百里，奔赴现场，刻不容缓。寻踪觅影，绝不遗漏蛛丝马迹。但危险就在眼前，逃生是人类的本能。但谢克家知道，从穿上这身制服的那一天起，就必须拥有走向危险的勇气。
2: 位置给我说一下，加斯特村。哦，你发现了几只？
0: 当日清晨，谢克家收到一位牧民的求助。
2: 我们稍等再跟你联系。
0: 他的夏季牧场附近近期有棕熊出没。作为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一名森林公安，谢克家守护着辖区内生活的居民，还有山林河湖中不计其数的生灵。
3: 你从这边下去，
4: 我们两个从这边下。
3: 下去会注意安全，按计划行动。
4: 那下车吧。
0: 这不是谢克家第一次面对棕熊。但任何经验都不足以让他和队员们放松警惕。
5: 准备放炮。
6: 是的。

0: 看这影子，全是情况。你看，从这跑过去了是吧？哎，你到那个山上方向走吧。
1: 这都破坏了。
0: 从这边围栏钻出去的是吧？
1: 对。
2: 终于，谢克家在牧场附近发现了棕熊。
3: 来，你看。
2: 如果棕熊向牧场靠近，那么必要的驱赶将不得不进行。
1: 害怕的就是不走呀，现在走了多。
3: 走路啥？
1: 走了。
3: 我再看。
1: 再看看。
0: 往前走了啊！
1: 我往前走了。
2: 看着棕熊向远离牧场的方向走去，
0: 那得加强观察。
2: 谢克家略松了口气。
0: 再跟紧看一下吧。
1: 哦，好的啊。
2: 他和队员们还要再跟踪一段距离，以确认牧场与棕熊活动领域的安全距离。每一次走向危险，为的是每一次危机的解除。

0: 一次次危机解除，便换来了山野里的岁月安宁。人与自然相和谐，是高原上明丽的暖阳。但若背弃光明，踏足黑暗，同样有人捍卫着如山峦般不可动摇的底线。2021年8月19日，三江源生态法庭内，参与杀害杰桑索南达杰的盗猎团伙成员之一，在潜逃多年后终被绳之以法。拿起法锤，担任审判长的扎西比以往更加郑重。
1: 严重犯制衡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 判决如下：被告人马黑默犯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0: 落下法锤，是告慰27年前在可可西里为守护藏羚羊而牺牲的英雄。三江源生态法庭是青海省第一个专门为生态环境资源相关案件而设立的专业法庭。又到了集中审理案件的日子，庭长扎西正忙于庭审前的各项准备，但此次庭审并不在法庭内进行。开庭的地点远在200多公里以外的草原上。
3: 考虑到我们受理的一些案件的当事人确实存在一些例如说是行动不便，路途遥远，包括牧民家里的牛羊没人照顾，这些客观的现实和困难，那我们就是通过开展巡回审判的方式，把法律的服务和保障送到牧民老乡的家里。
0: 在草原上开庭，往往要多起案件连续审理，且案件的类型与审理的难度也有很大差异。但考验在开庭前就已开始。历经3小时的辗转跋涉，扎西一行才终于到达开庭的地点。
4: 呀，达成了，走了。呀，得了，我做有事争取，梦梦成功。
0: 多日前，扎西已对这次的案件逐一分析研判，提前理清审理思路。哪怕是草场承包权纠纷这样并不重大复杂的案情，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耐心调解，化解生态环境矛盾纠纷，释法明理，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经过近4个小时的审理，案件双方当庭达成了调解协议。但扎西和同事们的工作并未结束，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法庭只是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最后的防线。不断提高大众的法治意识，才能从源头上防患于未然。国徽下有司法的铁腕，草原上更有司法的温度。在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是举足轻重的命题，甚至深深影响着普通人的人生境遇。海拔4700米的甘宁村被称作野牦牛也颤抖的地方。达吉成长在这片异常寒冷的草原，却总有一颗火热的心。

0: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牧区女性的生活大都紧紧围绕着家庭，但达吉不甘于此。2015年，村里成立环保组织帕卓巴合作社，她成为了最初17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要独自负责所有人的一日三餐。年少的达吉不辞辛苦，他甚至想多做些后勤以外的工作，却又似乎无从下手。2017年，来自不同城市的设计师们走进了达吉的生活。
1: 欢迎，
2: 欢迎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他们从当地文化中汲取灵感，设计出一款款独特的环保手工艺品，还耐心指导合作社成员学会制作。
1: 这样的就会，他每个地方就会都会受到力。
0: 当这些手工艺品销往全国各地，甘宁村有了更充裕的环保资金，合作社成员的基本生活也有了保障。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让达吉意识到，女性环保人能做的事情其实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想象。
1: 说进去以后，我们再做那个绣花。
0: 闲暇之时，达吉也尝试起简单的设计制作。然而，专业知识的匮乏化作力不从心的无奈，燃起的热情很快便又冷却下来。不久后，合作社要推出新产品，设计师邀请达吉作为代言人出镜，
1: 真丝的，我们的
0: 要在镜头前大方地展示，这似乎是牧区女孩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但达吉想都没想便答应了下来。他正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尝试，
1: 眼睛看着远方，对，转过来，然后看着那边。
0: 不需要浓重的妆容和耀眼的闪光灯，溪流演奏动听的音乐，
1: 再上午往我这里来一点，
0: 草原就是动人的 T 台。
1: 但这个就有点，
0: 在设计师的镜头前，越来越自如的达吉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他渐渐感受到心底升起的力量，那是对草原真挚的热爱，也是草原女孩独有的赤诚与勇气。
1: 当然很开心了，就人家来。
0: 2021年，甘宁村的手工毛毡制品走入上海时装周，达吉正是宣传照片中的模特。来自高原的环保手工艺品在都市潮流中备受关注，而甘宁村的环保经验也在更多草原上推广起来。如今，越来越多像达吉一样的女性环保人参与进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始于环保却不止于环保。牧区女孩的人生同样能拥有更广阔的维度。日月齐迈，岁律更新，高原上物候变化又焕发出新的生机。昔日里能驯服野兽的猎人是草原上的英雄，如今保护自然生态的人成为草原上新的英雄。那朝夕相伴的山川河流，既是他们的安身之所，也是他们新的归宿。这份无可替代的情感，朴素而纯粹，真诚而炽热，它能化作发自肺腑的关切，催生出坚定不移的守护。当每一座家园青山如黛，绿水盈盈，连接成960万平方千米的神州大地，那便是美丽中国，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

0: 人与自然，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这一命题下，总有无尽的未知等待着人们去探寻。为此，人们相聚在青海这片广袤而特殊的高原，他们遍访原野，对话生灵，穿行云海，追溯时光。山高水阔，拦不住追寻的脚步，道阻且长，不动摇目标与理想，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万里之途起于跬步，心有所期，行则将至。江河连东土，山川通西陲。位于青海的三江源地区，不仅被誉为中华水塔，更是无可替代的物种宝库与生态屏障，对于中国甚至全球生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春末时节，随着气温的回升，三江源地区的植被生长和生态恢复开始进入黄金期。干燥许久的高原亟待一场大雨降临。
1: 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咱们的那个手机终端上看不见咱们的飞机的航线了。刚才各位让塔台也给叫了一下，咱们的飞机也是没叫到。
0: 两个小时前，青海省气象局飞机人工增雨团队已经出发。
1: 情况咋样？设备重启了吗？
2: 重启过了已经。
0: 在即将抵达计划作业区域时，作业飞机却失去了通讯联系。
2: 飞机起飞前，
0: 由于作业区域远离航路，云层也会对无线电造成干扰，
1: 收不到我的实时作业信息，
0: 通讯中断的情况偶有发生。
2: 记一下空管这
3: 边。兰州，兰州，飞龙丧八九，没有回复啊。
4: 再叫兰州。
3: 兰州，兰州，飞龙丧八九。兰州，兰州，飞龙丧八九。
0: 张茂是此次执行作业的气象工程师。自1993年从事人工增雨工作以来，这并非他第一次遇见紧急的突发状况。
5: 飞机人工增雨作业之后，飞机呢必须要在云内进行催化，但是呢，你在云内飞呢，这个飞机呢肯定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一些状况。
1: 好，确认。
3: 藏航983拐的朋友，麻烦帮藏89转个报。
0: 幸运的是，就在应急预案即将启动的时候，机长通过附近过路的民航飞机联系上了空管部门。
3: 啊，飞龙丧89收到了，正常工作。
6: 他的工作还是正常的。
0: 作业飞机并没有立即返航。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脆弱，适合飞机人工增雨的窗口期并不多。张茂和同事们必须把握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要面对高原上瞬息万变的云，人工增雨不能靠运气，只有忘记刚刚的紧张与焦灼，迅速恢复冷静和专注，才能在云层中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不错失点燃催化剂的最佳时机。作为青海飞机人工增雨作业的第一代从业者，张茂经历了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的年代。
5: 我参与到这项工作里头来呢，是上世纪的90年代初，当时这个飞机的由于性能问题，飞到5000米的时候呢，上面我们这个作业人员就受不了，这样我们抱着氧气瓶，一边这个在吸氧，一边在工作。
0: 如今，先进的科技应用和丰富的经验积累，让张茂对云的判断总是很精准。

当雨水浸润干旱的土壤，大地上的生灵获得滋养。顺利返航的飞机人工增雨团队马上又投入进下一个架次的准备中。

三江源地区高原生物多样性集中而丰富，植物在复杂多样的生境中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特殊形态。

0: 今天我们再把神医体系好好优化一下。
1: 作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位植物学家，
0: 有没有看到这个棉花草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1: 张发起准备带队开展田野调查。这次行程有着明确的目标，一种高原上最不起眼的小草本华福花。
0: 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中，五花科它一直是一个单科单属单种，而华福花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局面，这对我们了解五花科起源和进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由于华福花的野生植株过于罕见，自1962年首次发现至今，总共只有15次采集记录。对华福花的调查研究，不仅对植物分类学有重要的意义，还能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提供有力佐证。
0: 华福花如果单从饲料上来讲的话，它比动物里边的熊猫和雪豹数量都要稀少。
1: 解决难题本就是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挑战越是困难，反而让张发起更坚定了找到的信念。华福花植株的高度往往不超过10公分。
2: 浩哥，你这会儿在哪呢？
3: 张老师，我现在在西边的坡上。
1: 要发现它的存在，不仅考验视力。
0: 庄博士，你那边有没有发现？
4: 目前还没有。
1: 也考验着团队成员的耐心和体力。注意力高度集中，让时间的流逝仿佛都加了速。想找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0: 特别着急啊，你整个人也是比较急躁的，但更多的有时候是你找不到那种失落感。
1: 眼看暮色将至，但张发起并不想就此无功而返。

0: 发现了一个比较小的黄果花，在南边那个大坡下边那个石头下边。
1: 哇，这么小吗？
0: 这段时间还太早了，我们可能。
2: 幸运总是眷顾不懈努力的人们。石壁下一株小小的华孚花幼苗，让整个团队兴奋起来。由于植株过小，难得的标本采集机会还是被保护幼苗的想法替代。张发起团队记录下经纬坐标，计划持续跟进这株华孚花的生长情况。
0: 找到华孚花那一瞬间其实特别幸福，我觉得就像一个小孩子拿了一个糖一样，心里特别甜。
2: 受气候、海拔、地形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不仅仅是华孚花这样极其罕见的植物，低海拔地区随处可见的高大树木，在环境严酷的高原上也往往难觅踪迹。因此，对于一些喜欢择高而栖的猛禽来说，草原上矗立的电力杆塔无疑成了它们眼中的最佳选择。然而，一旦有猛禽在杆塔上蹲踞或筑巢，鸟类自身与输电线路的安全都会面临巨大的威胁。
3: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已经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
2: 90后徐小涛在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玉树供电公司工作。
4: 这边龙柏湖边的那个山顶上，还有那个山沟里，
3: 沟里啊，
4: 对对，还有后面那些都有土臼啊，那些
3: 大概有几窝鸟来着？
4: 四个有，这一片的那个山顶上。
2: 他和同事们走访了许多草原上的牧民，结合电路系统记录的数据，猛禽频繁活动的范围被大致确定下来。
1: 检查一下安全带和后备。
2: 团队在这些区域树立高杆，在高杆顶端搭建人工鸟巢。然而，这一方案的实验效果并不理想。
3: 因为这个鸟窝的构架是钢架嘛，久而久之它会就会生锈，生锈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刺鼻性的气味，鸟类对于这种东西非常的反感，它也不会去入住。
2: 鸟类保护的确不是团队的强项，但初次的失败也让徐小涛意识到，既然电力杆塔是现成的制高点，能利用好它们，团队的劣势就能变成优势。
3: 底座安装位置是150，那你外框直径准备确定多少？
5: 外框直径是600。
3: 那这点底座呢？
2: 你要设计出适合安装在电力杆塔上的鸟巢，并非易事。鸟巢的尺寸、形状、材质以及安装方式，不仅要考虑猛禽的习性，还要避免造成电路的异常。一次次讨论，一次次实验，一次次改良，历经近一年的反复研究，人工鸟巢的方案已更新至6个版本。为了更好地监测实验效果，尽早让猛禽得到保护，团队又在人工鸟巢旁增加了摄像头。几个月后，徐小涛在监控画面里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一幕。这几位入住的房客让整个团队都异常兴奋。这一方案很快被广泛应用。如今，青海省电力系统上的人工鸟巢已经超过了5000个。尽管高海拔地区树木稀少，但在水热条件相对较好的三江源东部及东南部高山峡谷地带，依然挺立着成片的树林。 它们的存在愈发显得珍贵起来。在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面前，看似宁静的森林实则暗藏杀机。作为一名森林医生，余春梅正守卫着一条微观世界中的特殊战线。麦秀林场位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青海云杉、紫果云杉等树种大面积天然分布。
5: 背下了以后，看有的话咱们再详查吧，再做详查。

0: 是你。
1: 看看那棵树，
0: 有。
2: 要在超过50万亩的森林中找到目标树木，从高空鸟瞰，无疑是最高效的方式。

0: 再往前飞一下，看它前面有几棵树不太对，再定位一下，这棵树就不太对。
1: 很快，于春梅便找到了几株与众不同的云杉，它们的状态并不健康。锁定病患只是第一步，此番出诊，于春梅的目标是一种名为云杉大小肚的昆虫。
0: 云杉大小肚吧，它会入侵健康的树，而且它的繁殖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人为不去干预它的话，就是一棵很大的树，包括一些百年的树，可能就慢慢就死了。
2: 这个就是云杉大小肚的，
0: 对，落果状，这个已经开始。
1: 这种昆虫会钻进树木的韧皮部，吸食其养分并迅速大量繁殖，对树木构成致命的威胁。
0: 你跳翻墙，就和数一下多少头。
1: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虫害会像山火般蔓延，最终将殃及大片森林。
0: 首先要把这个虫子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生活的过程要掌握，什么时间是卵呢，什么时间是幼虫，那根据它的这个不同的状态吧，来确定它的防治的措施吧。
1: 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于春梅团队找到了治疗方案。
0: 在全国可能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一些笨办法，土的办法试试。
1: 方案能否药到病除，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临床实验在森林中进行，小心的开刀后，调配好的药膏被细致的涂抹在患处。药力的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治疗效果将在一周后揭晓。对危害农林作物的虫类，人们习惯称其为害虫，但常年与所谓害虫打交道的于春梅并不轻易如此下定义。
0: 其实人家这些生物都是在大自然里生活的，所以我们就是控制它，控制到一定的程度就行了，慢慢的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
1: 验证治疗效果无疑是医生最期待的时刻。经过仔细的检查，病树患处已经没有了云杉大小肚活动的痕迹，这意味着治疗后的云杉将重获新生，这片珍贵的绿色也将更长久地延续下去。绿色是生命的颜色，也是希望的颜色。在长江源头干流通天河流域，还有一种绿色十分常见，它既不属于任何植物，也不源自人为的土壤，而是一种硅质岩石天然的色彩。一双灵巧的手轻轻敲打，从石材上剥落下细小的碎片，它们被历史的尘埃淹没，在缓缓流淌的岁月中埋藏了近万年，直到今天再次与世人见面。

0: 温暖的夏季到来，通天河两岸生机盎然。青海省长江流域文物资源专项调查联合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抵达通天河畔，
1: 差不多快到了吧？
2: 我看一下啊，你看这个下去这个坡里面这两个这个弯拐过去应该就马上就到了。
0: 在领队杜伟的带领下，田野调查工作持续开展。不久前，这里已有了新的发现。
2: 我们看这个，这两个层比较明显啊，这个上面的这个堆积也比较厚，这里面夹杂有大量这种碳屑，还有一些灰，还有一些石制品。然后根据它的这种形态，我判断它有可能是一个长时间活动的这个区域。
0: 人类生存离不开对水源的依赖。同时又要避免河水可能带来的危险，所以河岸的二三级台地通常是古人类聚落最常选择的栖身之地。新发现的原始地层所处位置恰恰符合这样的规律，在海拔4000米以上极端的高原环境中，生存能力极其有限的古人类留下了繁衍生息的印记。杜伟需要采集一些样本并进行测年等分析，这对探索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拓殖过程有着重要意义。继续向周边调查，杜伟和考古队员们又有了更多的发现。
2: 我们发现整个台地的发育比较好，这里面有很多这个石构建筑遗存，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踏查，在调查同时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和陶片。
0: 细石器是将较大的石材打击制成的小型细石盒、细石叶，它坚硬锋利，是高流动性、高适应性狩猎采集人群的绝佳装备。这些细小的岩石碎片诉说着古人类从自然中汲取智慧，在高原上生存的秘密。每一次新的发现，每一处考古遗存，都如同一片历史的拼图，揭示着人类发展的规律，拼凑出人类文明的进程。沿着逝去的时间往回走，会遇见想象，遇见创造，遇见辉煌与没落，遇见真相与奇迹。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主题延续千年万年，不断沉淀在古老的印记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一株萌芽的幼苗，到一片蓊郁的森林，从高不可及的云端，到尘封久远的地下，数不尽的探索与守护，遍布辽阔的江源之境。为之奋斗的人们，有人风华正茂，也有人已将全部的青春都燃烧在了高原之上。每一次迎难而上的追寻，每一个拼尽全力的瞬间，每一步行而不辍的足迹，皆是漫漫征途上的高光时刻。山河之间，不断崛起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各得其合一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深刻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在青海这片热土上，守护中华水塔之重任，并不止于一时一语。擘画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蓝图，为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打开新格局。蓝图之下有重重考验，也有无限机遇。新时代是每一个人的新征程，无数平凡人的奋斗让非凡的明天正在到来。降水量0毫米，体感温度44摄氏度，紫外线指数13，西北风4至5级，岩棚正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前进。接下来的一周，他要住在这间被缓慢拖动的房子里。这不是什么生存挑战，而是他习以为常的工作。察尔汗盐湖，这片5856平方公里的广袤瀚海，蕴含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各种盐类资源。因为地处柴达木盆地最低洼的核心地带，周边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都沿地势向此汇集。盐湖的建设者们修筑了长达100里的堤坝，使堤坝一侧形成了一大片供野生鸟类栖息繁殖的湿地，而另一侧正是摊晒卤水制取钾肥的盐田。春末夏初，冷暖空气频繁交换，大风持续吹动水面，一旦被反复冲刷的堤坝发生渗漏甚至溃决，那么塔尔汗将很可能重新变回毫无生机的生态禁区。岩棚此行的任务就是修复堤坝可能出现问题的段落。

因为作业区域在盐湖深处，每次往返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在这里住下来，这是最高效的选择。

清晨七点半，严鹏已到达第一个点位开始作业。看似笨拙的推土机，在熟练的操作中显得格外灵巧。但远离人群的孤独感却极容易在重复而枯燥的操作中加剧。也许因为没有任何打扰，任务进展比预期还要高效。

0: 夜幕降临的盐湖似乎比白天更加无边无际，在寂静无声的黑暗中，有无数颗星球的陪伴，盐鹏甚至能享受这份远离喧嚣的独处。
1: 起身喝。
0: 一周后，盐鹏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也结束了独自一人的时光。

0: 休息日里，特殊的工作并没有让严鹏只眷恋着热闹的人间烟火。离开城市走向荒野，依然是他热衷的爱好。新的一周即将到来，新的任务也将如期而至。严鹏照例提前做好了准备。无数生命共享地球这一共同的家园，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并没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隔离。总有人在瀚海里守望，他们让新的生机焕发于曾经寸草无生的荒凉。回望历史，这趟久久为功的千里之行，更是与前辈先行者的开拓。70年前，柴达木盆地的戈壁大漠上，张尚云的外公为骆驼系上驼铃，跟着大部队踏上漫漫进藏之路。青海省海西州漠河骆驼厂，其前身为西藏运输总队。不同的历史时期，无数的驼工与骆驼一起出色地完成了重大使命。张尚云是名副其实的驼三代，他的父亲也曾在驼厂工作，但张尚云的工作不再从骆驼饲养起步。90年代初，他报考了青海省第一批驾驶培训班，成为驼厂车队的一名驾驶员。
1: 在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看见当年前辈们亲手种的那些树已经长得很高大，这里已经成为一片绿洲，日子比以前就要好很多。
0: 随着交通建设的不断进步，骆驼渐渐退出了承担运输任务的舞台。驼场外饲养骆驼的牧民越来越少，驼场里的骆驼愈发珍贵起来。如果任由种群数量不断下降，那么柴达木双峰驼这一青海本土品种终将消失。
1: 后来我也当了父亲，也经常会想，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后他们会怎么讲我们这辈人的故事，他们以后还能不能见到这些骆驼。
0: 张尚云还是接过了父辈们的接力棒，保护好1000余峰功勋骆驼的后代，成为了这一代驼场人的新挑战。
2: 胶带打开后，从孔里面穿过去，放到骆驼脖子上，不影响骆驼饮水，不掉下来就可以。

0: 不久前，专门为骆驼定制的智慧驼铃完成了测试。张尚云正带着技术人员为骆驼依次佩戴上成品。智慧驼铃其实是一款装有北斗定位芯片的电子项圈，用来防止骆驼在放养时走失。
1: 这个129的话在这边买，现在在那边。
0: 即便骆驼群散落在场站周围约37万亩的旷野之上，驼工们依然可以通过项圈的定位随时查看骆驼的位置。要让骆驼更好地繁衍生息，张尚云和同事们还在为他们修建完整的家谱。种群系谱和育种档案的建立，将为选育优化种群提供科学的依据。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探索驼绒、驼奶等有机绿色农副产品的开发，让似乎已无用武之地的骆驼重新找到新的价值。
2: 时代一直在变，社会也一直在进步，每一代人都应该扛起每一代的责任。如果我们不保护好青海骆驼，不仅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不可挽回的遗憾，也对不起我们前辈们曾经艰难的拼搏和付出。
0: 先行者，建设者，守护者，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让漠河成为了柴达木盆地东部的一颗绿色明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也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紧密联系着。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在山谷中穿行，其干流行至龙阳峡，被第一座大型梯级电站拦住去路，汇聚成清澈的龙阳湖。龙阳湖一侧是连绵起伏的察那山，一侧是一望无垠的塔拉滩。自从记事以来，塔拉滩的干旱和风沙充满了叶多的记忆。极度贫瘠的草场让当地牧户们艰难地维持着生计。上个世纪80年代，为支持龙阳峡水电站建设，叶多一家搬离了故土，集体安置在距龙阳峡水电站约50公里的地方。叶多的父亲还送他去了县城里读书。然而，叶多的学业还是在初中后便止了步。他接过羊鞭，开始在塔拉滩上放羊。彼时，叶多还不知道，让人惧怕的火辣阳光，正是亟待开发的光能资源。2011年，一组组太阳能光伏板在塔拉滩上立起来，光伏原理的风速与蒸发量也随之降低。加上清洗光伏板的水不断灌溉，塔拉滩从光秃秃的黄土渐渐染上青绿。光伏电站的建设再一次改变了叶多的生活。
3: 我们当时规划的建设就是采用荒漠化的土地，退化的。
0: 2015年，光伏电站邀请村民们进入光伏园里放牧。
3: 园区整个就是在我们的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上。
0: 叶多家中的200多只羊可以享用2000亩以上肥美的牧草。400只，叶多的羊越来越多了。他们是叶多一家改善生活的经济来源，还是电站里的生态除草机。 牧草不会遮挡光伏板影响发电效率，也消除了冬季的火灾隐患。如此巧妙的合作，推动了绿电、生态、民生的三赢。如今，叶多留下遗憾的读书梦，也由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实现。
4: 这些都是我女儿从小学到大学的荣誉证书，这些是都是大学里面，这是优秀个人奖，这是优秀学员嘛。
0: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普通百姓最直接的受益。一条大河，一片荒滩的蜕变，两次牵动着叶多一家人的命运，也见证着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不断探索前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加速。尽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搬迁到城镇定居，但才州并不愿意。在才州眼里，离开草原也许有一万个不同的理由，但留下来一个理由就足够。距离玉树市区大约20公里的甘达草原，是才州自幼生活的家乡。千百年前，在唐蕃古道上流转货品的马帮会选择在这里休憩，再出发往玉树前行。如今才州组建起新的马帮，正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来访。驾驭一匹骏马是一种在高原上生存的能力，还蕴含着牧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若脱离了这些，就不会有马帮在千百年前书写的传奇。如果只为游客做简单的向导，那么重建马帮便徒有虚名。什么样的行程才能让客人们真正体验并理解游牧与大自然的关系？这是马帮必须解决的关键。保暖耐用的羊皮袄，纯手工编织的黑帐篷，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天然食材，草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牧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牧人的精神文化同样也深深地根植在草原上。才州明白，守护好草原才能留住一切。游客体验的每一个项目都应与此紧密关联。事实上，这正是马帮成立的初衷，也是才州留在草原的目的。只有每年夏季，马帮的接待才对游客开放。守护珍贵的水源，悉心保护草原环境，才是马帮成员们一直坚持的日常。时至七月，甘达草原上又将奔驰起骏马，欢迎新朋友的到来。生态旅游目的地凸显了绿水青山颜值背后的价值，它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 也是能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0: 小时候，父亲经常对他说的话。在生活最困难的岁月里，杨永良凭着父亲传授的藏族织毯技艺安身立命。儿女相继成家立业后，年近花甲的杨永良本可以颐享天年，
1: 谁壮啊，好，
0: 但他却还执着着似乎与年龄不相符的忙碌。最近他又翻出一张收藏已久的老藏毯，杨永良打算用最传统的方法修补破损的地方，

0: 这是牧人能在草原上世代生存的智慧，也是杨永良眼中藏坛的精髓。捻线，逛线，洗毛，染色，仅制作彩色纱线就需要十几道工序。但杨永良从不怕麻烦，绝不用合成纤维与化学制剂走捷径。为原材料奔波，繁琐的制作流程，这还不是让杨永良忙碌的全部原因。
1: 打坠一点。
2: 哦，
1: 再
2: 坠一点。
1: 哎，对，火驴，哎。
0: 他不仅用大量时间培养技艺传承人，还要时常到访当地一家现代化藏坛生产工厂。近些年来，随着高质量绿色产业的兴起，传统的手工藏坛重新有了市场。每当工厂遇到藏坛传统工艺问题的时候，杨永良就会前去解决。在杨永良看来，守护传统并不意味着止步不前。产业的新发展也是保护与传承的另一种必要途径。从手艺到手艺，不到真正跑不动的那一天，杨永良就打算一直忙碌下去。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当荒年已不在，手艺人有不变的坚持，也有了新的追求。山河悠远，岁月绵长，与时代同向同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守护中华水塔，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洪流，纵然无法一蹴而就，但无数心怀梦想的人们正在为之奋力前行。他们将年华赋予日月星辰，将足迹留给山河大地。这是一趟未完的旅程，眺望远方，他们只问前路。

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止有我，还有你们。
1: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2: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成军。

0: 据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站长。
1: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5: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
1: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啊，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同不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3: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2: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2: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2: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是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啊，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啊。

0: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的，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公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1: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令，撤出大公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2: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2: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2: 云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3: 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做梦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你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都别动，把车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啊！谁动打谁，快点！
5: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6: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5: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6: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5: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6: 弹药、粮食和被服。
5: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6: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7: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8: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还问你呢。
9: 他说我什么？
8: 他说你们那个孔爹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我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9: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8: 那我可说了。
9: 说，
8: 他说扯淡，那是孔爹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9: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

0: 我饶不了他。走，
1: 这。喂，团长，有情况。
0: 走，看看去。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
2: 报告长官，我们是定军358团运输队的。
0: 哦，我是86军新2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中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0: 谁干的？
2: 贺元在西安保线干的。
0: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2: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们得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0: 启明灵，
3: 走，
0: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3: 是，
0: 走，
2: 启明灵，走。
4: 大当家了，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5: 大哥，可能是锦穗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6: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7: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6: 哎，好像不是锦穗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8: 弟兄们，抄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Yeah.

0: 敌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敌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儿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

0: 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
0: 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0: 就地消灭你们。
2: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
0: 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
2: 孔团长，后会有期。
0: 等等，孔团长，
2: 很有事吗？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
0: 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2: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0: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
3: 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这。团座，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 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物资呢？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4: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哼。
5: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哎呀，
6: 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老孔一声。
5: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
6: 啊？
5: 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6: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5: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6: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5: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
0: 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哎，
6: 你这不是无赖吗？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取信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7: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 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6: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0: 哎，我说。

0: 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1: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2: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0: 就是，人不大，他官儿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3: 老丁啊，
0: 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3: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
4: 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1: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0: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1: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0: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1: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2: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0: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1: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2: 哦，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0: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1: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2: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1: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2: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 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1: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2: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1: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0: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1: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2: 又该打土豪了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啊？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啊！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这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看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了。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喂喂喂喂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
1: 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7、8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10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 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5: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山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2: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5: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6: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5: 哎，不检查那山路卡干啥呀？
2: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5: 哦，对对对对对。
2: 来了，各就各位。
7: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8: 瞧这个，这还问？
2: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8: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我下来。
8: 你要干什么？
2: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8: 那回去总可以吧？
2: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8: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2: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9: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0: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9: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0: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9: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0: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9: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10: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9: 那他要干什么？
10: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11: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12: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层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13: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11: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

0: 哦，你等一下，
1: 上桌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2: 那还为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0: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寄养。
2: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了。
3: 下令不住，
4: 给二十三二一
3: 进班
4: 长。
1: 你看，
4: 进班长。
5: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7: 孔团长，少见呐。
6: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6: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7: 哎
6: 啊，
7: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齐物资归还我处？
6: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7: 怎么回事？
6: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7: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6: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7: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6: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7: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6: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7: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6: 对呀、啊，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7: 啊！
6: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

0: 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得我头都晕了。
1: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1: 也只好如此了。
2: 团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给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3: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2: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3: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2: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3: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与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团座，你的意思是
3: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2: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3: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吗？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

0: 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2: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茶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3: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对高额彩礼说不。
6: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5: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6: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358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0: 团长，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4-5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4: 等老兄4-5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4: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4: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3: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4: 是。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2: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4: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同命。
2: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
3: 你走好啊！
5: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所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那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0: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
2: 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哎，
3: 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2: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专说好听的。
4: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儿，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0: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2: 是，揍他个兔崽子！
1: 邓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5: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1: 别忙，咱俩有单独在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5: 俺可不是被吓打的。
4: 团长，团长，
0: 什么事儿？
4: 俺想请假。
0: 请假？啊，到哪儿去？
4: 回家看看俺娘。
0: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4: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0: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4: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0: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4: 是。团长，俺您俺替俺娘给你磕头了。哎呀，
0: 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4: 哎，
6: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7: 请进。
6: 是。
7: 请。
8: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7: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请。
8: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7: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8: 有一事相求啊。
7: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8: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7: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8: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
9: 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7: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9: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7: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9: 基本如此。
7: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9: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7: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9: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10: 咋的了？
1: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了。
10: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1: 站住，
10: 绕都绕不开，咋办？
1: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11: 这样，
10: 枪藏起来。
11: 快点！
10: 和尚，和尚，
12: 站住！
10: 老家伙，
12: 哎，
10: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12: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10: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砍的，
12: 小心点啊！
10: 哎，和尚，把枪给我！
12: 哎，
10: 拿好了。
12: 走，
10: 别踩空了啊！看不见吗？
13: 快快！
10: 好了，拿着，拿着。同志们，同志们，
14: 叫你们了，黄军叫你们了，没听见？
12: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14: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啊、过去，叫我搜一搜。
12: 哎哎哎，
14: 嗯，
12: 您搜着。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14: 小八，
12: 哎。
14: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12: 啊！
14: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12: 不
14: 得我说了算。
12: 对对对对，
10: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12: 哎，
14: 走，去哪呀？
10: 回家呀。
14: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12: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14: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 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10: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心情好好放俺过去啊。
15: 是是是，
10: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16: 没有，哎，干啥呀？
17: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一刀就杀的死。
16: 他说什么呢？
14: 不听话就得死。
16: 哎，哥，
10: 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
15: 黄军，
10: 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14: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到去。
10: 我们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雍的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0: 行。
1: 根据情报，敌人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2: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1: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3: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4: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3: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4: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3: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3: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4: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5: 喂，
6: 你们走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段鹏啊，
5: 哎，
7: 老子可是受了8倍的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了，这回心里踏实了吧？你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5: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7: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6: 快点！
5: 怎么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7: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5: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1两个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藏枪的位置啊，是100里地。要是怎么跑，10有8就得整了鬼子的小马子。
7: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5: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7: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想办法把他们全都引过来。
8: 想干掉他们几个？
7: 怎么样？有胆没胆？
5: 你说啥呢？
7: 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完不了工，咱们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5: 哎，快起来！几个人担心？
7: 有办法了。
5: 啥办法？
7: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5: 你行啊，和尚，
7: 干不干？
5: 干！
9: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5: 哎呦我！
0: 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大伙儿去！是，是，是，
10: 啥呀？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了一盲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3: 团长，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3: 快去啊！
0: 啊！
3: 好，
0: 团长，小心！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维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消防链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被打光。要说是摆不穿羊，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的。
2: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1: 嘿，你小子，
3: 合照，到。这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一起去吧，这哪成啊？村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1: 哎，知道了。
2: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0: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
2: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2: 好。走了。
3: 跳！跳！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啊，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阿姨，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5: 把枪放下！
6: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2: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在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2: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魏和尚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2: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违章，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2: 张参谋长，
0: 哟，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1: 是，
0: 林龙，
1: 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0: 把他们关起来，
2: 拿人来，
0: 来，
2: 哎，
0: 林龙，
2: 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混蛋！
1: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2: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3: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2: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他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3: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2: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3: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2: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3: 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向子刀吹冲锋号！
4: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5: 政委，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6: 政委，回来了。

0: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1: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0: 政委，还是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那气准朝我撒，不吃大嘴巴才怪呢。
1: 团长去哪儿了？
0: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1: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0: 是。

0: 团长，谢我竟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十分马六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
2: 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
0: 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4: 认识这衣服吗？
2: 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0: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5: 老李，
0: 你惹大祸了。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当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咱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4: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5: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6: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7: 你会死的。
8: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9: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0: 5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11: 陈鹤龙、
12: 魏楠、吴波、
13: 王腾栋、
14: 葛大木、
15: 黄子明、
16: 周鹏迪、
17: 陈志良、
18: 全体都有。

乐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光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天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刚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1: 你管谁？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个人头上。
0: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知道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0: 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张。
1: 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2: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

0: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1: 正宗的老刀板，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2: 不早拿出来了。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0: 是团长。
2: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0: 是。

0: 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好，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他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舰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师长呢。
5: 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4: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进来。
6: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尾巴鹰啊？诚心寒碜我是不是？
6: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2: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6: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2: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
7: 首长，有酒吗？
2: 没有。
6: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7: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2: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你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王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嗯，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十个小队的信，我派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
1: 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笑>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 地盘势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笑>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
0: 和咱们较上劲了，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
1: 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笑>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
0: 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笑>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0: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2: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1: 老子还不认你呢！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驴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谁像的谁？怎么了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得，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 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嘿嘿，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叫
4: 叫叫叫啊！

0: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僭越，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行。
1: 请坐，请坐。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2: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得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
0: 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还是。
3: 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
0: 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我嘛，没别的想头啊。
1: 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
0: 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4: 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5: 孙副官，动手吗？
4: 不行，
5: 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4: 楚兄，你掏心窝子。 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取小队的械，又严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
1: 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2: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0: 这就好。来，楚兄，干杯！
1: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0: 楚兄有话尽管讲，
1: 您说吧。 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2: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1: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

0: 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

0: 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于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嗯，你给我灌多了。
5: 楚兄，
4: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
5: 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你，
6: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嗯，
4: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7: 我知道，
4: 楚兄。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了。
8: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7: 炸药？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0: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8: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0: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 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云门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来打。
3: 是。
4: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5: 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4: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3: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3: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攥呐。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是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5: 师长，
6: 师长。你上来。
0: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6: 记得。咱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0: 你娘还好吗？
6: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通知，放着亮里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俺没有回去。
0: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吗？
6: 不会的。

0: 俺俩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1: 邓鹏啊，你有个好娘，
2: 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0: 师长，你这案是不是就该我？
1: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0: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1: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0: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1: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了。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0: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3: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1: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4: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1: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3: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4: 对。
1: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5: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1: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4: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1: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4: 是。
1: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3: 政委，政委，
4: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6: 师长呢？
3: 去前沿了。
6: 去前沿了？
4: 谁要去的？
6: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4: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
6: 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呀？
4: 张大彪，哟，
6: 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
4: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3: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7: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给我上，快，快！
6: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
4: 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6: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3: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6: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只有剩嘴丝，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4: 上。
8: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0: 师座，孙长前沿的这次任报告，共军造炮掩护下全线肃清，研制已经配设42九颗子，四十段情势队。
2: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1: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2: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想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住，施主，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1: 住住啊！
2: 宋晓，君心者，杀无赦。

0: 快开！
1: 师长，程云飞跑了。
2: 他娘的！
3: 华野司令部。
1: 啊，指令员你好。
3: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3: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英龙讲话。
1: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3: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
1: 好，再见，司令员。
2: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准。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4: 是。
1: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2: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
1: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5: 我说，这。
1: 不动。
5: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2: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5: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2: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啊。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进程不错呀。
2: 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
3: 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哎，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
3: 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2: 干嘛？到。
4: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3: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4: 仔细想想，
2: 确实没听说。
4: <笑>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那好办的，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
2: 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3: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是啊，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哎，都站起来，站起来！
1: 是。
0: 林队。
2: 围着操场跑，没有五公里谁不许停下来。向左转，跑，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跑，快点！
0: 老邓，好起来！好起来！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十的头头都哪去了？
0: 接着跑，接着跑，
3: 没有五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0: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
3: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嗯。<笑>

0: 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哎，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1: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0: 什么意思？
1: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0: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2: 哎，老李，老李，
0: 老赵，
2: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0: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2: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1: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0: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2: 你别先入为主啊。
1: 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2: 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0: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1: 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死。
0: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1: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3: 师长，你的法海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4: 鄙人不善于奔跑。
5: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鄙人是赞岐市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0: 刘爷，
2: 有，
0: 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别让他火。

0: 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
1: 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2: 你草低了吧！<笑>
1: 你枪毙我好了！
0: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2: 老李。
3: 老李，快把扶轮带下去！
2: 好，
3: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2: 你给我冷静点！
3: 老张，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
2: 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3: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啊，可是野村那边也没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0: 郑刚啊！
2: 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哼，
0: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老赵啊。 你去搞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2: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3: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笑>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笑>

0: 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0: 报告司令员。
6: 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0: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6: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0: 不知道。
6: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在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

1: 云飞是老朋友了，
2: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1: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

0: 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

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来，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坐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5: 啊，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可要收出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7: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7: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草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7: 谢谢将军。
8: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米。
1: 参战，到！
2: 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

0: 的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敢撤退吗？
5: 曾团长，
4: 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6: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的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4: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0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 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3: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1: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1: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1: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1: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
3: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3: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重，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2: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
0: 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你手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6: 走吧，走吧，走吧。
8: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9: 喂。

0: 你这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好，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1: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0: 娘，大队长，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2: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小子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0: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2: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0: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3: 哎，师长，那后来呢？
0: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筒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2: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0: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他。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3: 可惜了，可惜。
0: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2: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报五 K 先生。
4: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5: 是。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着阵势

0: 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1: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2: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1: 哎，你呢？
3: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1: 都是好部队啊。
4: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1: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5: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1: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营，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6: 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5: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1: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5: 那我就跟他拼命。
1: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

0: 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1: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你过来了，干！
2: 报告，少爷，有人找你。
0: 好，你进。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什么事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的。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 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 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育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2: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3: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3: 石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3: 石座，石座，
4: 拖出去。
5: 是。
3: 石座，不能啊，石座，
5: 石座，不能啊，石座，
3: 石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6: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0: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吱声。
1: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0: 是组长。
1: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0: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1: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2: 说完了？
0: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2: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0: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0: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2: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0: 80万人，这回我们发财了。
2: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0: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2: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0: 是。
3: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4: 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剑雄，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1: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4: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4: 是啊。
1: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5: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1: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7: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8: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9: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0: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1: 你会死的。
12: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3: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4: 5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15: 陈克龙、
16: 魏楠、吴波、
17: 王成栋、
18: 葛大木、
19: 周鹏、
14: 周鹏、
17: 周志良，
15: 全体首长。

0: 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1: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2: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3: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1: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2: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3: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
2: 到哪儿去了呢？
4: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5: 这次很不幸，达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2: 不过好在我和兔兔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6: 说的没错，巴德，
5: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达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4: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5: 我当然放心了，达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4: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7: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4: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7: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2: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4: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哦，希瓦，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8: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4: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7: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9: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4: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10: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11: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1: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10: 消失了吗？
2: 你自己看看吧，
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溪流与河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3: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10: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3: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 给你，喝点我的吧。
3: 哦，谢谢你。
10: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2: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潘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哦，是风暴雨，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1: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3: 火灾。
1: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

0: 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1: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3: 大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4: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2: 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0: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2: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1: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2: 哇，那是什么？我尽快赶过来了，而且还带了帮手。
5: 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1: 瑞拉，
5: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戴熊快线。
6: 来了来了来了
7: 来了来了来了！
8: 我们戴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0: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5: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9: 戴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5: 露一手吧，兄妹们！
10: 来来来！来，
8: 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渔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0: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1: 那些鸟叫做黑鸢，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0: 比如那些老鼠。
1: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11: 没说住。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0: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1: 好的。
0: 嘿，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8: 还不错，
11: 谢谢啦。
5: 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8: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5: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8: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11: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零食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它们了。
12: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11: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零食们都赶出来吧。
0: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1: 哦不，有的时候黑鸢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0: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11: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零食们开始逃跑了。
12: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走，我们快飞走吧。
5: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2: 我准备好了。
1: 达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2: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8: 来吧，伙计们。
13: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0: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1: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14: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1: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14: 我妈妈？
1: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
15: 闪亮登场了！
8: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

0: 卡西西，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2: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3: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4: 好了，外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1: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5: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4: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1: 没问题。
4: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6: 好的，卡西西。
4: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 哇哇，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2: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3: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4: 还有点打颤。
3: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5: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6: 我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5: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7: 太热了。
8: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9: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10: 救命啊！
9: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10: 谢谢你。
9: 没有时间了。

0: 我们已经挖水全都用光了。
1: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三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2: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3: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0: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4: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2: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海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0: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5: 继续来灭火。
1: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6: 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7: 达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5: 他说的没错，风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1: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5: 我们被困住了。
1: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2: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0: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5: 全力以赴。
2: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4: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含水层吧。
0: 哇哇哇，
6: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8: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2: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5: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1: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9: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袋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1: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0: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10: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5: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1: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0: 说得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
1: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0: 快快快。
1: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5: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2: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8: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1: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2: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1: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0: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11: 跑跑跑。
8: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1: 现在雨停了，
4: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2: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
5: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2: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6: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2: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1: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9: 好饿啊，有什么可吃的？
6: 是个问题。
12: 马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13: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12: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1: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0: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干得漂亮大西西。
1: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
2: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1: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3: 好的，我们有脆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1: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
4: 靠近目标区域，
1: 准备好了吗？突突突，
3: 好了，大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4: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
5: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
6: 对不起，我们针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
7: 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8: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7: 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9: 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7: 我们不会了，多谢。我们到了，
10: 醒一醒啦，小树大熊们，
4: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10: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的强壮又健康。
11: 谢谢，我太饿了。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爷爷，您的木雕作品在咱们村可是出了名的，但是大山以外根本没人知道。您看人家都在网上直播呢，您也试试吧，肯定能火。
1: 木头会说话，急不得。
0: 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咱们得发扬呀。再等下去，您的手艺就真没人知道了。现在我就召唤我的后援团队。喂，伙伴们，准备好咱们的直播计划了吗？可以开始了。
2: 小胖，爷爷，我们来了。
0: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1: 孩子们，你们这是？
2: 爷爷，我们是今天的直播天团，这就是我们的团队。
3: 爷爷，您看，这是超轻的电子眼镜，这是让你眼上有光的神灯。
2: 爷爷，我们连剧本都想好了，您就像平时一样课，我们负责当讲解员。
3: 我还给直播间的家人们准备了福袋礼物呢。
2: 你们只管安心直播，我就负责在后台上链接。
1: 孩子们，你们的心意爷爷收下了。我这手艺呀，是岁月磨出来的，怕你们这股新鲜劲儿一过，哎。
0: 喂，你到了吗？
2: 到了，到了，这就进来了。您好，请问是何爷爷吗？
1: 你是？
2: 我是省电视台的小记者陈雨涵，我们要做一期传承非遗星火的人物专访。听咱们村长说，您是村里的木雕传承人，特意来拜访您。
4: 哎，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商量着要为爷爷开场直播呢。
3: 爷爷别怕，我来负责给您架好设备，您只管大胆的雕刻。
2: 爷爷，我就是您的现场导演，等我喊 action 您就开始。
3: 爷爷，您就答应我们吧。
1: 哎嘿嘿，好好好，既然孩子们把戏台搭到家门口了，那老头子我就唱一回。
5: 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一位特别的明星，他不靠流量，靠的是一双巧手和一颗匠心，他就是何飞，何爷爷。在我身后是一群有着传承之心的同学们，正在为何爷爷张罗着一场精彩的直播，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做了一辈子的木雕，这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围着看。
6: 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木雕传承人何爷爷正在展示木雕的精湛工艺，他正在雕刻的是小叶紫檀。
1: 雕刻呀，他讲究个一凿二刻三修光。
2: 哎呀，直播间信号不太好，怎么办呀？
3: 别急，直播刚开始，一下子进来好多人，一会儿就好了。
2: 何爷爷所有作品都是没有设计图的，全是爷爷几十年的功底。
4: 直播间有人质疑我们，小孩懂什么传承？哼，我看这些人呀，根本没了解过咱们的传统文化。
3: 你们知道吗？贫道负责开大料，就像盖房子打地基。
2: 最厉害的就是这把斜刀，那狮子的眼珠子全靠它转出立体感。
4: 哎，爷爷，直播间有人问，这木雕和机器雕的咋区分？
1: 好问题，手工刻的每一刀深浅呐，它都带着劲儿，而机器雕的，它是均匀的平行线，就是少了点儿，啊，少了点人气儿。
3: 下面我们调整一下角度，给爷爷来个特写。哇，这技术比 3D 建模还流畅。
2: 哎，我这还有人说，雕刻好的作品有没有购买链接呀？
6: 爷爷，直播。

0: 有人说是咱们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想邀请您参加非遗展。
1: 太棒了！大山里的木雕要走出这山沟，走向世界啦！
2: 哇，爷爷，到目前为止，这一场直播有3000多人观看呢。
3: 原来我这老手艺真的能传出去。
2: 爷爷，有我们这些孩子给您助力，木雕的接力棒就会一直薪火相传。
4: 我们要在学校开个木工房，让同学们都来学雕刻。
5: 对，把爷爷刻的小动物做成我们学校的校庆礼物。
0: 原来木头里真的住着故事，爷爷的手能让他们醒过来。
5: 以后我不仅要帮爷爷直播，还要跟他学第一刀。
2: 我们要以创新为笔，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璀璨光芒。同学们，我已经想好这篇报道的题目了，就叫匠心不灭，传承有我。
6: 让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宁夏西夏林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注定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西夏林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贺兰山东麓，在近40平方公里的红旗山上，分布着西夏时期的9座陵寝、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群和32处防洪工程等4种类型的建筑遗址。西夏林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它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形成了山林一体的雄壮景观，并与林区出土的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着一段遥远而神秘的往事。
1: 这个西夏林本身呢，从多方面的反映出当时的西夏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0: 族源属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古羌一脉，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
2: 党项族呢，最初是在跟吐蕃是邻居原的，他们都住在青藏高原上的，他是一步一步迁到我们现在啊，迁到这个银川这个位置。当初他的迁徙啊，是离不开这个唐政府的帮助啊。
0: 公元680年，唐朝将忠诚于唐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公元764年，唐朝再将党项迁至银夏之地，其今天的陕西北部，今宁夏，安置于宁、延、庆、夏四州。唐朝帮助党项族内迁，一方面出于党项拓跋部对唐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借助党项部助唐抵御吐蕃战略挤压的现实考量。公元881年，黄巢起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率党项军助唐平叛，唐朝封其夏国公，赐姓李，授定南军节度使，辖夏、隋、银、右、晋五州，设治所于夏州，即今天陕西靖边。公元1020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父亲李德明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38年，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称大白高国，又称大夏国。

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建立后，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架构，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设置西夏官制，尊崇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科举制度，在西夏科举取士，仿照方块汉字创制西夏文字。游牧与农耕并举，文治与武功同行，使西夏国力日渐强盛，其疆域东进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曾掀起过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前后共历时22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曾率兵亲征西夏，开启了第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吉思汗也在亲征西夏中驾崩陨落，西夏恢宏的宫殿庙宇和陵寝也在蒙古军队的怒火中遭到惨烈的破坏。如今只剩下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穿越历史烟岚，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

西夏前期与辽、北宋鼎立，后期与金、南宋并存，在历史上持续了近200年之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金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演至今的或已经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作为党项组建立的铃木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距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

0: 不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朱元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上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西夏陵是公元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我28岁就到了宁夏，今年48，整整20年了，是有一定的感情和情怀在里面的，也舍不得宁夏，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

0: 前一段时间这个长得比较快，这些都是牡丹，已经都籽都采完了，都是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前面的顶头，我们是。
1: 今年已经是林景云参与闽宁协作的第20个年头。2006年，林景云响应闽宁协作的号召，从老家福州长乐跨越山海来到固原。那时的固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山坡尽是黄土。
0: 那个时候我在这边刚来创业的时候是办了一个化肥厂，我们跟人家谈生意，他讲话我听不懂，我讲普通话他也听不懂，我们用鼻来交流这个事情。
1: 开办化肥厂，筹建砖厂，承接建筑装修，初到宁夏的林景云一路碰壁，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寻找能够深度开展闽宁协作的契机。2014年，国家出台政策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让他看到全新机遇，开始尝试在西海固种植油用牡丹。
0: 平时剪枝剪果要把果要果把它剪清楚，
2: 施肥还是不够，肥料还得再加强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还是不够。
0: 当时我在固原，移民都搬出去了，地的是非常的宽阔的。那么第一年是要先试种，有种了五亩地做一个试验，哎，大树带土球，它活了，那证明这个牡丹是在这里能适应的嘛。后来我就到安徽亳州去买苗，买回来种下去，第二年。
3: 牡丹产业就死亡率就达到70%，当时确实是没有信心的，都想不坚持下去了。后来呢，感觉到我们这个闽商精神还爱拼才会赢，还是要坚持再做下去，
0: 一定要找到结果。为什么会死掉这么多？原因是什么？就去琢磨。
1: 历经多次试验摸索，林景云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技术，使牡丹成活率提升至97%以上。他还将固原市河川乡的1.8万亩荒山打造成集中连片游用级观赏牡丹基地，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100多万元。
0: 我们这个绿丹油公司啊，是在2014年12月份成立的，主要打造这个是木本油料基地。公司运作模式呢是以龙头企业加起来，这个牡丹呢是长起来了，产品也出来了，这个销售就成问题。然后呢，我在这做自己的这个销售的渠道上，发现宁夏有很多有生态的好东西，我是在那边是吃过啊，我在那长期的待过，我吃过，知道它这个东西是好，但是就没有宣传，没有渠道帮助它卖出去。怎么样让他想卖到福建去？仁州区是跟马尾区对口吧，那么就搭起了这条线。这个馆最早才10家企业，可能就20-30种产品，现在有300多种产品，包括我们这些都是雇佣。

0: 袁州区的非遗都是他们当地老百姓一针一绣勾出来的，这种呢，这种叫抽纸的袋子很好卖啊。
1: 经过几年的发展，林景云已经在福建设立了16家特产馆，与宁夏47家企业达成深度合作，销售额突破4.36亿元，搭建起闽宁协作消费帮扶的重要桥梁。
0: 到回的福建来啊，都经常跟我们福建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都经常讲，哎，有空去我们固原走一走，哎，固原很好，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所以我说，我当时有一句话叫"青春献给宁夏"，28岁就过去了。我说把健康带回福建，现在的很多的宁夏产品都是健康产品，我再带回来，哎，我会把它做大做强。
1: 从岷山岷水到塞上黄土。28岁的奔赴，终成40不惑的坚守。林景云把最滚烫的青春扎根6盘大地，以一寸耕耘，一份赤诚，让千里山海双向奔赴，让闽宁协作的幸福故事在黄土高原生生不息。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当前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关键时段，偏南暖湿气流持续向我区中南部输送水汽，低层湿度条件充沛，然而高层大气环流相对平稳，动力抬升条件较弱，难以形成大范围系统性强降水。仅在午后或夜间大气层结不稳定时，在贺兰山沿山、中卫、固原局部触发分散性雷阵雨、短时小雨天气，同时多云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有效抑制白天气温抬升，中北部最高气温维持在25到30度的舒适区间。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整体转为高压脊控制，大气稳定性显著增强，再次进入阶段性晴稳少雨时段。8月2号天气转换过渡期，全区有一次降水过程。3号天气转好，白天升温明显，中北部最高气温虽然会回升至30度以上，但无高温，天气晴朗通透，适宜出行和农事活动。夜间散热较快，早晚凉意明显。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小雨，20到28摄氏度。石嘴山小雨，21到28度。吴中小雨，21到25度。固原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中卫小雨，19到27度。宁东小雨，20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三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8: 陈凤龙、
9: 魏楠、
10: 吴波、
11: 王承栋、
12: 葛大
13: 木、
14: 周鹏、
15: 周鹏、
16: 周鹏、
17: 周鹏、
18: 周鹏、
19: 全体都有。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珍惜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走访慰问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希望军地一道，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同心协力续写雨水深情新篇章，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
1: 张宇普会见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斌一行。
0: 宁夏工业交出亮眼答卷，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
1: 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共叙军民雨水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到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群众，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军地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同心协力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
1: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一行来到驻宁解放军某部宁夏军区武警宁夏总队、来宁驻训某部队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实地查看装备展示和战士日常学习训练生活环境，向广大官兵表示崇高敬意。李逸飞说，你们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默默坚守平凡战位，危难时刻冲锋在前，在应急抢险救援、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宁夏各族干部群众不会忘记大家的辛勤付出，希望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筑牢对党绝对忠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永保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李逸飞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上下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希望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紧盯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不断提升心智战斗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融入宁夏发展大局，续写军民鱼水深情崭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落实拥军优抚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解决好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传承红色基因，忠诚履行使命，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楚伟，宁夏军区少将司令员车永哲，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参加。
2: 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斌一行，双方围绕奶产业发展方向及加快乳品深加工基地投运、开展全产业链合作等深入交流。
1: 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冷友斌一行来宁表示欢迎。他说，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加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依托黄金奶源带、奶质奶量等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着力打造高端乳品加工基地。飞鹤乳业在宁建设的智能化乳品深加工项目，从去年开工到今年试生产用时不到1年，不仅建设速度业内领先，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安全优质发展、产业结构优化、鲜奶精深加工、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希望企业抢抓一期项目投运节点，压查推进后续项目，围绕奶源建设、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乳业示范性工厂。冷友斌感谢宁夏各级党委政府为项目建设提供的全方位保障。他表示，飞鹤将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深耕高端乳制品研发制造，完善本地奶源配套体系，助力宁夏奶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王立参加会见。飞鹤乳业是婴幼儿乳业领军企业，在宁投资20.5亿元建设智能化乳品加工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计划8月8号试生产， 主要产品涵盖乳清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幼儿配方奶粉等。二期项目力争年内开工，持续聚焦深加工领域，年产高附加值产品逾4万吨。
0: 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调研自治区科协系统服务统筹两化一振兴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汇聚更强创新动能。
1: 庄岩来到自治区科协机关，调研科协系统开展学习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等情况。他指出，科协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观大势、谋全局，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中找定位、找方向，更好履行四服务职能，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在宁夏科技馆、银川科技学院，庄岩深入青少年科技体验中心和实验实训室，详细了解科普工作的创新实践。他说，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要务实开展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为统筹两化一振兴注入科创活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强化产业支撑。庄岩走进中起源生物科技公司和西北轴承公司的生产车间科创平台，实地查看科协组织在企业发挥作用情况。他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开拓奋进，要求各级科协组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坚定不移服务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持之以恒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创新链与人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2: 今年上半年，我区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统计数据显示，全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拉动经济增长2.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7.5%，位列全国第八位。
3: 分区域来看，各地工业多点支撑协同发力，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圭善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3%、6.9%、5.7%、5.8%、10.5%，宁东基地增速达10%。其中，惠农区、沙坡头区、同心县等10个县区工业增速实现2位数增长。2024年落户贺兰县的源源宁夏鲜乳制品有限公司，依托本地黄金奶源优势，打造自有专属奶源基地，实现奶源可控、鲜奶直送厂区。企业高标准建设智能化生产线，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构建种养加销一体化发展模式。
4: 养殖到加工到销售一体化运营体系，既从根本上解决了优质奶源的稳定供应与区域奶源过剩难题，也填补了国内高端乳制品细分系列空白。
3: 企业稳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精准靠前的筑起服务。贺兰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多措并举为工业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5: 仅供需对接一项，我们就帮助18家企业解决了3.2亿元的订单。仅上半年，我们就为43家企业兑现各类政策资金超过4074万元。
3: 制造业扛起工业增长主引擎，自治区出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实施综合质效提升等6大行动，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制造业倾斜。上半年全区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占 GDP 比重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7%。在装备制造领域，创新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银川微粒传动长期深耕风电精密传动赛道，积极探索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路径，打造物

0: 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新模式，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综合能耗。
1: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微力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涵盖风力发电增速器研发生产的全流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0: 主导产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化工、轻工等五大行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60%，拉动规上工业增长7.3%。
2: 重大项目助推器的作用有效发挥，坚持以高质量的项目实施，做优增量，盘活从量，完善项目全流程的服务保障机制，清单式推进810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一批重大的项目投产达效，拉动规上工业产值增长5.7%。
0: 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共叙军民与水情。
3: 吴忠市盐池县举行致敬老兵、传承红色薪火主题活动，为97岁的老战士侯新芳庆生。1943年，侯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军报国，成为一名号兵。他先后参与了延安青化边战役、固原战役等诸多战斗。1956年复员后回到家乡，活动现场，孩子们为老人送上绘制的贺卡和鲜花，齐唱生日歌，倾听老人讲述革命故事。
4: 林爷是带着闪闪的军勋章，是真正的大英雄。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传承爷爷的爱国精神，长大以后做有用的人。
3: 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一心院社区举办81红歌赛，辖区党员、退役军人和居民共同唱响强军战歌《爱永在》《咱老百姓》等经典曲目，抒发浓浓的爱国拥军情怀。
5: 一曲红歌，一份情怀，铁骨铮铮，彰显忠诚。祝愿所有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平安健康。
3: 在银川市贺兰县，热血铸军魂、荣耀续华章退役军人趣味运动会吸引了11支代表队、100余名退役军人参加，步坦协同、战地内务标兵、百发百中等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项目，让大家在竞技中重温军旅岁月。
6: 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暖心活动，引导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3: 吴忠市利通区举办“军魂建忠诚，红心耀利通”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唱军歌庆祝81建军节。活动还为立功军嫂发放纪念品，让尊崇军人风尚薪火相传。中卫市沙坡头区组织医药卫生界委员为退役军人、居民群众开展义诊活动，现场解答日常健康知识。辖区退役老兵结合自身军旅经历，为青少年讲述戍边卫国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作为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造的特色双拥品牌，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近日走进来宁演训部队，为军人推出专项优惠。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带来了军歌联唱、军旅小品、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共庆节日。
7: 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啊，因为我们是从外地过来的，没想到还有这种慰问演出，对于官兵来说一种也是精神上面一种慰藉。
3: 今年以来，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已举办7场，带动部队定点帮扶村镇，退役军人创业经营主体实现销售收入120多万元。下一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还将组织开展重军演出季、重军展销会、重军景区行、重军大走访4项专项活动。
8: 精准对接部队的保障与产业的发展的双向需求，持续推出系列的暖心重军惠军的举措，丰富双用的工作载体，厚植军民鱼水情深。
9: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22年坚守消防救援一线，累计参与5000多次灭火救援战斗，用一次次向险而行的无畏坚守，镌刻下新时代消防救援队伍竭诚奉献、为民担当的动人底色，先后荣获中国骄傲、宁夏英雄、首届宁夏十大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3: 走进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正带领队员开展灭火救援技战术演练。
10: 有点时间长，
11: 是
10: 哦，过的时候都一块出身，就这儿过烟道，
11: 是
10: 速度有点慢。
3: 作为固原市消防救援队伍任职基层队长时间最长的主官，徐智慧已在消防救援一线奋战了22年，累计抢救和疏散被困群众8000余人。
10: 我是2006年提交的入党申请书，成为党员去做好一些表率。
3: 22年来，入党誓词被徐智慧践行在一次次的逆行救援中。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徐智慧主动写下请战书，随宁夏消防救援队赶赴灾区。在灾区的12天里，他与战友们共抢救出被埋压群众46人，营救被困群众17人，转移受灾群众144人。他还独自翻山越岭，救出一名被埋压多日的老人。
10: 连翻了三座大山吧，翻过去当时到了跟前，哎呀，那个老人其实挺可怜的，然后被埋压在一个比较粗的一个那个啥，就是房梁，整个盆骨是全部砸碎的，简单的做了包扎，然后背在身上，然后慢慢的往过山，我来回将近要6-7个小时。
3: 一次次生死救援的淬炼，让徐智慧练就了扎实过硬的专业能力和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也成为队友们心中的主心骨和榜样。2016年寒冬，西吉县永清湖2名儿童坠入冰窟，面对从未处置过的冰域险情，他临危不乱，果断敲定救援方案，最终成功将2名儿童安全营救。每一次救援结束后，他都会及时复盘总结，打磨战术，不断提升队伍专业处置能力。20余载扎根山区，他用一次次逆行出征诠释着共产党员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初心使命。
12: 徐智慧同志身上最打动我的，其实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纯粹过硬的党性。他扎根西吉消防20多年，不计条件，不讲得失，把党员的忠诚始终落实在长期的坚守上。
10: 这22年来，这个初心是不变的，一块更加坚定。我们守护咱们这个西吉县这片热土，守护一方平安。
13: 8月1号，由《材料科学与技术》杂志期刊、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和宁夏大学联合主办的宁夏材料与新能源产学研对接会在银川举行。何继林、马玉山、李彦军等院士及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代表，围绕创新赋能、材向西行主题进行交流，为宁夏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4: 现在很好，就想过来去看看，就能得知我们这个行业最现在发展一个趋势，能给我们转型一个定位，可能给我们企业从技术层面的给我们一些解惑。
15: 距离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装备制造，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这次我们把这样的专家也请来了。现在要构建起呢，上海的技术加上宁夏应用，上海的创新加上宁夏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
0: 走进贺兰县蓝山书画院，有近3000件20世纪时期的收音机、电唱机、电影机整齐陈列。收藏者是一位对这些老物件情有独钟的80后。7-8年前，从他淘来的第一件老物件开始，慢慢把爱好变成了事业。
16: 80年代以前的，和80年代到90年代的。还有40年代、30年代，最早的我收藏的有，1919年的一个。
0: 从下乡寻找到网络平台发布，从宁夏到四川，再到陕西西安、甘肃山西，只要有消息，康宏宇便开着车到处收老物件。最远的一次，开车几天几夜，只为收一台成色好的电影机。对他来说，这些老物件不是冰冷的废品，而是需要复活的生命。
16: 因为这些年代都非常久远，有些它配件不全，我要去经过时间去找那个配件。我每次把它复活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挺有成就感的。
11: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爱好，还有一个就是传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够让人去回忆一下以前的这种感觉，还有这种器材的一个发展史。
0: 进入暑期，我区迎来旅游高峰，自治区文旅厅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在享受旅途的同时，务必做好自我防护，确保出游安全。
3: 夏季出游气温较高，游客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严守病从口入关，防止发生食物中毒和腹泻等疾病，同时注意防范空调病，出行前备齐防暑降温物品，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盲目前往高温区域。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及老人儿童等体弱群体应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确保出行安全。此外，游客出游要警惕意外事故，防范出行风险。在山区或地形复杂的区域旅游，要注意防滑、防跌、防迷失，严禁前往无人区或高危区探险，不进入无防护设施的危险地段。提倡结伴游览，特别要看护好随行儿童。遇有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要服从导游和景区工作人员的指挥安排，有序避险。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7: 7月30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贺兰开赛，来自全区各市县16支队伍的282名青少年参赛。本次比赛设男子自由式、女子自由式、男子古典式三大组别，全方位考验青少年运动员的专项竞技水平。
0: 山海群星会、闽闽两地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基层巡演近日在固原市圆满收官。在历时5天走遍宁夏5市的巡演活动中，福建南音的婉转低吟、宁夏花儿的高亢嘹亮、泉州提线木偶的指尖绝活等南北文化同台对话，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共享闽宁协作文艺交流中的发展成果。
17: 闽宁协作健康红四补光明行动近日持续开展，为红四补区白内障患者送去免费手术和重建光明的希望。这项依托闽宁对口协作帮扶资源推出的惠民工程，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贺兰县2026年文明上网清朗贺兰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近日举行，居民群众共同学习网络安全、文明上网知识，交流健康上网心得，参与趣味活动，推动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清朗和谐网络空间。
18: 2026年暑期精品秦腔剧目展演暨乡村农文旅促消费活动，7月28号在西集县吉强镇万矮村拉开帷幕。《铡美案》《杨门女将》等14部经典秦腔剧目轮番上演，让戏迷过足戏瘾。同步开张的乡村集市、美食飘香特产汇集，把乡村夏日烟火气拉得满满当当。文字展演将持续至8月3号。
0: 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广大官兵扎根一方热土，把对党忠诚融入日常坚守，以过硬本领扛起使命担当，守护万家灯火的安宁。
9: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跟随铿锵旋律走进火热军营，感受令行如风、气宇如虹的气势，礼赞忠诚无畏的威武之师。

0: 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1: 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2: 陈鹤龙、
3: 魏楠、
4: 吴波、
1: 王成栋、
5: 葛大龙、
6: 马总、
7: 赵鹏、
8: 石志良、
9: 全体首领，
10: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

0: 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2: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5: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2: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6: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2: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2: 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7: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2: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0: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

0: 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这些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两

0: 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1: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 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 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8: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7: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9: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0: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9: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1: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9: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2: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9: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9: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

0: 就是中国力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作品的流程啊，制皮、选皮、过稿啊，那再那个雕刻、上色、组装，一般是七步。可以做点头发也行，就随意发挥，它不一定是那么死板教条的，外边你再想看着呢。
1: 我叫赵增涛，从事这个民间艺术30多年了。我最早是做剪纸出身的，我在陕西，我又学的皮影，接触到皮影以后吧，我把剪纸和皮影融合在一起，我想终身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被它美感所打动了哈。当时我也说不太清，后来我在珍品部开培训班的时候，我教学生在那个课堂上面吧，我跟学生正讲这个呢哈。我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他这种美感就是在咱们自己的咱们这个民族这个基因里边的。
0: 说皮影戏有副对联，叫一口诉说千古事，两手舞动百万兵，写意的效果，趣味性、故事性和意识性，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讲文化嘛。
2: 什么呢？
3: 他
2: 快乐吗？
3: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的女儿！
2: 你去大山里寻找其他被山石封住的精灵吧。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4: 那我们请赵增涛老师到我校呢，来参与这个项目呢，就是想用艺术疗愈表达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非遗呢活起来。活起来，让孩子们呢，最方便的去接触，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发现自己。
1: 第一次做这个皮影疗愈剧，这是，那个皮影戏能够解决个现实问题，这是它应该具备的这个功能。在个戏上创新，故事上创新，与实际人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现代的故事，来表达现代的心声，让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容易拉近距离嘛。
0: 你看这个德芙，这也是现代的，这是山海情里面做的，它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了。艺术创新才是常态。以前就是传统的故事比较多，以前人喜欢《西游记》的故事呀，武松打虎的故事呀。现在这个皮影戏啊，就符合现在要求，就是说还要随着时代走，看客户怎么要求。

颜色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一定要淡。你看影子出来，这儿的深，这儿浅，这样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浅。演戏特别明显，这么看着好像是无所谓，不影响使用，但是它影响美观。说艺术是一种变化的技术，你得学会进入角色里面，学会因时因地而变。因为这个非遗是它是个广谱传承的嘛，所以说不管是你在社区在学校，只要有民众的地方，有受众的地方，你就去传承啊，这是你的使命，也是你的工作嘛。我进学校过千所了，去了非常多地方，对吧？社区里边也是，就像我们西甲区这所的事都走遍了。

0: 我第一次演皮影戏是在山西大同，大同那边我们搞展览去了，那主办方能不能给演唱皮影戏，我说可以啊，我从来没演过，就上去我就给演，晚上好多人好多人看，他演完了他们感觉还挺好，我感觉我演皮影戏来对我来就是好像与生俱来一样，就很自然发挥出来的。皮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是我做这个事情吧，我一做下去什么都不想了，就啊，都不会想其他的啊，就我要是做这一天不动都没事儿，一天从早上能撑到晚上，通过做这个事情，你才在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使命就是干这个的。我喜欢这个皮影艺术，因为它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东西，它传播文化的哈，它对社会有益啊，对人类有益有帮助。我希望皮影艺术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永远与时俱进，永远和这个社会结合，永远为社会服务。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何勇，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2: 你着急什么？
3: 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3: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4: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3: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 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
2: 哎，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45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44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44师哪哪都比45师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2: 我说45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
0: 听见没有？啊？
3: 儒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44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45师守西方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44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
3: 你部署得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2: 军长。
3: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地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391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2: 敢。别说391，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3: 你胡闹！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2: 坚决守好西方山战线。
4: 1号坑道8连，请讲。
5: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你好。
4: 你好。
5: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4: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5: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4: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车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的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这样，今天晚上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2: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3: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份希望。
1: 明白。
2: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击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
2: 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
1: 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0: 山，我是木兰。
1: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2: 岳飞，岳彭举。好，我们用哪套暗语？
0: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2: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3: 我们是不是有一
1: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2: 你会讲温州话？
1: 来姑你称给。

0: 我们不弹机，是。跟我来。叶子，不弹珠，飞杖。来，谢谢。
1: 红军福鸠木兰，红军福鸠木兰，
0: 你告诉他，
2: 民族佛吧，民族佛吧，
1: 重要吗？
2: 好，
1: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
3: 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1: 你还未关禁闭，好好反省。
3: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4: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有资格。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复商前头已经给了。
3: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 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等住扶正我嚟。
1: 落实地。
0: 目标一，众生移动，一百米。
1: 落实地。

0: 我叫木兰。
1: 我的手袋。同志。
0: 福州木兰。不要你。中山以西，一百八十米。

0: 있을 때 동지 삼고
1: 목표 수하 종성 2배 응삼이
0: 넣었을 때
2: 他们是记得功的，说啥呢？
3: 温州话，听懂了吧？
2: 太保密了。
0: 我说的。

0: 我们要帮一个生意。
1: 我说的，所以你好，一步子，一定要喊这个陪伴陈春雨小车子，走。

0: 福救木兰。
1: 你去做过。
0: 目标是重伤一怒，受罚五十米。
1: 我说的。
0: 你问一次，大概。
2: 任务真的完成了。
1: 所长，一共找到四个高射击枪隐藏点。
3: 叶大，即刻联系其他观察所，交叉核实。
4: 是。
3: 小王，马上通知炮兵指挥所，待命。
5: 是。
4: 指挥所。
3: 哎，文杰，
6: 文杰，同志，
4: 文杰，
6: 文杰，同志，
3: 同志，
4: 文杰，
3: 哎，文杰，文杰，同志。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需要一分钟的修正电台。
3: 哎，什么事？你为什么在这里？
9: 啊，누가뜬다그래？

0: 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具体的方位报给你。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怪在淑君呢？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解放同事回来看到会来电话的。王军，母子饿了，母子饿了，王军。

0: 要觉醒向观察所。滑稽，从滑稽。
1: 木兰，五色鹏举。木兰，五色鹏举。腾道成来物。
0: 在心中。

0: 影子彭宇，藤岛昌 live， 藤岛昌 live。
1: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2: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1: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3: 大家好。
2: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1: 谢谢你救了我们。
2: 应该的。
1: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2: 保持联络。

我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

0: 让你累了啊。
1: 休息两天就起来了，这刚才还好着的，这个你不是还要给药生做好吃的？

0: 老参谋，
1: 怎么着？
0: 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哎呦，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睡不着。
2: 有什么话想说？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2: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质子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半吊子仗，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暂没有抗生素。

0: 技术。
1: 奶油饼干。

0: 呢？
1: 没有。
0: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1: 我眼睛干。
0: 陆队咋样了？
1: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0: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1: 嗯，好，
0: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1: 哎，
0: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1: 小口吃啊，
0: 嗯。

0: 因为向龙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横山涉水。
1: 这臭小子，我竟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0: 你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1: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0: 偷的。
1: 臭小子，把本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给我找根笔去。
0: 好，快去。好嘞。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
1: 哎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
2: 嗯，
1: 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啊，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至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我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
0: 哎，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2: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九十一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2: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2: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来，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2: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0: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十五军战士的声音。
2: 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2: 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3: 我敢。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

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喝光荣茶喝了三天了。
1: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0000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一筐苹果，直接记二等功。
0: 是，军长。
2: 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3: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2: 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3: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2: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3: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
4: 连长，
3: 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呼啦啦，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2: 军长，你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
3: 那个时候

0: 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1: 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2: 你早就入党了吧？
1: 早入了。
0: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
1: 军长，可是这样，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3: 你怎么还娘们唧唧的，王罗？
0: 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啊，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
2: 好，
3: 军长，
0: 怎么样？
3: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4: 好，哎，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汤姆，一共多少？
5: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4: 好，好，好，好。
6: 秦兄长，
4: 大娘。您这是
6: 秦兄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7: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
4: 哦，从太行过来的
6: 啊、
4: 哦？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6: 秦大刀。
4: 哈哈哈！这大娘还知道我的外号了。
6: 来、啊，吃上一个果子。
4: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6: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一三四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
4: 哦，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6: 叫徐晓。
4: 徐晓。
6: 他咋了？没牺牲吧？
3: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
6: 哦，
3: 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
6: 啊、哦，外好外好。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4: 哎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哦、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
6: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4: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
6: 哦，
4: 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啊
6: ！我还听说，

0: 来让俺们慰问团上善改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局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着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
1: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0: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我回家等他。可是这苹果
2: 哎，小朱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
0: 等等，秦局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都起。
1: 少奇，
0: 是。少奇。

我们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明白，同志们。

0: 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韩小毛
1: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的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啊。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1: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战士
2: 有
0: 叫，
2: 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2: 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这些记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小弟向左转。
2: 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0: 是。
3: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0: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我借你用用。这小子，哎，进了坑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 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1: 谢谢军长。啊。
0: 大家好。来来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儿没什么了。
1: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七八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马后冲！

0: 看过路线图，我潜伏在最前面找隐蔽点。
1: 好，这位炮火。

0: 把这个给徐校长，跟他说，咱俩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徐校，那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胃不健康。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的一不休呢？
1: 哎呀，大娘，这太行军下来的战士，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

0: 王鲁呢？
1: 连长，连长在牺牲。

段参谋，段连长，这是法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聘物。

学校同志牺牲前，直到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通知，先上了。我提议，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吃了苹果，我们就是虚像。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单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个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

0: 冷宫，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们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1: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三王，三王，
2: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这还说的，
4: 未来等你长大点，有的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2: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4: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哦，不好好活着。老三，保重啊！走了。

0: 导式断线风，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

0: 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车上没有。

0: 应我，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

0: 保重，放心吧。
1: 好，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2: 你是怎么想的？
0: 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上甘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91团放上去，
2: 合适吗？
0: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2: 十五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要是把十二军91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十五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0: 美帝其实是十五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十五军无兵可用。
3: 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十五军的表现，告诉他们十五军打得好。然后说，十二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继伟，即使用了十二军的人，
4: 要以十五军的名义上。
3: 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了，
0: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十五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堵着门要命令来了。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你需要。
0: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1: 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青光上阵跑得快呀，
5: 我开什么玩笑。
4: 干什么？
5: 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6: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
7: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先锋
6: 怎么上。
8: 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
9: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10: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133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8: 陈克龙、
9: 魏楠、
10: 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当、
13: 王守、
14: 周鹏、
15: 邱志良，
16: 全体都有，
17: 不输。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走访慰问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希望军地一道，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同心协力续写雨水深情新篇章，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
1: 张宇普会见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兵一行。
0: 宁夏工业交出亮眼答卷，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
1: 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共叙军民雨水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到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群众，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军地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同心协力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
2: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一行来到驻宁解放军某部、宁夏军区武警宁夏总队、来宁驻训某部队、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实地查看装备展示和战士日常学习训练生活环境，向广大官兵表示崇高敬意。李逸飞说，你们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默默坚守平凡站位，危难时刻冲锋在前，在应急抢险救援、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宁夏各族干部群众不会忘记大家的辛勤付出，希望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筑牢对党绝对忠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永保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李逸飞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开局之年，全区上下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希望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紧盯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不断提升心智战斗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融入宁夏发展大局，续写军民雨水深情崭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落实拥军优抚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解决好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传承红色基因，忠诚履行使命，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楚伟，宁夏军区少将司令员车永哲，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参加。
1: 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兵一行，双方围绕奶产业发展方向及加快乳品深加工基地投运、开展全产业链合作等深入交流。
2: 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冷友兵一行来宁表示欢迎。他说，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加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依托黄金奶源带、奶质奶量等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着力打造高端乳品加工基地。飞鹤乳业在宁建设的智能化乳品深加工项目，从去年开工到今年试生产用时不到一年，不仅建设速度业内领先，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安全优质发展、产业结构优化、鲜奶精深加工、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希望企业抢抓一期项目投运节点，压茶推进后续项目，围绕奶源建设、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乳业示范性工厂。冷友兵感谢宁夏各级党委政府为项目建设提供的全方位保障。他表示，飞鹤将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深耕高端乳制品研发制造，完善本地奶源配套体系，助力宁夏奶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王丽参加会见。飞鹤乳业是婴幼儿乳业领军企业，在宁投资20.5亿元建设智能化乳品加工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计划8月8号试生产，主要产品涵盖乳清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幼儿配方奶粉等。二期项目力争年内开工，持续聚焦深加工领域，年产高附加值产品逾4万吨。
0: 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调研自治区科协系统服务统筹两化一振兴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汇聚更强创新动能。
2: 庄岩来到自治区科协机关，调研科协系统开展学习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等情况。他指出，科协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观大势、谋全局，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中找定位、找方向，更好履行四服务职能，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建功15武，奋进新征程。在宁夏科技馆银川科技学院，庄岩深入青少年科技体验中心和实验实训室，详细了解科普工作的创新实践。他说，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要务实开展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为统筹两化一振兴注入

0: 科创活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强化产业支撑。庄严走进中起源生物科技公司和西北轴承公司的生产车间科创平台，实地查看科协组织在企业发挥作用情况。他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开拓奋进，要求各级科协组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坚定不移服务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持之以恒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创新链与人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1: 今年上半年，我区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统计数据显示，全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拉动经济增长2.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7.5%，位列全国第八位。
2: 分区域来看，各地工业多点支撑协同发力，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圭善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3%、6.9%、5.7%、5.8%、10.5%，宁东基地增速达10%。其中，惠农区、沙坡头区、同心县等10个县区工业增速实现2位数增长。2024年落户贺兰县的源源宁夏鲜乳制品有限公司，依托本地黄金奶源优势，打造自有专属奶源基地，实现奶源可控、鲜奶直送厂区。企业高标准建设智能化生产线，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构建种养加销一体化发展模式。
3: 养殖到加工到销售一体化运营体系，既从根本上解决了优质奶源的稳定供应与区域奶源过剩难题，也填补了国内高端乳制品细分系列空白。
2: 企业稳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精准靠前的助企服务。贺兰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多措并举为工业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4: 仅供需对接一项，我们就帮助18家企业解决了3.2亿元的订单。仅上半年，我们就为43家企业兑现各类政策资金超过4074万元。
2: 制造业扛起工业增长主引擎，自治区出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实施综合质效提升等6大行动，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制造业倾斜。上半年全区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占 GDP 比重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7%。在装备制造领域，创新转型步伐持续加快。银川微粒传动长期深耕风电精密传动赛道，积极探索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新模式，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综合能耗。
5: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微粒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涵盖风力发电增速器研发生产的全流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2: 主导产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化工、轻工等5大行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区圭善工业比重60%，拉动圭善工业增长7.3个百分点。
6: 重大项目助推器的作用有效发挥，坚持以高质量的项目实施，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完善项目全流程的服务保障机制，清单式推进810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一批重大的项目投产达效，拉动圭善工业产值增长5.7个百分点。
7: 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情。
0: 吴中市盐池县举行致敬老兵、传承红色薪火主题活动，为97岁的老战士侯新芳庆生。1943年，侯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军报国，成为一名号兵。他先后参与了延安青化边战役、固原战役等诸多战斗。 1956年复员后回到家乡，活动现场，孩子们为老人送上绘制的贺卡和鲜花，齐唱生日歌，倾听老人讲述革命故事。
8: 林爷是带着闪闪的军勋章，是真正的大英雄。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传承爷爷的爱国精神，长大以后做有用的人。
0: 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一心院社区举办八一红歌赛，辖区党员、退役军人和居民共同唱响《强军战歌》《爱永在》《咱老百姓》等经典曲目，抒发浓浓的爱国拥军情怀。
9: 一曲红歌，一份情怀，铁骨铮铮，彰显忠诚。祝愿所有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平安健康。
0: 在银川市贺兰县，热血铸军魂、荣耀续华章退役军人趣味运动会吸引了11支代表队、100余名退役军人参加，步坦协同、战地内务标兵、百发百中等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项目，让大家在竞技中重温军旅岁月。
10: 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大型活动，引导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0: 吴中市利通区举办“军魂建忠诚，红心要利通”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唱军歌庆祝八一建军节。活动还为立功军嫂发放纪念品，让尊崇军人风尚薪火相传。中卫市沙坡头区组织医药卫生界委员为退役军人、居民群众开展义诊活动，现场解答日常健康知识，辖区退役老兵结合自身军旅经历，为青少年讲述戍边卫国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作为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造的特色双拥品牌，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近日走进来宁演训部队，为军人推出专项优惠。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带来了军歌联唱、军旅小品、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共庆节日。
11: 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啊，因为我们是从外地过来的，没想到还有这种慰问演出，对于官兵来说，一种也是精神上面一种慰藉。
0: 今年以来，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已举办7场，带动部队定点帮扶村镇，退役军人创业经营主体实现销售收入120多万元。下一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还将组织开展重军演出季、重军展销会、重军景区行、重军大走访4项专项活动。
12: 精准对接部队的保障与产业的发展的双向需求，持续推出系列的暖心重军惠军的举措，丰富双用的工作载体，厚植军民鱼水情深。
1: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22年坚守消防救援一线，累计参与5000多次灭火救援战斗，用一次次向险而行的无畏坚守，镌刻下新时代消防救援队伍竭诚奉献、为民担当的动人底色，先后荣获中国骄傲、宁夏英雄、首届宁夏十大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13: 走进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正带领队员开展灭火救援技战术演练。
14: 有点时间长，
15: 是
14: 哦，过的时候都一块出阵，就这儿过烟道，
15: 是
14: 速度有点慢。
13: 作为固原市消防救援队伍任职基层队长时间最长的主官，徐智慧已在消防救援一线奋战了22年，累计抢救和疏散被困群众8000余人。
16: 我是2006年提交的入党申请书，成为党员去做好一些表率。
13: 22年来，入党誓词被徐智慧践行在一次次的逆行救援中。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徐智慧主动写下请战书，随宁夏消防救援队赶赴灾区。在灾区的12天里，他与战友们共抢救出被埋压群众46人，营救被困群众17人，转移受灾群众144人。他还独自翻山越岭，救出一名被埋压多日的老人。
16: 连翻了3座，基本是三座大山吧。翻过去，当时到了跟前，哎呀，那个老人其实挺可怜的，然后被埋压在一个比较粗的一个那个啥，就是房梁，整个盆骨是全部砸碎的，简单的做了包扎，然后背在身上，然后慢慢的往过山，到来回将近要6-7个小时。
13: 一次次生死救援的淬炼，让徐智慧练就了扎实过硬的专业能力和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也成为队友们心中的主心骨和榜样。2016年寒冬，西岐县永清湖两名儿童坠入冰窟，面对从未处置过的冰域险情，他临危不乱，果断敲定救援方案，最终成功将两名儿童安全营救。每一次救援结束后，他都会及时复盘总结，打磨战术，不断提升队伍专业处置能力。20余载扎根山区，他用一次次逆行出征诠释着共产党员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初心使命。
15: 徐智慧同志身上最打动我的，其实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纯粹过硬的党性。他扎根西岐消防20多年，不计条件，不讲得失，把党员的忠诚始终落实在长期的坚守上。
16: 这22年来，这个初心是不变的，如果更加坚定，我们守护咱们这个西岐县这片热土，守护一方平安。
0: 8月1号，由材料科学与技术杂志期刊、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和宁夏大学联合主办的宁夏材料与新能源产学研对接会在银川举行。何继林、马玉山、李彦军等院士及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代表围绕创新赋能、才向西行主题进行交流，为宁夏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7: 现在很好，就想过来去看看，能得知我们这个行业最新的发展一个趋势，能给我们转型的一个定位，可能给我们企业等技术层面的给我们一些解惑。
18: 距离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装备制造，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这次我们把这样的专家也请来了，这样要构建起了上海的技术加上宁夏应用、上海的创新加上宁夏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
2: 走进贺兰县蓝山书画院，有近3000件20世纪时期的收音机、电唱机、电影机整齐陈列。收藏者是一位对这些老物件情有独钟的80后。7、8年前，从他淘来的第一件老物件开始，慢慢把爱好变成了事业。
19: 80年代以前呢，和80年代到90年代的。还有40年代、30年代，最早的我收藏的有，1919年的一个。
2: 从下乡寻找到网络平台发布，从宁夏到四川，再到陕西西安、甘肃山西，只要有消息，康宏宇便开着车到处收老物件。最远的一次，开车几天几夜，只为收一台成色好的电影机。对他来说，这些老物件不是冰冷的废品，而是需要复活的生命。
19: 因为这些年代都非常久远，有些它配件不全，我要去经过时间去找那个配件。我每次把它复活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挺有成就感的。
20: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爱好，还有一个就是传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够让人去回忆一下以前的这种感觉，还有这种器材的一个发展史。
7: 进入暑期，我区迎来旅游高峰，自治区文旅厅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在享受旅途的同时，务必做好自我防护，确保出游安全。
0: 夏季出游气温较高，游客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严守病从口入关，防止发生食物中毒和腹泻等疾病，同时注意防范空调病，出行前备齐防暑降温物品，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盲目前往高温区域。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及老人、儿童等体弱群体应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确保出行安全。此外，游客出游要警惕意外事故，防范出行风险。在山区或地形复杂的区域旅游，要注意防滑、防跌、防迷失，严禁前往无人区或高危区探险，不进入无防护设施的危险地段。提倡结伴游览，特别要看护好随行儿童。遇有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要服从导游和景区工作人员的指挥安排，有序避险。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3: 7月30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贺兰开赛，来自全区各市县16支队伍的282名青少年参赛。本次比赛设男子自由式、女子自由式、男子古典式三大组别，全方位考验青少年运动员的专项竞技水平。
2: 山海群星会、闽闽两地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基层巡演近日在固原市圆满收官。在历时五天走遍宁夏五市的巡演活动中，福建南音的婉转低吟、宁

0: 夏花儿的高亢嘹亮，泉州提线木偶的指尖绝活等南北文化同台对话，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共享闽宁协作文艺交流中的发展成果。
1: 闽宁协作健康红四补光明行动近日持续开展，为红四补区白内障患者送去免费手术和重见光明的希望。这项依托闽宁对口协作帮扶资源推出的惠民工程，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贺兰县2026年文明上网青朗贺兰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近日举行，居民群众共同学习网络安全、文明上网知识，交流健康上网心得，参与趣味活动，推动全民共建共治共享青朗和谐网络空间。
2: 2026年暑期精品秦腔剧目展演暨乡村农文旅促消费活动7月28号在西吉县吉强镇万癌村拉开帷幕。铡美案、杨门女将等14部经典秦腔剧目轮番上演，让戏迷过足戏瘾。同步开张的乡村集市、美食飘香特产汇集，把乡村夏日烟火气拉得满满当当。本次展演将持续至8月3号。
0: 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广大官兵扎根一方热土，把对党忠诚融入日常坚守，以过硬本领扛起使命担当，守护万家灯火的安宁。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跟随铿锵旋律走进火热军营，感受令行如风、气宇如虹的气势，礼赞忠诚无畏的威武之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当前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关键时段，偏南暖湿气流持续向我区中南部输送水汽，低层湿度条件充沛，然而高层大气环流相对平稳，动力抬升条件较弱，难以形成大范围系统性强降水。仅在午后或夜间大气层结不稳定时，在贺兰山沿山、中卫、固原局部触发分散性雷阵雨、短时小雨天气，同时多云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有效抑制白天气温抬升，中北部最高气温维持在25到30度的舒适区间。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整体转为高压脊控制，大气稳定性显著增强，再次进入阶段性晴稳少雨时段。8月2号天气转换过渡期，全区有一次降水过程。3号天气转好，白天升温明显，中北部最高气温虽然会回升至30度以上，但无高温，天气晴朗通透，适宜出行和农事活动。夜间散热较快，早晚凉意明显。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小雨，20到28摄氏度。石嘴山小雨，21到28度。吴中小雨，21到25度。固原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中卫小雨，19到27度。

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共同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山海有你》，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谢谢大家。每一期的《山海有你》都会邀请到一位主讲嘉宾来到舞台上，他会亲口讲述他的人生经历，也跟我们一起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那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何处说起呢？来，各位一起来聆听，欢迎。
1: 我叫刘超福，是宁夏永宁县闽宁镇源于从一个普通农民，我现在在家就是收拾收拾自家的院子，给种的菜除除草，喂喂鸡。今年年初生了场病，身体需要养养，见见老朋友，一起聊聊天，也正好过过有闲的日子。能过上这么富足安逸的好日子，我要感谢一个人，林占喜教授。他是让我摆脱贫困的恩人，也是让我走上小康路的引路人。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他跟我的对话，他问我从哪个地方来的，问我你上过学没有，我说我上过学。他说好，只要你上过学，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能种上就可以挣到钱，比你们种土豆、小麦靠钱吃饭肯定收益大得多。他还鼓励过对你愿意种的其他农户一起都先种起来，你就是让我种少包蘑菇。第一场我记得我就挣了800块钱，一年我挣了7000多块钱，太开心了。第二年乡亲们一下子都赶起来了，藤被烧菜做网棚落到民政，大家手里终于是有点钱，不会再吃不饱穿不上衣服。2005年，随着大家越来越有钱了，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种枸杞、种葡萄，养殖业一下子发展起来了，产量需求大了，种蘑菇产量开始断绝。这时候，林教授就让我种种草，他说这草可以做蘑菇的培养基，还可以饲养牛羊。我就第一个开始种种草。种草投资比较高，但是它的效益又是很高的。我先从5亩开始，100亩、200亩，也赚了不少钱。林教授不仅教会了我种蘑菇、种种草的手艺，也让我这么一个原本只顶着自家地头的农民，也学会了

0: 去帮助更多的人看到了更远的地方。这份恩情我口子心里永远都忘不了。最后我想问问林教授，因为我年初生病，心态有了变化，想过清闲日子，想问问您，都这个岁数了，还这么四处奔波，究竟是为了啥呀？
1: 谢谢康复大哥，来您请坐。刘昌富大哥到现在衣食无忧了，很幸福啊！
0: 啊，
1: 现在您这个家庭的年收入能到多少啊？
0: 15万-20万之间。
1: 15万-20万的收入，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在这其中就有刘昌富提到的这位，带着他们种幸福草，带着他们奔向幸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有请菌草技术发明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欢迎林占西教授。林教授您好。有个电视剧大家看过吗？叫《山海情》，林教授就是《山海情》当中林一农教授的原型。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米宁镇什么样，怎么样？这完全是个现代化的都市啊。咱们看一看30年前米宁是什么样。这是你年轻时候的米宁。
0: 就是我刚搬来米宁镇就这个样子，
1: 这完全是一片荒芜的戈壁滩。林教授，您第一次去米宁的时候就是这样吗？
2: 是的。
1: 这地方完全不具备任何的条件啊。
2: 因为我在福建用菌草技术扶贫，取得了经验，我想这边我们能跟当地乡亲一起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1: 可是这样贫瘠的荒漠，这能种出草来吗？您怎么就有这样的信心呢？
2: 我去的时候就带着菌种和草种去，因为我在汉中地区，离这个银川不远的地方啊，就几百公里的地方，我在那边有搞过菌草技术扶贫，
1: 在
2: 取得了陕西的汉中。
1: 陕西汉中是秦岭以南啊，那
2: 是
1: 降水丰沛。
2: 对，那个地方是我们中国的地图折起来再对折一下是正中间。
1: 对，
2: 那个点我试验示范成功了，我想往北边应该是有可能的。
1: 但是大家就知道，你要是种蘑菇，它得有温度，得有湿度啊。这样的地方别说蘑菇，说种草了简直是，如果没有最远处那一点点房子，简直是荒无人烟啊。
2: 所以我97年去的时候，我就先找到那个老乡，想去看看他们那个窑洞，利用窑洞呢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您怎么就有这么大的信心呢？
2: 我们在汉中那个窑洞种过获得成功啊，在彭阳也用窑洞种过获得成功，还有用那个砌的矮墙，这个种过也获成功。
1: 所以在这儿，
2: 所以有那个彭阳县的经验，然后这边的根据这实际情况做点调节，应该是有可能的，一步一步往前发展吧。我从福建带那个6个品种的草去啊，结果在福建是多年生的，到了宁夏是一年生了，因此就提出来应该要有新的育种标准，那么要就是长得更高更大，要么就是它能够多年生，不然的话在西部啊要发展这个菌草业就有困难。因此世界上我第一个提出来新的育种标准，我利用这个育种标准又花了14年时间选育出这个其中一个草种叫巨菌草。
1: 我真的很好奇，大家想看看吗？我们把它拿到舞台上给大家看看好吧。我第一眼就是像高粱甘蔗，这个就是菌草。
2: 这是

0: 是其中一种。
1: 哦，菌草是一大类。
0: 它是一大类的草，因为它是枝株高大，原来叫巨大的菌草，那么简称叫巨菌草。这个应该生长两个半月到三个月，还有比这长得更高的了。
1: 最高的有多高？来，给你看看照片来，怎么样？我得有9米了，
0: 8米多。
1: 哇，家伙！大家肯定很好奇，说种这个草怎么就能致富的？这个草是能干什么？
0: 菌草最早啊，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这个椴木栽培香菇木啊呀，这个成为山区里面增加收入的一个致富的路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树啊，它是用树来种的，那树要长15到20年。
1: 对，
0: 那么这个规模生长以后啊，发展香菇木耳这些食用菌呢，和林业生态平衡就造成了矛盾，简称叫菌林矛盾。那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我是福建人，这福建闽西北啊，山区啊，满山遍野啊，都是那个芒起，那个是可以多年生的，而且资源非常丰富。
1: 就是一种草是吧？
0: 是一种野生的草。
1: 野草，
0: 然后呢，我就先用它来种香菇，获得了成功以后呢，就在福建省呢，这个作为国家科技部啊，和福建省科委啊，成为一个重中之重的生活计划。在福建省的51个县广泛的应用，当时有40多万的群众参加，当时的产值是24.6亿元，群众增加收入是17.8亿，节约木材呢52.6万立方米。
1: 以前种蘑菇都是那个一节一节的木头，那个就是蘑菇的培养基，但是因为它要砍树，所以林教授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能毁坏林木，所以就说能不能用草，然后做它的培养基。目前全国31个省市区，全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都种了林教授团队的这个草，而且都实现了致富，太了不起了。我们见到了结果，菌草扶贫的力量。其实林教授大家看了，身材也并不高大，但是他的身体里怎么会蕴藏着那么多的能量呢？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和舞台留给林教授，来，有请。
0: 大家好，我叫林占西，是菌草技术的发明人，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每5年都会有一个重要的蓝图和目标必须完成，今年呢是我们“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又到了规划新的蓝图的时候了。我真的非常期望我们国家把菌草也列入“十四五”规划，我就把菌草的“十四五”规划的蓝图的思想和大家汇报。大家看了这个蜘蛛这么高大，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2017年时候把它作为风产栽培，就水肥条件充足情况底下，亩产鲜草达到56.86吨。大家有没有概念啊？这个56.86吨，这是目前作为作物来说应该是产量最高的。那么这个草为什么能够产量这么高呢？主要是这个草啊，它这个光合作用力高，根系啊极为发达，它就可以固沙固土蓄水。我们最近这10来年把这个草用于盐碱地治理，也取得了突破性增长。黄河流域啊最难治理的地方有个叫做盐湾鼻子的乌兰布和沙漠， 这乌兰布和

沙漠呢是我们国家八大沙漠之一，是四大的沙尘暴的产源地之一，所以我就想在闽宁镇的戈壁滩上，这个草产量能够达到15到20吨，我想往北移，它产量减少一半，8吨到10吨也是有价值。所以我们就2013年啊，我就带着一支小小队伍，就住在乌兰布和沙漠，在乌兰布和沙漠那边安营扎寨，取得了新的成功，颠覆了传统的黄河流域的生态治理的方法，是一个投入省见效快、效果好，能够把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一条生路子。我们这几年在环塔克马拉玛干沙漠周边呢，20多年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又选育出新的一批可以长到10米高，可以在零下23度啊都能够越冬，可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呢可以多年生。所以这样草啊，不仅仅是说它这个生物学特色很好，产量很高啊，它可以多种的应用，潜力巨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中国的长热菇啊，大部分现在还是用木屑来栽培，这个产量已经达到1295万吨。如果我们能够在15/5期间释放推广能够达到50%，我们就为我们国家可以减少消耗阔叶树854万立方米。另外这个草它的营养很丰富，这个粗蛋白含量长这么高的草，跟我们吃的大米、玉米粒、小麦应该差不多。如果是生长40-50天的话呢，这个蛋白质含量还肯定更高。所以这个草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因为这个营养非常丰富，适口性也很好，这个非常适合做家禽杂畜的饲料。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全世界种的玉米啊，大家知道65%到70%是来做饲料的。我们国家前两年种的玉米啊，达到6亿6000万到6亿7000万亩，70%啊都是拿来做饲料。我们国家15/5期间，我们如果能够推广应用这个聚菌草来替代萃取玉米的话呢，我们有可能为我们国家相当为国家增加3亿4000多万亩耕地，以草代粮发展畜禽业潜力是巨大的。除了这个农业方面应用以外啊，在工业方面呢已经有突破性进展。比如前两年福建的一个上市公司啊，他们用菌草来做原料，以草代木生产板材，获得了成功，就生产性实验啊，这可以大面积应用了。就我们国家生产板材用的森林就是1亿5000万亩，如果说我们15/5期间也能利用50%以草代木来生产板材的话，我们又可以为国家节约7000多万立方米的木材，还可以做纤维，还有造纸，以草代煤啊，发电作为燃料。我们需要探索的是，要把这一个新的生殖生产力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生产业，这很值得我们来关注它，来推动它。这也就是我刚才常福问我80多岁为什么还不停下来，大家都可以理解了。你看我们能参与这么一个这么有价值、这么意义的事业，能够在其中做点工作，你说我能停下来吗？我也是个战士，是菌草事业的一个战士，还是下象棋的时候那个卒子只进不退了，我把这个菌草也作为我的战友。

0: 我相信这个事业在大家共同努力底下，一定为人类的生存发展都能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1: 谢谢您，昌福大哥啊，你刚才听了林教授这一番话，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啊？
2: 我有许多话啊要跟林教授说。
1: 好，您说来。
2: 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又说当当的提高，林教授你辛苦了。
1: 您辛苦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在这段演讲的背后，我想更多的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林教授给我们的生活，甚至于给很多很多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今天我们现场还有一位跨界嘉宾，我们也把他请到舞台上一起来聊聊，看看他有什么话想跟您说。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管理心理学博士，欢迎赵玉平老师。
3: 哎呀，您手里拿着我们的致富草就上来了。
1: 你是第一次摸到这草吧？
4: 确实像小时候吃的甜杆，但是上面有很多的那种像毛刺一样的东西，感觉边缘还很锋利。
1: 您听完了林教授讲这些，先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4: 林教授很谦虚啊，说自己是一个小卒。我觉得林教授就是象棋里那个帅，带着这些战友还有他们团队的这些大将，然后把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事业做遍中国，做向全球。我觉得在这个伟大事业背后呢，我们今天想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这个技术，这个种草的技术吧，这个产品啊，确实很神奇。比幸福草更神奇的是人，是林老师还有他的团队。如果在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前，突然来一个人，他跟你讲这个草能把这事儿干成了，这个草能改变你的生活，是吧？而且我有一棵草长得能有几层楼高，我这个草啊，这也能做，那也能做。哎，你只要种这草，你生活就改变了，就幸福了。大概率别人会觉得你这个是一个骗子。对吧？所以实际上我们做成一个伟大的事业，起点特别通俗也特别难，不是技术门槛，而是人心门槛。你得让人信，对吧？让人信的背后呢，包括信念。你对自己的事业得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我相信当年林教授在那个戈壁滩上，在沙漠边上，当别人只看到满地沙子满地石头的时候，那林老爷子可能就看到了今天这个场景了。一个领军人物，一个主持大局的人，他心里边一定有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图景。那信念之后呢，第二个是信心。你得掌握关键技术，没有七十二变你怎么能当那个孙悟空呢？
1: 得有本事。
4: 对，得有本事。
1: 刘大哥，我们林教授当时去，你相信他吗？
2: 当时他改家改户推广种蘑菇，老百姓不接受，还是是这是他们骗人的呢，不要去小心。
0: 这个对一个新的技术哈，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不相信这是很正常。我说个我那个60年代啊，我刚刚读了大学，我就知道这个有什么氯肥呀，紫云英就氯肥啊，我觉得很好，我就买了一点种子。我在说服我的父亲的时候啊，就很难说服他。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说你会不会知道那个谷子什么时候开花吗？他说那个太阳起来差不多两个竹竿那个高的时候，那个水稻就开花。我用我学的知识考他嘛，这个没考到。后来想了一下，我就问他，你知道的谷棵是几瓣的？这下老人家没办法了。他哪里的农民来管你顾客举办呢？他后来就说，那你要做就给你做点实验，就把我们生产队里面最差的一块地给我。然后割稻子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手抓住那个稻子沉，就是谷粒饱满嘛，后来就我们整个生产队种起来，后来整个县推广开。他没有亲眼看的东西，他对新的技术他是很谨慎的。所以我们当时为什么在宁夏的时候，我在彭阳县218个人来听我的讲课，带着这27副先做示范。那示范成功以后呢，后来其中一个姓张的，他告诉我他这个50平方米的孤房 这个收入的那收入比他27亩小麦收入的钱还多。宁夏自治区两省那个扶贫办的领导就很高兴了，那就说闽宁协作那边建的闽宁镇呢，就要我去。我们还是自己亲自建了6个孤棚。嗯，我们这个老刘啊，他们就跟着我们去做，
4: 人品过硬让人信，啊，人格过硬让人信。
0: 你这说的真好。我们不是有新的成果吗？新的成果呢，我就想又要找那个带头做示范的那个老朋友，哎，所以我就找到那个老刘，就找到他。我说我们有个新的成果，就是刚才看的这个草啊，嗯，我新选育这个草呢，我想当地的乡村们啊，用它来养牛啊、养羊啊，又可以增加收入，可以巩固这扶贫的效果，而且可以拓展这个成果，嗯，而且跟生态给结合起来。这老刘认识我，他知道我不是去骗人的，
3: 对，
0: 是全心全意想帮助他们的，所以他又领头，又把这个种这聚菌草、发展畜产业又推动起来。
4: 当我们看到这种惊天动地变化的时候，第一你感觉是技术创造的奇迹，第二你感觉是产品创造的奇迹，第三你感觉到是人创造的奇迹。其实后边还有一篇大文章，是以技术为中心的产业模式创造的奇迹。
1: 对，
4: 所以不光心里装的是个草，装的是一个壮丽的蓝图。
1: 对，所以现在大家就理解了什么叫种草了，不光是在闽宁种草啊。刚才林教授说了，现在全世界107个国家。
0: 是的，我们国家不是摆脱贫困，这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哦。世界各国非常关注，然后我们就在国家这个支持下，嗯，就把菌草技术和菌草技术用扶贫的经验，嗯，主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嗯，通过办培训班呢，然后我们再到现场指导，
1: 再指导，
0: 多种形式，嗯，另外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在南太平洋建立一个区域中心，在非洲建一个区域中心。在我们国家呢，就在以农大这个世界的一个中心，那江姐就把这个一个新型的产业啊、新的学科啊，就逐步的往全球推广。
1: 所以
0: 这样子呢，就它是虽然小小一棵草，嗯，它也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的。
1: 对啊，这一棵草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直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将来我们开发外星球的时候，那你像那火星的地表那个图纸，种这草太合适了。
0: 我说不要种这火星哈，就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阿拉伊斯那边，一直到若羌，
1: 哦，若羌
0: 就是若羌县，嗯，正好是有601公里。那沙漠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水的问题啊，嗯，没水怎么种呢？但是呢，它那有中水，就是废水。还有这个苦咸水，这有一些是可以用的。这个两侧呢都各1公里宽啊，我们就相当于增加180万亩的耕地。哦，那如果是拿来做纤维啊，嗯，至少它的产值是可以400亿以上。这只是一条路的两侧啊，只是一个生态安全屏障，它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有机的结合起来。
1: 您前几天是刚从国外回来是吗？
0: 是啊。
1: 是这次是去的哪儿啊？
0: 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嗯。也是推广菌草吗？
0: 对啊，我跟冬梅啊，跟那个给他一起去。冬梅是我的小孩。嗯。他好不容易到新加坡本科那边读，研究生那边读，还在百强企业里面工作。他本来是希望我退休以后和他妈妈一起到那边，那就书信回来说帮我几年，结果我不退而不休，一直没有休。然后呢，他参与这个事业以后啊，特别他到跟我到非洲啊，看到那个单亲妈妈，那个是丛林当中的丛林，这个政府为了帮助他们呀，就让他去维护这个公路吧，但是根本是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所以后来东北这个。我们一起设计出一个10平方米的孤床，嗯，让这些单亲妈妈，哦，去种，她只一天只要1到2个小时，嗯，去管理，她一年的收入啊就可以2400美元，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小孩又

0: 回来，现在这我们那个国家中心就日常工作他在管，那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人参与。
1: 林老这个经验也说明，最好的父母不是整天讲大道理的父母，而是以身作则给孩子做榜样的父母。
2: 现在除了冬梅跟着您，还有您的学生都在。
0: 我那博士跟学士就230多位，如果155期间我们能达到1000位，嗯，学博士的话，就那人是第一位的，愿意献身这科学事业，
1: 对对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2: 这样我们就更加理解这棵草和林老他的力量在哪里了。
1: 一个伟大的事业是怎么做成的？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前瞻性，普通人可能想今天的事儿，特别厉害的人能想到后天的事儿。第二个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利他性，重要的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第三个特点我们在林老身上也看到了，几代人的传承，持久性。林老还有他们几代团队几十年如一日，就是在坚持，在戈壁上，在沙漠上，在太平洋上，在非洲种草，那些人每天可能就特别枯燥的坚持，这种坚持本身意义特别大。
2: 我刚才在听林老在讲，从最早的种菌草的方法到今天，包括到非洲到世界各地，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尽量让他的方法变得越来越简单。这是您下一步要推广菌草技术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吗？
0: 因为比如说我们塑料栽培用那个草来做蘑菇哈，要灭菌啊，到发展中国家你用油锅炉的话要10几万，那10几万人家有10几万已经不贫穷了，
1: 嗯啊，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有了10几万他肯定做别的事情去了。所以我们设计出来一个很简单，3个汽油桶、嗯、这个3个汽油桶的话呢，加两根这个管啊，简单的这个灭菌灶只要600块钱，一般的人都可以参与，
1: 资金门槛技术门槛都很低，
0: 所以我们就把技术简化简化再简化。比如说那个种菇，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用空调啊，
2: 调节温度湿度，
0: 各种各样的这个自供自给自食的办法哈、啊。但是贫困的农户怎么能参加呢？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我们的草，刚才看到那个草，把那草种下去，嗯，种下2个半月以后，草的中间就可以种菇。
1: 什么叫知识？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什么叫智慧？让复杂的事情回归简单。高尚的事业最高尚的一点是它低门槛，
2: 技术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操作，那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甚至年轻人留在家乡啊，这个可能产生的效益更多了、嗯，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都会留在家乡来从事这个产业吧？
0: 也已经有一部分，回到家乡做这个事情。嗯，
2: 大家知道今年是两山理念提出10周年，而且大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身边的环境一天一天在变好，各种各样的鸟类、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了。生态文明是我们整个这个国家的整体文明当中的很重要的指标，
1: 而且美好的生态是全人类的命运，没有这生态我们的命运好不了。
2: 是，
0: 现在草种选育出来了，也有新的技术，也有了示范了，所以就我们是希望在黄河流域建起这个千里的菌草生态安全屏障。另外一个就刚才说的，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建这个菌草生态安全屏障，把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形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典范。还有一大块，就用菌草来治理盐碱地，这个也能够为增加耕地啊，做出新的贡献。那产业方面就更多了，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10几个产业的一个领域了，它都。它不单纯是一个以草代牧种菇了。
1: 下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穿着这个菌草做的衣服来了。哎，
0: 我希望早一天，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能够用菌草做的衣服。我刚才说那个应对气候变化，不单单是国内啊，比如国外那个岛国啊，在斐济，在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我那个学生啊，博士毕业以后，他们那边已经配合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推广工作。
2: 您是说菌草的推广还有助于解决全球气候
0: 应对气候变化？嗯，
1: 对。
2: 这个菌草这么厉害啊？
0: 因为它是蓄水、固沙、固土，
1: 对，意义太大了，
2: 简直是神草啊！
1: 就是成了人类的战友，不光是林老的战友，也是我们大家的战友了。
2: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株草确实是幸福草、神仙草、灵草。那林教授，您给我们留下几句话，您想对大家说什么呢？
0: 那还是我1992年。去国外参加国际那个竞赛回来的时候，那么16个字：发展菌草，为民谋利，为国争光，造福人类。
1: 索取带来的满足叫快乐，付出带来的满足叫幸福，只有做幸福的事情，走幸福的道路，你才能越干越有劲儿，越干越年轻。
2: 我们对您想说的就是希望您身体健康，多多保重。
0: 多谢多谢，
2: 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林老。谢谢谢谢谢谢林老，谢谢您，也谢谢赵老师，感谢大家的收看。下一期山海有你，我们再见，谢谢大家。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的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挖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挖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挖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 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0: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1: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0: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4: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0: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1: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

0: 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两成。
1: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0: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

0: 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三成，诸如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1: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2: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3: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2: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1: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4: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5: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6: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1: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6: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1: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

0: 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1: 请问杨司长，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2: 主要要从六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3: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大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2: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4: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 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看哪的那个同学？看自己的书本。早课的必要性啊，就是要把一天的精神都调动起来。谁大清早的就打哈欠？
1: 林同哲，称咱班级移动盆景了呗？还蓬荜生辉了给咱班。赶紧进去。哎，谁在看呢？看自己的书。

0: 来，换座。换座不用嘴啊，轻声啊。来，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赶紧坐好。
1: 把前面靴子照开，昨天被林动哲堵在车棚里，一顿嚎揍。
0: 不要在这个环节磨磨唧唧的。坐好了之后，把书包打开放到桌面上，书包打开放在桌子上啊，我要检查。把书本都拿出来，啊，书包放到桌子上，啊，书本打开啊，我要检查。来，把书打开，六，好，下一个，来，好，好样的，还有谁？

打开打开，书包书包都放在桌面上，书包打开，书包打开，书包呢？书，呵，哟，好哈，还有谁？你。

来来来，啊，好舒服，啊，舒服。

0: 繁体字哈。我真是没想到啊，你们为了读这些书自己自学成才，煞费苦心啊。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吃饭啊，就在这看书，这些杂志不见心也不见脑，以后不要带到学校了啊。呀，孙老师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好了。
1: 哎，好。
0: 三位文学家来跟我走一趟吧。不好意思。
2: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上数学课，
3: 起立。老师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
5: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等差等比数列的求解知识，好吧。来，我们把书翻到第28页。
2: 现在我们来先来看这一道题， S11等于22，那么
6: 少卿，
2: A3+A7+
6: 年年坏
2: 应该等于多少？

0: 们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力也绝对没问题。
1: 先给我来100台，这是我的名片。有问题吗？
0: 啊，没没问题，没问题。周总，
1: 100台啊？
0: 对对，您看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压缩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那些是家用的，下面这个是商用的。
2: 下订单了，
0: 好好好，好，这个广交会真是太热闹了，谁能想到这订单多的根本接不过来？
3: 哎，这是好事啊，咱们这是赶上国内家电发展的好时候了。那这么多意向啊，咱们轻而易举就拿到手了。这几百万的订单，跟玩儿一样。
0: 反正啊，这回真是长见识了。
4: 这里看来还挺干净的啊。好，哎，
1: 对对，
3: 来，
1: 这个吗？
5: 来，
3: 放在您
5: 这边，拿回来。
6: 小朱，
1: 好好，
6: 这里可以。
7: 朱总，我跑过去聊聊。
1: 好，
7: 我聊聊。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6: 走。
7: 啊，这画面，聊点什么？过来，过来。
0: 你坐吧。
5: 给我三个小杯子。
4: 好，扶起来。
3: 那几个人你也认识？
4: 啊，他们是广州这边冰箱厂的。
7: 老板，
0: 嗯，
7: 来，
2: 谢谢。
3: 小朱啊，
7: 哎，
3: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聊一聊吗？啊，
4: 他们都是找过我，问我公司水平，想挖我去他们企业。
3: 我说啊，咱们厂培养你们技术人员，那也是花。

0: 花了很大的心血的，周总，我真就是跟他们聊两句。以前只是听说还能掩耳盗铃，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宾馆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资待遇差几倍，钱夹子也有差距，这咱都必须得承认。你们年轻，有什么想法，那我都是能够理解的。
1: 广交会长见识，回去以后我要给领导建议一下，以后不能让你们年轻职工来参加会议了，不然的话都不回去了。
2: 哎，小朱，广州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1: 我说，化妆品、手表、录像机、金项链的，那我没钱，我买不起。
3: 爸，嗯，
2: 我要表拿给鹏飞和小婷啊。哎呀，鹏飞，小婷，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布料？你不说那个军绿颜色都看腻了吗？买点艳色。
3: 好看吗？
2: 好看，适合你。
3: 你也不给自己买点东西。
2: 本来啊，想给家里买台照相机。
4: 钱也是够的，后来周总工一直在那盯着吧，我怕瞒不住，凤飞敢买。
5: 老公，凤爷，
6: 嗯，
5: 哎，林姐，来来来，
4: 林哥，嗯嗯，哎呦，你这个手表买的好啊！<笑>以前没有手表的时候啊，小婷就带着闹钟去学校写作业，以后就方便了呀。不管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就更好掌握时间了。
5: 没见同学拿过闹钟呀？
2: 对呀。
5: 老宁，
2: 你看这表像不像你小时候画在我手上的？
5: 不像，我们以前的是机械表，有表盘的。
2: 哦，对，你老画不对指针位置，让图南哥教你，画的我两个胳膊全是表。<笑>
5: 还是林工细心，看孩子们经常在手上画表，就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块。
2: 哎呀，细什么心？我是看着表是真便宜。
5: 林姐，哎，你看这布料。
2: 多适合小婷啊，拿回去给她做点东西。林工带了不少东西回来。哎，广州买布啊，不要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像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包括护肤品啊，都比苏州便宜的，买着买着买多了。哦、
5: 哎呀，林工，
2: 嗯，
5: 表也好，布料也好。
2: 你说个价，我们得给钱。哎，对对对，你这三块手表我们家就两块，动辄只有一块，总共多少钱？我们赶紧把钱给你，否则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了。一块表5块钱，两块表你给10块，
5: 这么便宜？
2: 不，林工，咱两家好归好，你不能故意说低价钱啊。
5: 我不骗你，这东西确实便宜啊。
2: 那这块布呢？哎呦，这个布，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
5: 1米应该是不到1块钱，
2: 那就12块钱，好吧，我也就不细算了，10块，1块，嗯，2块，哎，
5: 哎，这10块我拿着啊，那块布是送给小婷的，你要是非要给我钱，那布就不送了。对，不送了，
7: 厂里的布真不能跟沿海的比。 这个花色咱们厂里染不出，所以呀、啊，拿回去给小婷。林姐，这块素雅，你拿回去做条连衣裙穿。哎呀，哎呀，哦，对对对对，哎呀，你看，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8: 给图南的。
2: 这。
5: 这不合适的，哎呀，有什么不合适的？图南啊，说什么都不肯收辅导动辄的家教费。我看这么好看又便宜，就给图南带一块。
7: 哎呀，再便宜还能多便宜啊？哎，这个不行的，不行。
5: 不是不是不是，
7: 林姐，你猜多少钱？哎呀妈，
5: 那至少也得100多。嗯，
7: 200。45。
2: 这么便宜，
7: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吴峰说，图南大了，没准哪天就嘎朋友，得有一块儿，
2: 嗯，
7: 撑场面的表。
2: 还早着呢，早着呢。
5: 哎，不早不早了，我看见小敏领着男朋友回来，我心里还想呢，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7: 嗯，
2: 图南是领头羊，带着弟弟妹妹们上一中、上大学，哎，那以后谈恋爱啊、结婚啊。
0: 图南也打头啊？
1: 图南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们还等着动辄打听出来告诉我们。
2: 动辄不是说了吗？图南跟他班上的那个女同学李什么的有戏，李佳啊，对，长得好看的。
1: 图南这孩子没有确定下来的事情从来不说。
0: 那他就算不谈朋友，后年图南就要工作了，也得有块手表啊，所以就拿着啊。哎，对，他那个建筑系是怎么分配呢？是有类似于像外资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之类的吗？
3: 啊，没有，这种建筑设计单位啊，都是政府单位。
0: 回苏州吗？
3: 应该是这么说，是统包统配。理论上呢，应该如果市里留不下，就到县里去；县里留不下，就到镇上去。
0: 嗯，
3: 所以我跟黄玲啊，就指望他学校好，将来能够分到市里的单位。
1: 图南这学期不爱写信，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
2: 图南乖得很，你就放心吧。
4: 好嘛，半个宿舍都在逃课，有在打牌的，有在弹吉他的，还有在睡觉的，竟然弹吉他跟睡觉相安无事，有那么好笑吗？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金钱至上，说读书无用，说什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们也跟着高喊六十分万岁，说说吧，什么原因让你们逃课？
5: 考前突击个一两周，成绩差不多就行了呗。
4: 我说的是成绩吗？我说的是人生目标。
0: 调整工序需要工人们改变原来的工作习惯，要重新学习和适应，如果调整呢，反正工人们情绪很大，可是不调整呢，那一时间又找不到更高效的工序。
6: 要是能出国实地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生产车间就好了。有事吗？
7: 厂长，林工去办公室一下。
6: 现在
7: 啊，
6: 去吧。
0: 啊，那我先去了。

0: 厂办收到了这封举报信，如果是污蔑，厂里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如果不是，这种事情厂里也处理过很多次，小林，你要积极退赔，争取从宽处理。
1: 厂长，我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带徒弟，我收的每一分钱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都是经过村党委的批准的，我不是受贿。
0: 这82年就发布过相关条例，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
1: 但是今年3月份文件出台指出了呀，技术人员只要在不侵犯原单位的经济和技术前提之下，是可以不通过原单位同意的。
0: 文件的后半截你怎么不说？
2: 除非使用原单位的设备、内部资料还有技术成果。
1: 可是我没有使用咱们厂的设备、
3: 我也没有透露咱们厂的技术成果。
1: 我是出去兼职了，但我收取的都是技术指导费还有车费，
3: 我没有经济犯罪，我更没有出卖咱们厂里的技术成果。
0: 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厂长能我好。
0: 小林呐，厂里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在审查期间，你先暂停一切科研工作，去检修班上班了。

0: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狠？
1: 哦，最近厂里比较忙。
0: 嗯，结果下来了吗？
1: 还没呢。
0: 嗯，都在传你是下一任副厂长，我还以为结果下来了。
1: 我要是没当上呢？
0: 嗯，没当上就没当上，那就说明你没有当官的命。
2: Thank you.

0: 抽筋。
1: 蹲这儿干嘛？
2: 就是家门口锁坏，我进不去。
1: 锁换了。王叔叔，王叔叔，不在家吗？
2: 你干嘛去啊，刘梦哲？
1: 王叔叔，周琦回来了。周琦，来！
3: 哎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呢，林同志？干什么呢你？瞎吵什么呢？
1: 王叔叔，我以为你不在家呢。你们换锁不和周琦说啊？
3: 你以为什么？以为你啊？林同志，什么时候轮到你跑这儿当英雄了啊？
1: 王叔叔，你话不能这么说。周琦是你外甥女。
3: 林同志，啊，你自己一身绿毛，看别人就是妖怪啊！我告诉你啊。你爸爸违反厂里规定就要被带走了，你先管好你们家自己的事情好吧？
1: 你说什么？啊，
3: 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在外面赚票子，以为别人不知道，现在好了，厂里人就要把他抓走了啊！你给我走，说不定啊，他以后就是劳改犯啊！你就是劳改犯的儿子，劳改犯的儿子，
1: 劳改犯，你才劳改犯！
2: 林老师，
3: 我说你怎么了？劳改犯的儿子，给我滚！滚！
2: 你才老板饭！
3: 滚！滚蛋！滚！行！滚！滚！怎么了？看看看！滚！
4: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亚瑟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想送钱。他不确定你的情况，不敢乱说，就撒谎说我不在。亚瑟机场说还会再打电话的。
1: 林工，您都快一年没有兼职了，怎么突然就闹出这种事啊？
2: 大意了，就是在温州的时候，安厂长给我的那个收据，我放在口袋里，回来之后，我拿出来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厂里不小心掉出来，被人捡到了。我一看那个收据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你就说，捡到的这个人，在手里握到现在。
0: 厂长，如果亚缩机场再打电话，您就如实说，如实说就好。行，明国，你心里有数就行。把他们再打电话，我就如实说了。
3: 嗯。
0: 如果他们有换账目，我让村党委和厂里的会计提供证明。
4: 亚缩机场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哎，
0: 大不了您就辞职。
4: 小宋。
0: 宁国，您放心，经济方面我是很注意的。冰箱厂的账目都是村党委核实过，盖过公章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你是技术指导，不是经济犯罪。
4: 要是厂里也这么想就好了。哎呀，不早了。
0: 我明早还要出趟差，
1: 啊，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那谢谢你今天照顾我。
0: 李华，老郑啊，
1: 来，
0: 我送你。
1: 那我们走了是吗？

0: 东哲，吃点东西吧。你妈说你早饭就没吃。东哲，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也解决不了。
1: 图南来信了，你跟小婷看看图南信里写了什么。妈做的面很好吃。

0: 反了，只是违反了厂里的规定，厂领导调查清楚就没事了。你跟你妈别吓唬自己，真的，爸没事。
1: 林叔叔，
0: 杜哲他怎么了？怎么突然担心林叔叔被抓了？
1: 是王勇叔叔说你要被抓起来当劳改犯。
0: 王勇吓唬董哲了？
1: 林董哲担心你，还跟王勇叔叔打起来了。
2: 不是我假，哎，你说我说对不对啊？自己一身绿毛啊，还叫别人死妖怪，你说可不可笑啊？可不可笑？哎，一个小色狼啊，跟我动手，你说这人大工程师啊，平时那么老实一个人，谁知道也在外面搞破了，好不好啊？我不是跟你说啊，那厂子里不一定就把他放了，那他就是劳改犯。
3: 那俩儿子都是劳改犯的儿子，我下次见他，我还是儿子，满地找牙，兄弟啊！
4: 爸，松手！松手！爸，松手！松手！
5: 林工，冷静点！
0: 爸，你要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儿子，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3: 啊，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1: 算了，
3: 哎，你母后打人了，有人管没管？你们要不扶我一下啊？林工，你等我，别走！
6: 行了，王勇，你赶紧起来吧。行了，
3: 王爷不扶我一下啊？
0: 没事。哎，爸爸没事，先回去吧。走吧。没事，走。
3: 等着，林武夫。
7: 林工，您别着急上火，我们都知道你没错，世人都想过好日子。您靠技术挣钱不丢人。
0: 谢谢啊，一鸣。
8: 妈，别哭了，爸一定没事。

妈，你别哭了。爸说了，他没事儿，他一定没事儿。

0: 哎哥，你回来了。
1: 你干嘛呢你？怎么就你自己一个人？人呢？
0: 啊，宋阿姨和大舅妈还没下班，林叔买菜去了。小婷和林同学在写作业呢。
1: 在干嘛？
0: 写作业。Be careful， 他这样子看得我真是害怕。
2: No photos，
1: 还好意思说别人？
3: 都快高二了，心思也不在学习上，你这样子才让我害怕。小婷，林动哲什么时候这么阳光了？
4: 是因为林叔叔出了事儿，巷子里面。

0: 有人嚼舌根，说林叔叔要坐牢，林东哲突然就晕空了。
1: 林叔叔的事还没结婚啊？
0: 林叔叔最近都没有去厂里嘛，每天除了买菜，其他时候都在院里，也不怎么出门。
1: 行，先去学吧啊。红儿，快去，放那儿。佟楠回来了，
2: 林叔叔，
1: 好久不见啊！学校怎么样？都挺好的吗？
2: 都好。
1: 那就好。
2: 林叔叔，
3: 马上就要过年了，等过完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希望了。
4: 今年春晚节目比去年好看
0: 啊。相声小品也比去年多，都挺好笑的。
1: 李梦，
5: 来，喝一个。明天录像厅就开了，据说有香港电影。李梦哲，咱一块去吗？
1: 去。
0: 吴峰，你别喝那么急。
4: 哎，你苏阿姨最喜欢吃方糕了。苏爷，你最喜欢吃方糕了。
0: 孩子们，
5: 小平，你知道这些国府画眉都怎么做的吗？作坊生产的时候，找几个赤膊汉子来干活，他们干完了活，出的满身是汗，就把它裹肉，一粘，哇，粘了一会儿掉下来就是画眉了。
1: 我都吃不下去了，太恶心了。董哲，以后不许说这些了啊。
4: 董哲今年个子长得快哈。他小的时候毛糙糙胖嘟嘟，一张张的灯样的嘞。
6: 现在长得是越来越像宋莹了。
0: 那是我儿子吗？
4: 儿子像妈，咱们院两朵长花。
6: 长花。
0: 萍姐，你现在嘴巴越来越厉害，
4: 还不都是跟你学的？
6: 对，这孩子长得真是够快的哈！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我第一次记得见董哲的时候，在院子里趴在那个水泥地上，
7: 是大冬天还露俩屁股。
8: 林峰，你的电话。
1: 哎，来了。不是，在是招呼大家，我接个电话就回来。
0: 哎，吃啊！
4: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0: 没事，你
6: 先回去吧。
4: 啊，对。
1: 苏阿姨再见，
5: 苏阿姨再见。
9: 啊，苏阿姨再见。
0: 哎，
5: 苏阿姨再见。
0: 哎，
6: 好，先回去了啊。
0: 哎。董哲，你回屋待会儿。

0: 放心，不是厂里打来的，没事。
1: 那就好，那就好。我还以为……
0: 没事，没事。庄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1: 你去接电话，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担心你。到底谁打的电话呀？
2: 别动嘴了，出来放鞭炮。来了。
1: 谁打的电话？
0: 广州一个压缩机厂司机，之前去广交会的时候有过接触，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1: 他打电话干什么？啊？
0: 如果我说我要离开压缩机厂，你有什么想法？
1: 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
0: 那有什么结果呀？我在外面兼职这件事情，厂里已经传遍了。职务撤销是板上钉钉的，最好是一路到底，从技术员重新干起呗。
1: 行，干技术员也行啊，二十几年都干过来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啊？
0: 不一样，不一样。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多年，跟同事关系处的也都不错，名为私利给谁使过绊子，害过谁。而举报这件事情一出，我是还可以再工作，但是跟同事们可能就不能再相处了。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有时候会突然打寒颤，我老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像是随时还会再举报我。
1: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0: 过不去。人和人之间一旦撕破了脸皮，就回不去了。信任没有了，就没法再合作了。广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这边厂里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说只要我愿意过去，就能立即入职。
1: 这也太突然了，你不干就不干，你怎么突然要去广州呢？
0: 就是树木死人的活嘛，我本来也是福建到苏州来，珠三角那边也熟悉，我这也刚40岁，还干得动。现在还有人愿意请我干，就挪个地方呗。我再三确认了，我是高级人才，到那边之后待遇不会差，户口什么的都能解决。还有，万一哪天政策要是变了，这件事情变成重罪，到那个时候我想走就来得及。
1: 行，我支持你去广州，去，我过去办停薪留职，还有东哲，开学我就带他去转学，我去给他办转学手续，我们都去广州。哎，
0: 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1: 我这不是傻话，我是认真的。吴峰，你要是一个人去了广州，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离不开你。
0: 你听我说，
1: 东哲也离不开你。并不是说他们解决户口吗？
0: 是能解决，但是太折腾了呀。
1: 不怕折腾， 早折腾比晚折腾好，不怕折腾。
0: 你本来就是江苏人，你在棉服厂干得好好的，裁员也没

0: 才到你这儿，你怎么自己主动要走呢？
1: 广东企业多，工资高，你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
0: 可是咱们也得为董卓考虑考虑吧，他还有一年半就高考了。
1: 对呀，董卓高考，那广东的分数线不是比江苏低一点吗？咱们一直担心董卓考不上大学，兴许去了广州，他反而有机会了。你刚才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突了，我害怕，我怕人把你带走。要是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那我就不活了。
0: 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也都要从头开始。
1: 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0: 爸妈，有事儿就说呗。
1: 让你妈说。说。
2: 同志啊，你爸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工资挺高，福利也还不错，他在考虑。
0: 那还用考虑？去啊。
1: 等我们把话说完，是可以去，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要去的话，就得咱们一家人一起都搬到广东去。
2: 我们知道让你离开熟悉的同学朋友挺突然的，东哲，你不用着急回答的。
1: 你想想。
0: 我同意。我同意。
1: 你同意？
0: 比起我，你们肯定更不想走。你们都决定要走，那这一定对咱家是最好的选择。反正我明年高考也是要走的，早一年而已，没关系。妈，妈，你们别有心理负担。
1: 这孩子长大了。
2: 我那天看到董哲在院门口碰到网友，其实比网友都高一级，网友什么都没。

0: 我就去哪儿。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1: 回去吧，别怂了，快回去吧。送了，回去吧，快回吧。
2: 我觉得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让动辄留在这儿办手续。
1: 不行，你动辄还是个孩子，家里不能有大人啊。
2: 你让我陪你到广东，我再回来嘛。
1: 这不是说好了吗？啊，凡事要冷静。
0: 妈，别哭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1: 就是
2: 我又没出现。
1: 你听我的，我这次走不是啥光荣的事儿，别人要说啥你要听住啊。怎么着，我不在家
0: 啊？你放心，咱家谁受委屈我都不会让妈受委屈。
1: 行了，我走了，你回去吧，不能让别人看见啊。
3: 别了沉睡的家园，
1: 回去吧。
3: 再见昨天和今天。

脚下一条漫长的路，一个沉睡的家园，再见昨天和今天，清醒而不知。

0: 到了，到了，
1: 对对对。
2: 啊，知道了。挂了啊，
3: 嗯。宋阳，
2: 啊，
3: 有一阵子没见林公了哈。
2: 他回老家走亲戚了。
3: 真回老家了？
2: 真回了，我骗你有钱拿呀。哦，钱。2毛对吧？
3: 哎，
2: 东哲走回家。
1: 嗯。姥姥，你是？
3: 哎。
4: 佟南哥，真不和我们看电影去？
5: 不看了，我在学校看过了。
6: 向鹏飞，快点儿
4: 来了！
7: 范范，我们去看电影了。
8: 票带了吗？
7: 带了。
2: 林姐，
8: 哎，
6: 小宋，
2: 林姐，钟老师，有些话。不知道怎么开口，武峰走了这段时间，你们心里大概也有数了。
8: 我和超英，我们也不好问，一直等你呢。
9: 林公真的不回来了？
2: 不回了。武峰给我打电话来说，他从宿舍搬出来了，在外面找了房子。我明天就去办提亲留职。
8: 这么快？
2: 当初本来想跟他一起走的，手续办不下来。按照厂里的规矩，房子是保留的。电视机和冰箱我就不带走了，回头你把电视机搬到东厢房来，我怕董哲一个人在的时候偷偷看电视。
8: 董哲现在都懂事了。
2: 电冰箱你也留着用吧，天热了给孩子们做些冰饮。
8: 冰箱值钱，我不能白要。你出个价钱我买。
2: 林姐，我们两家不谈钱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暖瓶啊、煤炉啊，反正你看一看去，能用的你就留下来，不要的就放到院门口，谁家要谁拿走。动辄的转学手续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高二暑假时间太宝贵了，我们不敢耽误，就先不带他走了，到时候还得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他一段时间。嗯，只要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看书复习就行。等我们那边安顿好了，再把孩子接过去。
8: 董哲知道马上要走吗？
2: 之前跟他讲过了。哎，这孩子心大，难受两天就好。只是不知道这么快，没告诉他开学前就走。
9: 哎，小宋。那个在广州是读哪个学校啊？学校好吗？如果不好的话呢？
8: 超英的意思，如果动辄想在一中继续

0: 上课，我们可以帮忙带一段时间他，等他高考前再回广州。
1: 对，反正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鹏飞小天还要高考呢，我独带一个没事了。
0: 庄老师，谢谢你的好意。嗯，那边也是市重点，动辄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我想着呀，越早适应越好，还是让他尽早过去吧。那你去了广州有没有什么打算呀？
2: 婷姐，你真当我是神算子啊？每步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坦白来说啊，我也不知道，没准就再找个场子呗。我听说广州的场子不比苏州少，在这棉纺厂干了20多年，本以为这辈子就在这儿了，没想到。
0: 我看新闻说，广东倒是有不少电子厂、玩具厂，可那边跟咱们这里不一样的，生活条件差，十几个小姑娘挤一个小宿舍，女工每天只排2班，满打满算至少得干12个小时啊。
2: 林姐，你忘了我刚进厂的外号铁姑娘，那连续18个小时都干过的。哎
0: 呀，那个时候你年轻身体好，现在你的身体也扛不住了呀。
2: 不打紧，没人要就在家里待着呀，做家庭主妇。武峰跟动辄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那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洗衣做饭，陪他们两个过渡吧。
3: 再说了，明年动辄就要高考了，我要向你学习做好后勤，天天牛奶绿豆汤伺候着。
1: 其实啊，去广州也好，动辄这段时间呢学习进步特别大，各科都非常好。广东那边啊成绩比江苏要低一些，去了那边能冲个重点。
2: 对，林姐，你看庄老师都觉得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就别替我们瞎操心了。
0: 我不担心。
1: 你俩聊。
4: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你。说走就走呀。
5: 爸，宋阿姨他们没事吧？
1: 没事，让他们俩哭一会儿吧。你宋阿姨去广州啊，是板上钉钉的了。
5: 林叔叔也是真有魄力，说走就走。
1: 其实到你林叔叔这个年龄了，已经不敢赌再到岸上击毙是什么后果了。走了也好，可以从头再来。楚南，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他们是为了动辄高考去的。待会儿小天看彭飞回来，跟他们说一声，别说漏了。
6: 好。
7: 啊，我们出去看场电影，林动辄这厮就要去广州了。
8: 他不走了，开学才走。
9: 东南哥，今年暑假可就是你管我最后一个暑假。
8: 瞧你这话说的，开学你就高三了，哪怕你不去广州，我也顶多再多管你一个寒假。
7: 林动辄，橱窗板留给我。
9: 我房间都留给你，橱窗板。你那么想我走啊？
7: 广州多好啊，广东考分低，你小子大学稳上了呀，说不准还能混个重点。
9: 什么叫混？我现在成绩已经上来了，说不定还能考图南哥的学校。就是不知道广东学校怎么样。

0: 运动折，以后我上课记笔记用复写纸，攒下来定期寄给你。
1: 啊？你不怕复写纸上的墨水沾到本子上了？
0: 那你不要算了。
1: 要，当然要。受宠若惊，多谢啊。
0: 我聊吧，我困了。
2: 这是一鸣特意拿回家的，说这个结实，你要是东西太重啊，就拿布条给系一下。
3: 替我谢谢一鸣啊，等我忙得差不多了，请你们吃饭。
2: 行，
3: 我先走了啊，
2: 你忙吧啊。宋莹，宋莹，哎呀，
4: 听说你辞职了。
3: 没有，停薪留职。
4: 哦，停薪留职啊，那停多久呀？
3: 两年吧。我过去给他们爷俩做饭，等动辄高考结束就回来。
4: 哦，哎，都说你在沿海找到工作了。
3: 谁说的？我一纺织女工在沿海能找什么工作？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不让他给我找个工作。
4: 哎。你要是走了，那你这两间房子……哦呦，
3: 火上还蒸着包子呢！不跟你说了啊。
0: 宋莹啊，宋莹，
3: 哇，阿妹，哎，
0: 你收拾东西呢？啊，
3: 哎，我给你拿根冰棍进来。哎，
0: 好。
3: 那
0: 谢谢啊。嗯，这真的要走了？
3: 嗯，没办法呀，为了孩子上学只能拼一把。
0: 真的为了孩子？
3: 那不然呢？谁好端端的想要搬家呀？嗯，
0: 哦，你什么时候走呀？我让老吴来帮你扛家具。
3: 不用，东西又不多，人手够的。
0: 那你这家具搬空了之后，房子就这么空着？
3: 接受空着，动辄还住呢。哦
0: 啊，我是听说动辄暑假之后也去广州。
3: 那就等暑假以后再说呗。这个你说着，
5: 你们家的钥匙，嗯，你让我帮你收着。
3: 除了你，我也信不过别人呀。你不知道，我这人还没走呢，一天就好几拨人来关心我家房子，烦都烦死了。放在你这儿，我心里踏实。
5: 我心里不踏实了。要是让人知道，你这两间房子以后归我管，不说别人，我阿公阿婆第一个要住进来。
3: 可以不让他们知道呀，
5: 那你就给我出难题了呀。你把钥匙带到广州去得了。
3: 我之前也是这么考虑的，那不动辄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吗？而且我怕这房子今后有其他用途，我赶不回来。林姐，你就帮我收着嘛，大不了你把它锁在柜子里，你就忘了这件事情。哎呀，
5: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忘了呢？你以为我是你呀？
3: 磨磨唧唧的。
5: 林姐，你这么想呀？
3: 动辄房间的家具还在，等动辄去了广州，那房间就空出来了。你回头可以让鹏飞住在那儿。这样，图南寒暑假回来，你们就不用再挪腾房间了呀。

0: 这样吧，你把动辄房间的钥匙留给我，我替你看着。你们俩住的大房间，你把门锁好，钥匙留给动辄。
1: 哎呀，
2: 听你的。

0: 现在不舍得走可来不及了，家具都翻空了。
1: 姐，
0: 好不好看？专门赶了这一身，我知道你喜欢我穿得漂漂亮亮的。
1: 好看，林姐，好看，以后都得这么穿。
0: 还记得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都嫌屋子小，没想到搬空了这么冷清。
1: 那会儿想多买台电扇，都得考虑能不能放得下。
0: 你最赶时髦了，电扇电视都是你先买，搞得孩子们一茬茬的，最喜欢往你房子里窜。
1: 刚买了一年的收获《国君传奇》，才看了几期。
0: 去了广州可以再买。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0: 本想临走的时候跟你正式告别，没想到连个好好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你的人事关系还在厂里，我们会再见的。
1: 云姐，放我，放我，放我，放我，放我，
0: 相信林公，他做的决定不会错。你去了广州，也要好好过日子。
1: 我不想走了，
0: 再不走，真的就要错过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间了。
1: 明天你答应我，我走到哪儿你都只能跟我好，你不能忘了我，你要经常给我打电话，我又会打给你的。
0: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0: 我答应你。

0: 我从学校请假回来，孙珊妮，你别走好不好？珊珊，你明白啊？我爱你，我舍不得你，你别走好不好？珊珊，你明白啊？我爱你，我舍不得你，孙珊妮，照顾好自己啊。庄老师啊，我到了广州就会给你们写信的，到时候告诉你我的地址还有电话，你要打给我。
1: 信啊，寄他们办公室就行。暑假的时候，附中传达室没人值班。
0: 小婷啊，阿姨下次回来给你买漂亮衣服。你要是跟彭飞没事了，就来广州找东哲吧，照顾好你妈妈。
2: 宗颖，
1: 小心点啊！

0: 姐，臭美呢。
1: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湖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我也不客气了。
3: 哎呀，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林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4: 那棉纺厂厂花不就是你了吗？
3: 好看的。
5: 哎呀，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像这一
1: 段旅程，就请你两个我一品我一品。
2: 嫌烦呀，
3: 咱俩换个儿子养啊。林姐，
2: 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
3: 做什么瞧我一大清早的还要不让人睡觉呀。
0: 林姐没事吧？
3: 没事儿。

0: 小天，这个院里再也没有人能护着你妈了。
1: 妈，我和哥哥都会护着你的。

0: 几点了？你们都这会儿了，你们饿了吧？我去做饭。妈，我们都吃过了。中午林诺准买的梅花糕，是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看，我炒的炒饭，哥哥拌的黄瓜，你吃点。
1: 想喝水。哦，好。妈，李婶说棉纺厂组织了个舞蹈队，我看着挺有意思的，咱要不去参加参加呗？啊。
0: 嗯。妈，咱们要不一会儿去吃冰酒酿吧？我也好久没吃了。
1: 同安，你带小婷去吃。
2: 不用了，我有钱。
3: 妈姨，在家吗？
0: 在，珊珊姐。
3: 珊珊，
0: 阿姨，我在学校就特别想您的馄饨，正好想跟您学学怎么拌馅儿，您帮我看看呗。
1: 好，我教你。
3: 好，那我去和面。
0: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合适的。哦，对，说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带回来给我看看。
3: 会的，肯定要过您的眼的。
0: 嗯，
3: 这宋阿姨走了之后，只有黄阿姨您一个人可以帮我拿主意了。我要是遇到什么事情，肯定跟您商量商量。好。
0: 珊珊，完事儿了？啊，馄饨包完了，我回去了。哦，今天谢谢你陪我妈聊天啊。我送你回去。开门就到了。图南哥，你说，你要是腿再长一点，就可以一条腿在你家院子里，另外一条腿在我家院子里了。
4: 我帮你开门。图南哥，嗯，我想跟你聊聊天。行，那咱们去巷子里面走走一走。
5: 爷爷，
6: 哎，
5: 看电视呢，给我来俩汽水。
6: 哦，那行。
0: 好，哪里？图南哥，你这太客气了。哎呀，这是一定要请的。我妈最近心情不太好，还好有你陪她聊聊天，看她心情好点了。哎，图南哥，你看，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天气热，大家呢都围在一起吃饭，把桌子扛出来。 吃完了，还要聊好久的天才回家。现在，大家都有电风扇了，都不出来了。嗯，宋阿姨走了之后，我想起来好多小时候的事儿。这巷子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先是你去上海，现在又是动辄。是
3: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
0: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动辄，
1: 林叔叔对他太好了，给他那么多零花钱，还不管他的学习，他动辄考好考坏，他都一样惯着他。
0: 那你是不知道，林动辄一半的零花钱都是卖我作业赚的，我出作业，他收钱，你说这哪收得下？
1: 真的假的？
0: 当然真的。
1: 那你们俩生意怪好的呀？
0: 是吗？
1: 我刚刚听黄阿姨说，林叔叔是为了动辄的高考才调动到广州的，我就更羡慕他了。哦，你别误会，我不是埋怨我爸爸，我只是很羡慕动辄。
0: 羡慕他？你为什么羡慕他？
1: 我刚上师范的时候心情不好，庄叔叔他鼓励我，跟我说教育的意义，他告诉我说，能看清楚事情发展规律的人已经很少了，能改变事情走向的人更少。庄叔叔和林叔叔都是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人。
0: 知道了。
1: 你说什么？
0: 没事儿，我就是想起我大学一同学。
1: 涂南哥，你毕业后还回来吗？
0: 那得看国家和学校怎么分配啊。
1: 那按照你的心思，你是想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回苏州啊？
0: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我。你呢？工作怎么样？
1: 我是怨恨过我爸改了我的志愿，但是现在做老师也挺开心的，有成就感，也有使命感。
0: 真好。
1: 涂南哥，
0: 哦，珊珊，那个，今天还是谢谢你啊。但我看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
1: 啊，
0: 走吧。
1: 走吧。

0: 忘了吃完了。嗯。哎，小陈不是说10点半打麻将吗？你去玩玩吧，晚上能赶上第一场。他们瘾头大得很，你打一天我懒得去。嗯。
1: 妈还会打麻将呢？不会，他们说教我。
0: 妈，给我吧。你就去玩玩吧。宋颖走了之后，你心情一直不好。反正也都是同事，就当消磨消磨时间。
2: 哦，那我就去玩玩。你们中午自己吃了啊。
1: 嗯。
0: 哎。

0: 谢谢叔叔。
1: 那个今天啊，那星期天，又阴天，反正出去也不热，咱们中午就去阿爹阿婆他们家吃饭，好吧？就不用自己做了。
0: 是该去看看阿爹阿婆了。邓哲，你呢？中午去吃食堂吗？
2: 我们就买点牛肉，下面条吃就行。
0: 这么奢侈吗？
2: 我妈说了，去了广州就吃不着苏州菜了。林总给了我不少钱，让我随便吃。
3: 林邓哲，不要在我面前显摆。
2: 叔叔，我吃完了。
1: 哎，宋哲把家里的伞拿走了是吧？
4: 对吧，他出门的时候好像给带走了。
3: 不带也淋不坏的。
1: 那行，那就等雨停了我们再走。
5: 那我再做张卷子。
3: 小婷，把你画卷笔记借我看。

0: 鱼好像小一点了，要不咱们准备
1: 上个厕所？

0: 当大地刚从国民的沉寂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地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0: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他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他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第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2: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0: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1: 人们震撼于沙飞这个形象，他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他达到的这种自主性，他决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嘛。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那高个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1: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飞眼里看到的林济世，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飞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2: 丁玲在沙飞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说，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闹了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玲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他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3: 沙飞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1: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零零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飞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3: 丁玲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在黑暗中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人们争相询问丁玲是谁，为何一登台就能挂头牌。1904年，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4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为她的性格涂抹了敏感而孤傲的底色。
4: 当时他哭的时候，他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日子对他是最悲惨的，所以他今后呢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3: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桢变卖了田产，带着冰芝和弟弟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芝的母亲于曼桢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5: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6、7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3: 冰芝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对丁玲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支持下，冰芝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约，废掉蒋姓，选择简单的丁字作姓，闭着眼睛在字典上摸到玲字，从此丁玲这个悦耳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人，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

0: 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1: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你在那里可以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0: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白，便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莫尔明路寒冷的夜晚，丁玲与瞿秋白、王建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2: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3: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0: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4: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0: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丁玲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了，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5: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5: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0: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1: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是要革命，做革命工作，然后也要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就是这个文学的道路怎么走也要思考。
0: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4: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胡也频的牺牲使丁玲进一步觉醒，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3: 冯小刚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丁玲接受委托，承担这个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丁玲在接受《北斗》主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有过一个公开的演讲，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接过就死去的人他们留下来的遗志，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行。这里体现出了丁玲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0: 丁玲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玲，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玲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玲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玲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玲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玲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1: 说好了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一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真话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6: 潘子莲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子莲就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呢，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1: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特务。
0: 丁玲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玲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默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玲的行动之中。
3: 因为丁玲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 翻译成英文啊什么，而且整个三十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三十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

0: 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玲的那个热潮。
1: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玲。
2: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

0: 鲁迅先生在悲愤中写下《道丁君》：如盘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玲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1: 国民党这个政府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0: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2: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0: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而努力。
3: 那是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3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地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0: 此时有人建议丁玲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4: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换句话说呢，丁玲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0: 1936年底，丁玲被国民党关押了3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玲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区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5: 丁玲从湖南来的嘛，她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她在长沙的中南中学的时候，她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来到了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6: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玲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保安，所以她的意义在这里。
0: 丁玲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5: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玲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0: 不久，丁玲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1: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呢，丁玲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0: 丁玲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了代发刊词

0: 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毛主席问丁玲还想做什么工作，丁玲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七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玲，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1: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2: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哨沟岩。哨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呐、啊。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3: 延安时期丁玲的形象经常是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0: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玲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毛色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4: 毛主席把丁玲的这支笔，笔昵称，毛瑟。毛瑟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毛主席这个笔逆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玲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啊，也是一种期望。
3: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玲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0: 丁玲常常睡得很晚，她借着灯光写作，笔下诞生了无数红军指战员的鲜活形象。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丁玲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西战团红色的团旗在尘封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她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3: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艺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西安艺

0: 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的西站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站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在西站团的日子里，丁玲与担任西站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五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1: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沿着窑洞呢，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三八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三八节有感。
2: 在当时，其实直接的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他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他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他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0: 丁玲坦言，
3: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4: 丁玲在这个三八节有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4条要求，四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地活着，第三要动脑筋，第四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0: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5: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他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的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0: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0: 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1: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0: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文献里边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古语》杂志上发表了，叫《立场问题自我见》。
0: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2: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的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的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视野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0: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3: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瘤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4: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0: 抗战胜利后，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信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5: 我爹跟我到处说，丁玲真的跟一比也卖的干部背了。他白天他哪儿去，什么地主家、富农家、贫下中农家，地里也转，打进来我寻思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家庭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油壶灯还写。
6: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到老家了，归到咱们了。今天咱们是8月15，今天大伙都吃馍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坐的，给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5: 打工村老百姓走得近，一般的比他小的大妹子叫，比他大的大嫂，那就你干什么了？中午做什么饭？多做点晚吃点咱该爽。跟老百姓不分离。
3: 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儿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联系人民、熟悉人民、了解人民，从人。

0: 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1: 丁宁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2: 白话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
1: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3: 丁宁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吧？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它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宁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此时丁宁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他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
0: 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革命干部。丁宁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专业的作家，这应该是丁宁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宁，感激丁宁。
1: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丁宁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4: 丁宁等于在这个汤原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
1: 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宁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容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0: 丁宁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这个自己做人的一个标杆、一种境界。
1: 20世纪40-50年代，丁宁多次代表文学界出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描写新的人物。
0: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1: 丁宁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新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5: 这涉及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丁宁晚年所达到的，或者是所体认到的朴实的、亲切的，同时有大格局的这个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境界。
1: 晚年的丁宁一面渴望续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面力撑文学期刊《中国》的主编工作。此时的他同样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4: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三个加号四个加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1: 丁宁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宁，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4: 人家说他骑马难下，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这劲头就来了。
1: 丁宁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4: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6: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赶快自己写文章，在延安日子写完以后抓紧写自己的回忆录，本来不知道会有乳腺癌。
1: 1986年春节，丁宁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宁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呼唤，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敢松开。
4: 丁宁就跟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吧。”啊，然后陈明就俯下身子亲了他的脑门。
1: 1986年3月4日，丁宁逝世，身上覆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一面红旗，上书：“丁宁不死。”
7: 咱们这边就是丁宁的雕像。丁宁曾三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 与百姓同频，与时代共振，四海为家的丁宁用赤诚的生命追求真理，以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8: 当时的编辑方针有六刊登妇女题材。
3: 丁宁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宁啊。一方面固然因为丁宁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5: 透过丁宁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 活力和魅力。

0: 丁玲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1: 从三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玲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心中有信念的丁玲，感动着千万读者。
2: 就现在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说你是一种什么思想，一种什么关系支持你能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3: 20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玲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那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啊，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党1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线叮咛深入农村参加土改的风景。

叮咛了一声，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叮咛，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他是冲着你和如常来的吧？我一直觉得奇怪，方五桥那些人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竟然如常这样一个小孩子都不肯放过。现在看起来，他是奉了刘天龙之命才会对你们穷追不舍，至于原因，恐怕也没有你昨夜在十六号公馆对我说的那样简单。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如常并不是你的侄子。
1: 你是怎？
0: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如果你们是亲叔侄，如常不会称呼你为彪叔，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你有事瞒着我啊，对吗？
1: 我
0: 现在这条船上至少站着十几名带枪的杀手，只要天一黑，他们就会动手。啊，
1: 动手！
0: 你应该清楚，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你知道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每个人做事都有原则，我也不例外。至少我要知道，你们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如果连这一点都要隐瞒，那就说明你并不需要我。啊，
1: 大哥，我
0: 如果事情是这样，我只能对你说，好自为之吧。
1: 大哥，
2: 叔叔。
0: 如常，你有什么话要对叔叔说？
2: 我姓霍，真名叫霍如常。
0: 霍如常，
3: 他就是我们清水袍哥的南头大当家霍杰的亲生儿子。
0: 什么？
3: 如常是霍杰的儿子？是的。
0: 霍杰被杀了。
3: 是他。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就是昨天夜里给我们报信的是个老兄弟，当时他恰巧在现场看到了霍大哥被杀的整个过程。
0: 霍杰雄居西南，威震一方，行事素以果决干脆、心狠手辣闻名，再加上他财大势大，手下众多，重庆、成都以及附近各个码头的大小帮会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怎么可能有人杀得了他？
3: 你说得很对，外人想杀他的确是难如登天，可这次下手的是我们自己。

0: 劫呢？
1: 刘天龙，
0: 对，刘天龙是我清水袍哥的二当家，平日里对霍大哥是言听计从，恭谨顺服，这没想到他竟然会下这样的毒手啊！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姑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宣布终止这笔交易，将货物扣押。
1: 为什么？
0: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昨天夜里，他请霍大哥到九号码头十二号船坞面谈此事，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都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就是杀手。可怜霍大哥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
2: 江湖险恶呀。
1: 如常，来，叔叔抱。不哭啊。后来呢？
0: 我听报信的兄弟说，杀死霍大哥后，刘天龙率人搜遍了整个码头，也没找到那批货物。他怀疑那批货物根本就没有运到重庆，而是被他小姑锦玉藏在了宜宾。
2: 哦，
0: 是这么回事。五六天前，霍大哥率人到了宜宾，说是要亲自接这批货去重庆，可回来之后他却宣布终止交易，扣押货物，而锦玉也不在重庆，这才引起了刘天龙的怀疑。他想要以如常为人质，胁迫锦玉交出货物。多亏那个老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呀。
2: 你能确定锦玉在宜宾吗？
0: 锦玉负责押运货物，如果说货物不在重庆，那他一定会在宜宾。
2: 这批货物究竟是什么，竟致双方如此大动干戈？
0: 只有雇主霍大哥、刘天龙和锦玉他们四个人才知道。哎呀，不是我说呀，你说什么货物值得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啊？可怜霍大哥，死得真冤呐。
2: 那雇主是谁呢？
0: 这就更不知道了。只听说这个雇主非常神秘，就连霍大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
2: 哦，
0: 我也是听霍大哥说起的。
2: 如此说来，即使你和如常到了宜宾，也未必能够找到锦玉。
0: 我们在宜宾有个秘密联络点，是霍大哥在世时为预防不测而备下的。只要如常能够安全到达，我想锦玉一定会来见我们。
2: 目前的形势异常凶险，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刘天龙上船是要挟持如常逼锦玉交出货物，那你们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可如果不是，事情的发展就难说得很了。如此众多的杀手暗伏船上，一旦他们行动起来， 这条船很容易被控制住，到那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刘天龙此行的目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怎么才能弄清这一点呢？

0: 这里是轮船的公共区，旅客是不能进来的。
1: 我们马上就走啊！你小笨蛋啊！你还跑？
2: 别打了。

0: 这就是轮船上的管道分布图啊。
1: 是的，你们来看啊，这一条就是船内的通风管道，这条通风管道通向船内的各个舱房，每间舱房内都设有一到两个通风口。刘天龙的特等舱也不例外，

0: 要想进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通风管道爬上三层，再从舱内的通风口进入室内。
1: 哦，我说你为什么要找船内的管道蓝图呢？原来是为了这个。
0: 只有这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他们身旁。
1: 嗯，这可真是条妙计啊！可是你怎么琢磨出来的？刘天龙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大哥，我去吧。
0: 通风管道非常狭窄，你仔细看一看，图上有尺寸标注。
1: 啊，这只有80厘米高，50厘米宽啊。
0: 因此，成年人根本没法进去。
1: 那你的意思是，要如常去？
2: 我去。
0: 现在，只有如此了。
1: 哎呀，就算如常能够进入刘天龙的房间，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可能理解那些话的意思，听了等于白听，派他去能有用吗？
0: 我让如常从通风管道爬进特等舱房，并不是要他去探听秘密。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只要他能进入舱房，打开一扇舷窗，我就可以从船的外部攀上三层，由舷窗潜进室内。
1: 啊，原来是这样，我说呢。
0: 如常，你能行吗？
2: 行。
1: 好样的。
0: 好孩子，你一定要记清路线，看到了吗？从这里进去向前，遇到岔路向右，从这里向上爬，然后左转，就到了第三层的特等舱房。
2: 嗯。
0: 哦，你看，舱房内的洗手间里就有一个通风口，你打开通风口跳下来，将洗手间的舷窗推开，在原路返回。
2: 嗯，
0: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如常，你再对着图纸把路线熟悉一下。啊，
2: 好。
0: 嗯，
2: 从这里
0: 来，通风管道的进口在轮机舱司炉室旁边，我们就从那里将如常送进去。
1: 我们现在就走吗？
0: 现在你们的门外一定会有盯梢的袍哥。
1: 啊，这，
0: 所以我们要分头行动，我走门，你和如常从舷窗出去，在轮船的前甲板汇合。
1: 好，我明白了。
0: 嗯，好，我先走了。
1: 哎。

0: 进来。
1: 老大在吗？
2: 在里边休息。嗯。
1: 哎，睡着呢吗？
2: 没有。
1: 大哥。
0: 谁呀？
1: 武桥啊。
0: 进来。
1: 大哥。果然不出您的所料，景彪和那个小聂荣也在这条船上。哦，今天我依照您的意思，撒出手下所有弟兄严密监视码头，果然有两个弟兄亲眼看到他们登上了重庆轮。
3: 真是天助我也，我早就料到他们会离开重庆到宜宾去投靠锦玉，果然被我猜中了。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1: 嘿，您真是料事如神呢、啊、我已经查清了，他们就住在普通舱六号舱房。
3: 派人盯死，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
1: 您放心，我已经让弟兄们轮番监视六号舱房，只要有动静立刻向我报告。嗯，
3: 非常好，有他们在不怕锦玉不交货。记住，夜深再动手，不要惊动其他人。
1: 是，只是
3: 说，
1: 刚刚监视的弟兄来报，昨天夜里出手救下景彪和小聂种那个点子也和。

0: 粘在一起。
1: 哦，
0: 怕只怕他会找麻烦。
1: 他们有多少人？
0: 一男两女。
1: 只有三个。

0: 这话要是传出去，你不觉着丢我九号码头的脸吗？
1: 啊，老大，您不知道啊，那个点子爪子硬得很，昨天夜里十多个兄弟那一人全打趴下了。
2: 那是你们没用。
0: 你看看今天上船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帮里一等一的红鞋，从枪法到武功个个顶尖儿，这你还有什么可怕的？那小子敢再多管闲事，就干掉他。
1: 是。

0: 商好的今天交货，可我们却没能履约，恐怕他会很不开心。今天早晨我派人传信约他在船上见面，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他还没有出现，会不会没有上船呢？
1: 老大，他急着要那批货，我想应该不至于。
0: 这倒是。吴桥，告诉弟兄们，景彪和那个小孽种都得抓活的。
1: 是。
0: 后面的事情还要着落在他们身上呢。真没想到霍杰这个老东西跟我玩了个障眼法，自己回来了却将货物留在宜宾交给锦玉看管，让我失信于雇主，真他妈可恶之极。他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了，想得美。这次我带了帮中所有的好手，现在有那个小孽种做人质，锦玉就是藏在地底下，我也要把它挖出来。
1: 老大都亲自出马了，一个锦玉能翻起什么大浪？我看这次一定是手到擒来，
0: 一定要快，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这次的雇主不是好惹的。他们既然能够利用我除掉霍杰，就一定想好了对付我的办法，因此一定要尽快将货交到他们手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2: 叔叔，
3: 程大哥，准备好了吗？
4: 这下面就是轮机舱，
3: 走。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怎么就不能来？
0: 记得今天下午你曾经说起，只要你们两个谈话，我就一定会来，是吗？
1: 不是这样的吗？
0: 你还说，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比我含蓄得多。
1: 当然，
0: 现在我们两个正在说话，请你过一会儿再来吧。
1: 你，

混蛋，真不是个东西。

0: 可真含蓄，又来做什么？想听听我们俩说话。
1: 怎么，你不想让我来陪陪你吗？一个人多寂寞。
0: 哎，你别进来呀。
1: 我真是佩服你，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竟然还能苦苦等上几个小时，了不起呀。
0: 我愿意的，关你什么事儿？你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其实他早就回来过了。
1: 是吗？那你刚刚开门的时候为什么说你干什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0: 你真是个多事的女人。他走的时候没有留下房间钥匙，我不等他行吗？
1: 说实话不就得了？
0: 这个混蛋真不是个东西，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自己不知跑到哪儿鬼混去了。
1: 真是怪了，这么长时间他会去哪儿呢？
0: 他会不会碰到什么熟人了？
1: 哈，不可能，他在重庆根本没有熟人。
0: 哦，你倒挺清楚的。
1: 啊，我们一直住在一起，他什么话都跟我说。
0: 是吗？既然这样，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他吧。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如果他对你无话不说，现在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儿呢？
1: 我
0: 好啊，我就陪你一起等。

0: 进来，大哥，怎么样？雇主到了，
1: 快请他们上来。
0: 他们就在门口呢。
1: 他们是怎么上来的？
0: 他们就住隔壁乙号仓房，
1: 就是下午上船的那个病人。
0: 你们先出去。
2: 是。

0: 天晚上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还以为你能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哎呀，天龙老弟啊，你令我很失望啊。
1: 哦，我实在没有想到火劫竟然把货物留在了宜宾。
0: 你现在就是要赶到宜宾查找货物的下落是吧？
1: 正是。
0: 我说你为什么要约我在轮船上见面？原来是为了这个。你知道吗？这条船对我来说很不适宜。
1: 哦，为什么？

0: 什么声音？
1: 来人！
2: 大哥，
1: 洗手间有动静，去看看。

0: 哥，没有人，我连通风管道都查过了，可能是管道里的老鼠闹出的响动。
1: 你们出去吧。
0: 是，走。

0: 出来吧，他们都走了。
1: 好了，乾隆老弟，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批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你们却一拖再拖，现在霍杰已经死了，你总可以放开手脚了吧？记住，我的耐心可不是无限的，你要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走霍杰的老路。
0: 哼，这算是威胁吗？
1: 随你怎么理解吧。
0: 你心急，这我能够理解，但我清水袍哥在重庆这块地盘上是跺跺脚，山水都要颤一颤。不瞒你说，我们还从来没被人威胁过。贾兄今天这话有些过分了吧。
1: 天龙老弟啊，你也应该明白一点，我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只要我说出口就一定能办到。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
0: 贾兄要的是货，我要的是钱，何必如此剑拔弩张？你也看到了，这次是天龙亲自出马，而且还带来了帮中所有高手。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将那批货夺回，完璧归赵。

0: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1: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刘天龙那伙人那都是老奸巨猾的江湖高手，如常万一有个闪失，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景彪啊，他虽然是个孩子，行事却非常老练。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我手里的枪踢飞，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个7岁的孩子做出的事情。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0: 洗手间里没有窗户，我从洗手间爬到卧室，把卧室的窗户打开了。哎呀，我说过，他不会让我失望。真是个孩子。叔叔，还有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那是我刚爬进三层的管道，进入以后仓房，从通风口向下看，房子里黑着灯，有个全身裹着白布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还以为是个死人，没想到我刚想走，他突然坐起身来。
1: 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浑身上下裹着白色纱布，只露着两只眼睛的男人？
0: 没错。这位叔叔，你认识他？

0: 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1: 正是。
0: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1: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0: 哦，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1: 嗯，他住在一号舱房。

0: 你是说那个浑身裹着白色纱布的人从担架上坐了起来？
1: 是啊，当时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
0: 后来呢？
1: 后来他站起身，把身上的布撕下来，问坐在沙发上的人说：“刘天龙来了吗？”
0: 他是来见刘天龙的。
1: 应该是的。进入贾浩仓房后，我从洗手间爬进客厅，看到天龙说正在和一个人说话。
0: 和他说话的是那个病人吗？
1: 他背对我坐着，我没有看清，但好像就是他。
0: 他来见刘天龙，为什么要装扮成这个样子？他怕什么呢？如果能到一号仓房去看看就好了。
1: 叔叔，那个病人走后，我跳进客厅，打开了靠墙的舷窗。
0: 小金豆子，叔叔啊，没看错人，将来准是个大高手啊。

0: 肯定是出事儿了，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就是有再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也会回来和我们打个招呼的。可现在，
1: 这不是他的作风，一定有情况。你说，他会出什么事儿？现在。
0: 还不好说呀！啊，这会不会是老板设下的圈套？以蒋和为名诱我们上船，在船上暗伏杀手，除掉他。这也正是我的担心。啊！啊！这是你们的诡计，你们的诡计！你一定知道实情。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你害了他！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2: 他都得那么好，我跟冷静姐，如果我想对付他，他会坐在这儿等6个小时吗？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我爱他，因此不会害他，懂吗？哼，
0: 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2: 让你明白一点，到底怎么这么难？
0: 哎，你做什么去？我要去救他，不能再等了。
2: 我也去。
0: 除了捣乱，你还会做什么？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
2: 我信不过你，
0: 那你就快点。

0: 吧。嗯，说好了，一切听我指挥。嗯，
1: 他可能在一层的六号仓房。
0: 哦，
1: 跟我来。

0: 这是什么？
1: 秦军，啊，他们有在，
0: 他们是谁？
1: 没必要知道。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肯说实话？万一他出了事儿，你会后悔一辈子。

0: 说实话，一切就都晚了。
1: 好，我告诉你，
2: 快，快，
3: 跑了！
0: 放下，放下！
3: 你们什么人？竟敢挡清水袍哥的路，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快快放下！
2: 是。

0: 果然来了。刚刚我检查房间的时候，发现有一扇玄窗开了道缝，于是我马上想到，今夜肯定有贵客降临，现在得到了验证。
1: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0: 他们把你说得很神，我看也不过如此。对于我来说，你实在是太嫩了，略施小计就中了圈套。本来我还以为遇到了高手，看起来我错了，是我的手下太无能。
2: 是老大太厉害，是不是弟兄们？
3: 对，没错，咱们老大是谁呀？盒子门里一等一的红杰，那叫高手。
4: 关键是老大料事如神，赛过诸葛亮。
5: 没错，大哥的脑袋转一转，够咱们想一年的。
6: 就凭你敢跟我们老大斗，你长了几个脑袋你？
5: 就是，
7: 是啊。就是啊。
0: 昨夜出手救景彪和那个小孽种的，就是你吧？
1: 你就是刘天龙。
0: 敢对我直呼其名的人都已经死了，当然你也不会例外。
1: 其实啊，这世上的事情真的很奇怪，你的眼睛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实。我师父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
0: 哦，什么意思？
1: 没什么，随便说说。哦，我累了，能到沙发上坐坐，那样能舒服一些。
0: 你这个人太有意思了，死到临头竟然还如此镇定，佩服。沙发你不需要了，因为你马上就要死。
1: 你错了，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0: 是吗？我倒想听听。
1: 你现在看到你的兄弟们用枪对准了我，因此断定我会死，是吗？
0: 难道不是吗？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生存的机会啊。
1: 不提生存这两个字，因为我可以和你打赌，他们不敢开枪。
0: 哦。
6: 小子，你他妈失心疯了吧你？
1: 我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
6: 没错，你说过。可是小王八蛋，你以为这还是在你们家门口啊？你以为老子还会怕你？小杂种，你他妈够狠！昨天夜里把老子的脸都打肿了，他奶奶的！今天老子要亲手宰了你！呸！
1: 方五桥。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是不是？
6: 是。你先放了我们老大。
8: 兄弟，你别冲动，先放下枪，有话好说嘛。兄弟，
1: 也真难为你了，领着一帮乌合之众，竟还有脸吹嘘什么一等一的红鞋，什么赛过诸葛亮，我都替你脸红。
8: 兄弟，
1: 他的嘴很脏，你说吧，该怎么办？
8: 抽自己嘴巴！啊，给我抽！

0: 真是个可笑的人。
1: 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2: 是。
3: 嗯，哦，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1: 赔罪那倒用不着。
4: 弟兄们，
0: 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
3: 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
1: 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
3: 怎么个赌法？
1: 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
3: 有这么好的事？好，我赌了。
1: 如果你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霍如常和锦标，当然更找不到那批货。
3: 你说什么？什么货？我听不懂。
1: 装糊涂有时候是明智之举，有时候就显得不那么聪明。为了那批货，你杀掉了霍杰，可货物却留在他的妹妹锦玉手中。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次你亲自出马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
3: 你都知道了？
1: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是景彪告诉我的。现在霍如常和景彪在我的手里，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虽然仍在这条船上，但你一定找不到。
3: 他们在你手里？
1: 是的，而且这两个人很信任我。怎么样，我是不是赢了？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坐在沙发上了？

0: 兄弟，说吧，你想怎么样？
1: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0: 嗯。
1: 我跟你做笔交易。
0: 什么交易？
1: 你付钱，我替你找回那批货。

0: 自己人。哎，你们这都怎么了？
1: 别动，蹲下。
2: 这
1: 把枪放进包里，都老实点，把手举起来，靠墙站好。你们几个起来，靠墙蹲下。把腰带解下来，你把腰带解下来，交给我，双手。

背后，你过来，把他的手系上，系紧点。双手背后站好。

0: 脚下放的什么呀？
1: 炸弹啊！只要你的脚一动，立刻爆炸！啊，
0: 炸弹！
1: 你们所有人被拴在一起，有一个动的，大家就都得动。啊，因此，想要活命的话，就给我老实点。
2: 行，走。
3: 不是我说句大话，就凭你手下这些乌合之众，就是累死也别想找到锦玉和那批货。而我就不同了，首先如常和景彪非常信任我，他们会带我找到锦玉。第二，我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胜过你手下所有的红血。第三，我有最优秀的助手，他们会帮助我解决此事。

0: 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1: 你要多少钱？
0: 金条100根。
1: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
0: 比起那批货，这点钱算不了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楚。
2: 谁？
3: 五哥，赵守六他们回来了。
2: 人抓到了吗？
3: 就在门口。
2: 大哥，
1: 你骗我！我的人已经抓到了景彪和霍如常。
0: 你不妨把门打开，自己看看。
2: 嗯，是。
4: 啊！啊！这不是这。

0: 弟兄们，动手！
1: 谁敢乱动？谁敢乱动？大家一起死！
2: 叫你的人把枪都扔进包里。
3: 听他的，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很好。
1: 怎么，他们是你朋友？
0: 是的，他们是我的助手。我早就说过，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能力，一定会吃大亏。谢谢你们。我正在和刘当家谈生意，你们在外面等我。
2: 嗯，起来，出去。快。

0: 你手里的东西很危险，最好把它插上。
1: 我都担心死了。
0: 我马上就来。他们两个藏在轮机舱的管道间里，把他们接到我的房间。
1: 好，我马上去。
2: 哎呀，若不是亲眼看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我手下最好的20名红鞋竟会被两个女人治得服服帖帖。兄弟，你们是什么人呢？
0: 我们是猎人。
2: 猎人？
0: 捕捉猎物是我们的专长，因此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
2: 兄弟，怎么称呼？
0: 叫我猎鹰吧。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2: 价钱我可以接受，对于你的能力我也毫不怀疑，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找到货物后会归还给我？
0: 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你和你的手下都控制在我的手里，如果我真想要那批货，还会坐在这儿和你谈交易吗？我会马上杀掉你，然后带着锦标和霍如常去见锦玉，那样岂不是更干净？我要的是黄金，而不是那批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2: 那时间呢？
0: 3天。
2: 3天？
0: 嗯。你觉得时间太长了？
2: 哦，当然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就3天，我不收定金，3日为限，3日之内货不到，交易取消，我将锦标和霍如常交到你的手里，怎么样？
2: 好，成交。
0: 我怎么与你联系？
2: 我住在宜宾宝华巷3号，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0: 我会去的。
2: 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
0: 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在轮船停靠下一站时离开。
2: 下一站是宜阳，我会带手下离开，取陆路奔宜宾。
0: 非常好。
3: 如常真了不起啊，这孩子太可爱了。我说赵雅琴啊，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4: 昨晚才认识。
3: 昨晚？
5: 哦，是这样的，昨天夜里啊，我和如常被红鞋追杀，是大哥救了我们。
3: 大哥？你说的是程涛？
5: 啊，
3: 我说呢，这一天没见就多出了一大一小这两个大活人。
5: 不瞒二位说啊，我老井除了我霍杰霍大哥以外，从来没佩服过任何人。可是这位程涛大哥啊，那可真是，哎，让我打心眼里面往外那么服气呀。身手不说了，绝，可更绝的是他的胆量和脑子。哎呀，这世上竟有这样的神人，哎，甭说我没见过，就连想都不敢想啊。
0: 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舱房吗？
2: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
2: 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0: 我知道了。哦，忘了告诉你，从我踏进这个客厅的第一步，就知道这是个圈套。
2: 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不该关闭客厅的灯。
2: 一群废物！立刻通知所有弟兄，行动取消。所有人在

0: 两个文质彬彬的，可真没想到竟然是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啊。刚才我上来的时候看到玉仙姑娘一个人压了十几个红鞋，真是了不起啊。你们知道吗，那些人可都是我们九号码头上一等一的杀手啊。哎，谁能想到竟然被两位姑娘给治得缩手缩脚，服服帖帖不敢动弹啊。
1: 玉仙姑娘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光有一手好枪法，还有个好脑子，机智果断，我跟她可没法比。
2: 嗨，你也不简单啊，虎着脸，眼一瞪，两颗手雷一举，把个堂堂清水袍哥的老大刘天龙吓得脸都白了。当时不瞒你说，我这心里都是一颤，生怕他手一松，那咱们可就全报销了。
1: 对不起，玉仙，我刚才误会你了。
2: 嗨，别说了，都着急嘛，我能理解。恨就恨这个程汤，一天到晚藏头露尾，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哼，一会儿他回来，我要好好跟他算算账。
3: 好，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哼，
0: 大哥，
3: 事情解决了，刘天龙和他的手下在一样下船。
0: 哎，真的？嗯，
3: 过来。
0: 来来。
3: 哎，小伙子，今天要不是你，事情可就难说喽。
4: 叔叔，他们都夸你厉害，你教教我吧。
3: 好，叔叔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0: 哎，如常，快快给师父磕头啊。哎，
3: 锦彪，这套江湖百智里就免了吧。啊，
0: 大哥，我替死去的霍大哥谢谢你了。
3: 行了行了，哎，我这个人啊，长了一身贱骨头，哈，经不得别人夸我。锦彪啊，刘天龙虽然走了，但是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到了宜宾以后，要尽快与锦玉取得联系，彻底解决这件事。啊，嗯，累了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哎，这样。我看你们就住在雅琴的房间，有事也好照应啊。
0: 那雅琴姑娘呢？
1: 你们就别管我了，二层六号仓房。
0: 哦，好，如常，来，那我们去了。
3: 雅琴，

0: 汽笛声响起，一辆满载游客的旅行专列缓缓驶入潼关驿火车站。这趟由重庆南开往内江的5614列车，是成渝线上唯一保留的一趟绿皮火车。王小丽迎来了今天的第一波游客。
1: 大家好，欢迎到我们美丽乡村潼关驿英雄湾村。
0: 旅游大巴驶入了英雄湾村，精致的农家小院，美丽的田园秋色，一幅色彩鲜艳的乡村画卷在大山深处舒展开来。
2: 茄子，
0: 修缮一新的传统民居被村民们改造成刺绣房、蜡染房、木工房，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农耕文化、民俗表演、乡土风情，吸引着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1: 大家看一下哟，这都是美丽乡村农民的新家。
0: 乡村旅游的兴旺为村庄提供了上百个工作岗位。2019年，在城里务工的王小丽回到家乡，开了一家旅行社，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1: 我们一年365天，基本上没休息的，最多的一天要接待客人600到800左右，一年下来能接3万多4万人左右。
0: 如今，每年有10多万游客来到英雄湾村，给当地带来500多万元的收入。重庆市潼关驿镇英雄湾村，坐落在长江之滨

0: 山下，距离重庆主城区仅20多公里。靠着发展乡村旅游，生活富裕起来的人们，在老村旁建起了新村，青砖灰瓦的小楼房刚刚落成，户户花木环绕，庭院古朴典雅。
1: 五年级下，
0: 刘泽书一家正在装饰自己的新房。
2: 步步高升，
3: 新年快乐。
4: 哎，祝年吉祥。
0: 乔乔的日子里，小小的院落充满着欢声笑语。
5: 姐，你讲吃汤圆了，你精彩。
0: 忙碌的一天，一碗汤圆充满了甜蜜，也寓意着团圆。就像英雄湾村人的生活一样，苦尽甘来，幸福绵长。每逢节假日，英雄湾村的游客就格外的多。在茂密的柑橘树下，掩映着一座青瓦白墙的古朴院落，这是村民心中最重要的一处老宅。英雄湾这个村庄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6: 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几天，周公直就
7: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了周公直故居西院的赤心堂。那么在我身后呢，摆放着周公直的塑像。
0: 周公直1899年出生于这个曾经叫做斗石塔的小村庄。他青年时赴法国勤工俭学，接触到共产主义进步思想。回国后，在川渝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他和11位同志不幸被捕。为获取机密情报，敌人对他们施以酷刑。一无所获后，敌人恼羞成怒。几天后，年仅29岁的周公直在朝天门码头英勇就义。噩耗传回家乡，亲人悲痛万分。村民们把心中的英雄安葬在家乡的青松翠柏间。
7: 这是周公直在法国所拍摄的一张，此时他已经加入到中共2年多了，是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共的早期党员。那么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这一位来自
0: 201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蒋乐俊来到这里工作。和其他讲解员不同，蒋乐俊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周公直的后代。从5、6岁起，外婆就时常给他讲起外高祖父的故事。
7: 当时我就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后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我就给班上的同学讲了一下我的外高祖父。我的这些同学他们的反应呢都是比较的茫然，也不知道这一位先烈他们到底是谁，他是做了些什么事。我就内心还是感到一些的失落。
0: 想把家乡的英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从那时起，这个愿望就深深埋在了蒋乐俊的心里。然而，那时的村庄，人们生活并不富裕，周公直故居也因年久失修，逐渐变得破败，村民们也很惋惜。2009年，大家决定，再难也要把周公直烈士的故居修缮起来。穆庆华是村里的一位泥瓦匠，从小就在周家大院里长大，当时参与了周公直故居的翻修工作。
8: 因为在修建的时候，我们也在外头打工，我们作为手艺人嘛，回来参与石板的铺装，也是把它看待自己的一个家一样。
0: 没有钱就慢慢攒，请不起施工队就自己干。那段时间，村里会手艺的泥瓦匠、木工都参与到故居的修缮。在村民心中，这座老屋就像自己的家一样。2019年，周公直烈士诞辰120周年之际，他的故居终于修缮竣工。10年时间，村民们的心愿得以完成。2019年，人们把村庄原来的名字斗石塔更名为英雄湾。英雄精神像滚滚长江水流入每一个人的心田。一个村庄有了魂，就有了发展的底气。随着英雄湾村被选定为重庆市

0: 国主义教育基地，来到这里参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也变得越来越忙碌。英雄湾村的农业公园里，胡和正在为即将采收的柑橘测量甜度。
1: 胡老师，在忙吗？
2: 哎，你好，你好。
1: 我今儿来给你送橘本儿，你看着嘛，那都是我们英雄湾村儿村民呐、果农啊，我们自己编的一个橘本儿，自编自导自演。好，所以说今天呢，也来邀请你们，请你们一家人来当我们的主角儿。
2: 要得要得。
1: 我们想把我们那个橘把它拍出来，到时候有机会都在我们。
0: 歌舞剧《柑橘累累写人心》，讲述的是英雄湾村村民合力重整柑橘产业的故事。为了能在春节期间向游客表演，驻村书记卢雪这几天一直在召集大家排练节目。
1: 他们上来的时候，他们需不需要有一些舞蹈的那种动作呀？
3: 你们都把那个柑橘啊，搁在那个前院，舞台的前院。
0: 作为重庆有名的柑橘之乡，潼关驿镇种橘的历史有2000多年。出产的红橘皮儿薄个儿大，甘甜多汁。清朝时还被康熙皇帝御赐大红袍的称号。
3: 50年代，
0: 村史馆里的老照片、老物件记录着柑橘产业发展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当地柑橘种植十分红火，村里的红橘卖到了东欧、东南亚等地，每年出口100多万吨。村民刘德荣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3: 我们那个当地的果农，一般的农户每年都是10000元以上，有的农户要达到20000多。比较高级的工人，老工人，官都是块过余，一年12个月得720块，所以来讲比工人都还要好。在1823年，每家每户都修了楼房。
0: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到城里打工，村里的柑橘产业逐渐没落，曾经热闹兴旺的村庄变得冷冷清清，成了远近闻名的空心村。
3: 所以过去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村的编号就叫38-6199的编号，38妇女局、61儿童局、99重阳局，都说60儿童多，60老人多，所以都出现那种状况。
0: 转机发生在2020年，那一年潼关驿镇开始发展乡村休闲旅游。英雄湾村由于距离城区近，成为第一批试点村。英雄故事、红色文化成为村庄发展振兴的动力。当年就有7万多人来到英雄湾村。随着前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没想到自己习以为常的橘树、橘园受到了城里人的喜爱。大家又想到了把橘园变公园的点子，开始筹划建设农业公园。那时村民李登明的一块菜地在农业公园的规划范围内，按照整体风貌要求，这一区域要统一建成柑橘林。虽然菜地每年有着一笔不错的收入，老李还是决定把地让出来。
4: 利益嘛，当然肯定要省吃一些的利益，但是关键是考虑到一个政府他要搞一个项目，确实也不易。要我们呢，作为一个军人家属的家庭的话，那么就带个头支持一下。主要还是想他们把那个生态农业园还是想搞好搞起来，然后大家都有一定的利益，那个样子哈。从现在来说，也一年下来吧，还是有30万嘛，你收入还是相当于还是差不多。
0: 在李登明的家中，儿子的军装照和光荣之家的牌子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5: 这是重庆市人民政府给我们颁发的那个光荣之家那个证书，他的现在军衔呢都是上校参谋长。

0: 那时候听到周公子过后，对那种你影响过后啊，从小啊，他的一个志愿都是想当兵。
1: 在英雄的故里，家家户户都以参军为荣。村中不仅走出了七位正团级军官，还生活着六位抗美援朝老兵。闻名全国的川航机长刘传健也曾在村里的中学读书。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一位村民，也让这座小村庄多了一份雷厉风行的军人气质。在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占地2000多亩的农业公园就初具规模。
2: 我们按照不同的区域划了一些片区，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菊香果园、河云田湾、花彩乡村、农耕基地啊，以及我们这个曲野山林啊，让我们那种游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之后，能够体验到这种全季节的都市田园旅游乡村。
1: 传统的农业生产不仅能产生效益，还能变成农业景观，吸引游客增加收入。丰收时节，金灿灿的橘子连成了片。在乡村旅游的助力下，潼关驿镇的柑橘种植达到了1200多亩，每年600多万斤的产量，能收入近1000万元。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柑橘累累喜人心迎来了首场演出。曾经凋敝的柑橘产业重新焕发了生机，以另一种形式登上了舞台。欢声笑语中，人们对村庄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期许。村庄发展得越来越好，50多位曾经在外务工的村民也回来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在家门口就业，村里开办了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班。
3: 大家看到了关于呢就是文明礼仪的一个培训，然后我们的主题大家也看得见。
1: 英雄湾村的研学营地里，村民们正在接受岗前培训。
3: 大家也都是在这个。
1: 2021年，村里的农业公园接待了10万多名游客。
3: 握手礼仪，
1: 游人多了，大家又开始琢磨着利用村里的传统老手艺开办研学营地。建起了刺绣房、蜡染房、茶艺房和木工房。
4: 耶，陈大姐，你那个住房改成了农耕文化馆，还是不一样哈。
5: 是啊，然后那个政策好啊，改变了是不一样啊。
1: 村里的研学营地租下了陈大姐家的老屋，把它改造成农耕文化体验馆。
5: 好多是要放粮食，先没得地方噻，那个里面。是一个
4: 哇，那个床还很有特色哟、哦！
5: 啊，以前的老爷床，现在的话恐怕应该是好多都没得了。
1: 过去，陈正群夫妻俩一直在城里打工，无法照料家中的老人。直到发生了一件至今都令他们感到后怕的事，夫妻俩才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回到家乡。
5: 他做饭呢，都把那个厨房的油烧起，都跑出去耍去了嘛，都结果厨房都燃起来了，旁边邻居好多人来帮忙，我们把那个火气扑熄了，真的是害得我们好担心，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还搞跑了，都赶快回家，害得我们两夫妻都过去哭。后最终目的我们还不是就回了家的，这里就打工了噻，就在屋头的就看着老人。那个火要
1: 重些。回到家乡的陈正群专心照顾老人，日常生活只能靠丈夫打些零工贴补家用。2021年，随着英雄湾村红色旅游的兴起，陈正群开始琢磨着利用自家老屋开一间农家乐。可念头刚起，研学营地的负责人就找上了门，想要租下他家的房子建设一座农耕文化馆。
5: 做那个项目领导来跟我们说嘛，都觉得意思说那个乡村振兴搞好了以后，不管啥子经济都会带动，大家都会富裕起来，因为大家都不拿出来，那个都推动不到那个工作的嘛，始终是做不好的嘛，也不行呐。
1: 让陈正群没想到的是，当初的决定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 研学基地建好后，为村民们提供了不少的工作岗位。因为有着一手好绣工，陈正群在大家的鼓励下应聘成为李宁研学。

0: 教师。
1: 其实我们教会了他嘛，我们自己也很觉得是很好的。有些小孩儿想他过了很久哈，他又到那个地方来耍的时候了，还是很感谢些老师嘛，包括家长啊，许多很多家长都觉得，还有带起来学了过后，娃儿根本都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觉得哎呦好了好多，他觉得哎呀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2: 往前推，他就好了。
0: 从农民到教师，身份的转变让村民们对未来的生活和事业充满了期待。2023年，英雄湾村整体规划建设的282套新房全部完工，赶在春节前，许多村民搬入了新家。装修一新的楼房里，各式家电一应俱全。告别了老旧的农舍，村民们对生活也有了更多的追求。赵秀梅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布置自己的新家。
3: 你看我的多肉漂不漂亮？对不对？肯定是的，比竹子跟它增加了很多魅力，真的是天赐的。
0: 精心打造的花草庭院，干净整洁的街巷公园，越来越美的不仅是村庄的环境，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4: 奶奶，叔叔。你把电话说的网不好，我过来给你看的了。
5: 那经常那么扯。
4: 我过来给检查。
5: 对，早上都开不起啊。
0: 今年85岁的中松白老人，子女都在城里工作，家里只有他和老爸。
4: 有点问题，我问你。
0: 几年前，村民们发现老人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就纷纷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如果老人需要帮助，就能随时找到人。
4: 哎，节目都出来了。
6: 哎，你好，朱迪。那个，你们爸爸的那个网络整好了，你看电话也可以看了，视频也可以看了，是不是？哎，你们那天看吧。
7: 把身体照着。
5: 嗯。我说你大概待哪两天回来？你们？
7: 我大概个3-4天吧。
6: 嗯。哎。哎。
7: 哎呀，麻烦你要马上来过村。
6: 没存在，不存在呀！那老那些老的，我都看成是我的老的在看待，不存在，不存在。啊，你看到噻，也是。哎。
0: 钟松柏的子女也曾想把父母接到城里居住，但老人执意住在村里。对于他们来说，守着故乡的土地才是家。钟松柏曾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1953年，15岁的钟松柏参军入伍，奔赴朝鲜战场。退伍后，他回到家乡。2021年，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荣誉勋章。
8: 我是属于通信兵，他有个团呢，有个通信点，我是搞有线通讯。
6: 我现在也搞在靠通讯，好像我继承了你的那些东西哦。
8: 那时候说明有缘噻。哎，
0: 正是有了老一辈人的付出，才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为了让老人都能安享晚年，村里建起了敬老院。不仅是英雄湾村，周边村庄的老人都可以入住。
9: 是我们通过英雄村敬老院啊，两栋房子都是，今后都想把那一片整出来，那些老年人都可以上那个坡坡来休闲养生。
0: 于大水小时候家庭生活十分贫苦，做过理发匠、补鞋匠，在邻里的帮助下，生活逐渐有了好转。结婚时，家里还是老旧的土坯房，村里人帮忙盖起新房。说起当年的事儿，于大水仍记忆犹新。
9: 那个房子原来不是不用挖掘，是人工硬打，二道些煤气噻，不能放炮，所以是人工锤的锤的。我们那个房子是硬打修好的，
0: 不一样的。靠着建材生意富裕起来的于大水，总想着为家乡做点什么。有一天，他接到电话，自己的岳母不慎摔了一跤。
9: 曾经老丈母还有该收的时候，你咋摔过的？要因为那个水。

0: 个水好嘛，对下个路，这个月不管是老年轻人出来都不好，每个人我们都有个意识的，火上面挣钱他都不做出来，都对方面那里很危险，路都是防滑砖。
1: 于大水出资修整了村中的道路，为敬老院建设了观景平台步道，如今即使坡度很大的山路，老人上下也十分方便。
2: 只要走得动都可以耍，关键时间你哪个都可以来，只要你一个心情高兴。
0: 为啥呢？人都要老吧，我们也要老，要健康，多修路，多致富噻。
1: 在英雄湾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人还有很多，他们被村民们推举为村里的乡贤。2021年，在村委会和乡贤们的倡议下，英雄湾村推出了一星四部六经联合社体系。
3: 一星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潼关一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这四部就分别哈对内就是收储盘核我们村庄的闲置的房宅、土地、资金、人力、生产生活的需求这些资源。那么六经呢，就是我们推动村民致富的，给他们增收拓产的这样一些渠道。那么比如说我们家门口就业振兴金，他的土地房宅可以收到一些租金，他的资金入股还可以分股金，包括我们产业发展以后还有了红利，还可以分一些利金，我们集体经济壮大了，还可以给那些老百姓发放一些福利福金啊，示范有带动效应的这些人，我们还可以给他发奖金。
1: 六金让村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变得多种多样。70岁的薛千素，两个儿子都在城里打工。2021年，他在一星四部合作社入了股，每股每年会分到250元红利。60岁以上的老人，每股还有250元福金，相当于一股可以领到500元。
4: 我们村的工作要搞好，对我们好处啊有，还有老年股、青年股、优先股，有收益没得收益，只要你不退出来，我们老年股每年都有分的。
1: 春节前夕，英雄湾村的一星四部分红大会召开，入股的村民都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红利。
5: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英雄湾村里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分别是钟松柏、钟福国。
1: 在热烈的掌声中，几位抗美援朝老兵走上了舞台。
6: 此刻我看到台上的三位老人就是我们的抗美援朝老兵，我想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辛苦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1: 才有了如今的美好生活。
6: 新年快乐。
1: 新年到来，朝气蓬勃的小村庄里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村民，在这片土地上发挥着各自的力量，勾勒出美丽乡村的未来。在这样热闹的氛围中，英雄湾村走进了新的一年。

0: 寒冬时节，大地休憩，北方多数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季。
1: 还有其他的吗？
0: 瘦光的蔬菜大棚里却是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
2: 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大棚内部有这么大的面积。
3: 对，
2: 这一共是多大？
3: 现在呢是占地120亩，约8万平。我们瘦光的温室呢，跨度大，体量大，体型大。
2: 所以你们平时工作都要用这样的交通工具来行动是吗？
3: 对对，是的，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0: 这座面积相当于11个足球场大小的玻璃温室，是寿光最先进的蔬菜大棚，包含120多项专利技术。偌大的温室里不见几个人影，蔬菜的授粉、采摘、运输大多由自动化机械完成。各种先进的农业技术颠覆了大家对蔬菜种植的传统印象。
3: 非常小，工人够不到的地方，我们就来这个升降车上，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疏花和疏果的工作。对对。
2: 哇，我发现这样非常方便。
3: 对，方便的工具呢，能够大大提高效率。像我们棚里呢，应用了非常多的一些现代化的设施，你像自动水肥一体机，整个我们棚里边的这个营养液的浇灌啊。
2: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体的单棚，需要的工人大概是多少？
3: 目前我们田间的工人大约在25个左右。
2: 25个就可以完成这么大。
0: 寿光的蔬菜大棚由设施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科技的创新让蔬菜大棚变成更加高效的植物工厂。
2: 来到寿光的现代化温室，仿佛走进了一处绿色工厂，一座高标准的生产车间。在这儿，蔬菜从育苗、生长到采摘，几乎大部分生产过程都是自动化完成的。对于寿光人来说，农事生产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农业与科技的融合助力了今日乡村产业的发展。
4: 有这么多蔬菜？
5: 对。
0: 在寿光大棚的蔬菜展示区，摆放着17个大类、100种新鲜蔬菜。
2: 我发现我来到了一个蔬菜的大聚会现场，是吗？
6: 对对对。
0: 在展示区里，仅西红柿就有几10个品种，颜色、形状各不相同。
6: 这个我们寿光人叫贼不偷，因为它熟了也是绿色，小偷以为它没熟，所以叫贼不偷。
7: 这个非常甜，这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些大红啊，然后这个是罗曼。这个就适合做番茄酱来用。最近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草莓番茄，口感型的，在水果商里边可能就能卖到20-30块钱一斤。
2: 哦，
7: 这样。
2: 所以这些品种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也是很大的。
7: 对，是的，他们经济收益非常可观，可以说。
8: 他们都能卖一
9: 下好的颜色，白色、粉色。
0: 寿光种植着400多种蔬菜，每年产量超过450万吨。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还远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地。一年能为寿光带来110多亿元收入，农民人均收入接近3万元。寿光市位于山东半岛中北部，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温暖湿润的温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弥河蜿蜒流淌，润泽着这片土地，两岸的17万座大棚在广阔的田野间绵延。寿光968个行政村中，蔬菜专业村就有500多个，彩椒专业村、西红柿专业村、胡萝卜专业村，每座村庄各具特色。一排排高楼和现代化的大棚。

0: 仅有一路之隔，这是中国蔬菜之乡特有的景观。寿光农耕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农圣文化馆里记录着贾思勰和齐民要术的故事。西晋末年，黄河流域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北魏孝文帝继位后颁布均田令，农业生产得以恢复。那时高阳太守贾思勰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为政之首，只有发展生产才是富民强国之道。卸任后回到家乡寿光的贾思勰开始编撰农书。为了掌握养羊的经验，他买了200头羊，每天悉心喂羊。但过了不久，羊只死了大半，贾思勰便向附近的农户虚心请教，才发现是草料吃得不够。
1: 为什么羊会吃不饱呢？明明有草料呀。
2: 这也是当年的贾思勰所疑惑的一个问题，草料准备足了啊，应该是够用的了，为什么羊还会饿死呢？贾思勰在养殖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羊呢特别爱干净。
1: 爱干净？
2: 对，爱卫生啊，讲卫生，特别是这羊踩过的草它不会再去食用，这个特性呢这个贾思勰发现了，所以呢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这草料呢集中在这个圈的中间，然后用栅栏呢围起来，让羊自己呢到这个栅栏前面呢抽出这个草料来吃。
0: 不断的思索与尝试，让贾思勰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十多年的沉淀，他完成了一部10卷92篇11万字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这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农学著作。
2: 他是这样说的，说采郡经传啊，就是阅读呢古代的经典的文献。第二个呢要原籍歌谣啊，寻知老城，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要到田间，到老百姓中间去，向他们去请教，在田间地图呢去看啊。然后还有一点呢更关键的是验知行事，哎，他学了之后听了之后还要回来自己去试验，这就是一个古代的农业科学家的一种科学精神。
0: 农圣先贤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农耕技艺，更传递着不断探索的勇气和力量。农业生产并不是墨守成规，只有大胆的尝试与实践，才能不断的发展和进步。遵循着古老的传统，一代代寿光人也在将一个个梦想逐渐变成现实。在寿光乡村的村史馆里，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人们在土地中探索出路走过的每一步。20世纪70、80年代，寿光还是一个以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农作物为主的贫困县。
3: 你看这过去的村庄，这是我们的原来我们的村庄，这么破砖房，甚至是土房，就是用那个土坯摞起来的，这是最早的。早年咱就是依靠种粮食，种玉米，种小麦，那种的生活呢，就是能吃饱就不错了。
0: 1980年，寿光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99元，还不到当时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为了摆脱贫困，大家决定另辟蹊径。改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别人还在循规蹈矩地种植应季蔬菜时，一批寿光农民建起了17座冬暖式大棚。殷凤海就是当时最早建大棚的农户。
4: 也是想试一试，闯一闯，到底能不能闯出一条路的。赔了也就赔了，赔了无非是在关几斤瓦这儿继续再来呢。
0: 1989年冬天，大棚里新鲜的黄瓜成熟了，这些从来没有在北方冬季市场上出现过的新鲜蔬菜卖出了高价。
4: 黄瓜新鲜下来的时候，丁花带刺，新鲜也是很稀奇的一个东西。刚工我们

0: 当地吃一下，不干手吃。那时候猪肉在那八毛钱左右哈，那时候新鲜，一个黄瓜一斤能卖到3块多，也是很稀奇的一个事。
1: 一场蔬菜种植的技术革新在寿光开始萌芽。第二年，全县陆续建成了5000多个冬暖式大棚，到了1995年，已经发展到接近20万个。就在那一年，寿光被评为中国蔬菜之乡。十几年时间，寿光的菜农们也从年收入不足100元的贫困户，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0: 第一年我们村第一次买了一个16寸的这个海麦电视机，又看了有3年，随着收入提高，又到这个原来的寿光商业大厦，花了1400元买了一个彩电，北京牌的。你只要敢接受新鲜的东西，必定有高的回报。
1: 如今，寿光的冬暖式大棚已经发展到第7代，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开始普遍运用。每年有8000多名来自寿光的技术人员在全国各地指导蔬菜生产。市场给予先行者丰厚的回报，过上了富裕生活的寿光菜农有了更远大的目标。张满意的合作社里，菜农把刚刚采下的彩椒打包装车，这批蔬菜将运往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末，寿光蔬菜就已经开始出口国外。到了2013年，国际贸易订单越来越多，几年间从几百吨增加到3000多吨。虽然寿光蔬菜在国外卖出了好价格，但大部分利润都被中间商赚走了，一年下来菜农们只能赚些辛苦钱。那时张满意产生了自己开拓海外市场的想法。
2: 我总觉着当时啊，脑袋很简单，只要有人力拉我去蔬菜，那不便宜，只要别拦啊，肯定多少得卖一部分钱。
3: 一等二靠三落空，一箱二干三成功，啊，必须要尝试了才知道那边的水有多深。
1: 不走出去，就永远不知道结果。张满意的想法得到了合作社社员们的支持。然而，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打通出口渠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筹集了60吨蔬菜，又分头跑海关办理各种证件。张满意这位土生土长的寿光农民，在他37岁那年开始自学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门外语。
3: 我去的时候买了一本上面写着汉语那个俄语，你像西红柿巴米多拉，彩椒别里斯，
4: 基本的常用的语言
3: 我都学了一遍，不管我的说话标准不标准，大体里他是能听明白。
1: 2013年5月，张满意和乡亲们精选了2车蔬菜，踏上了去往俄罗斯的路程。13天时间，张满意的2车蔬菜到达了新西伯利亚。由于长时间的运输，导致黄瓜、香酥瓜有些磕碰。尽管部分瓜菜出了问题，但西红柿、彩椒还是赢得了客商的认可。那一趟，张满意签下了每年300车的订单，迈出了寿光蔬菜销往俄罗斯的第一步，开拓了全新的海外渠道，寿光人的眼界更宽了。如今，寿光每年向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地出口蔬菜50万吨，销售额接近20亿元，给菜农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崔红磊夫妇种植的西红柿，这2年也卖到了国外市场。
5: 哎，
6: 好，
5: 哎，
6: 行，
5: 这是您的棚是吧？
6: 对，
5: 这一个棚收了多少西红柿啊？
6: 收了在2-3万斤吧。
5: 按照现在的行情和产量算的话，3个大棚一年能有多少收益啊？
7: 20-30万一年的收益。
6: 一年。
5: 那还确实很可观。您家住在哪儿啊？
6: 家就在这，
7: 家就在后面
6: 小区
5: 就在后面
6: 啊，
5: 能带我去看看吗？
7: 可以啊，
5: 我一会儿收完了，我们一起去

0: 村里看看。
1: 行行，可以。
2: 如今富裕起来的寿光乡村大多建起了楼房，父子楼是当地的特色，两代人在同一层楼里住对门，既方便晚辈照顾老人，也方便老人照看孙辈儿。
3: 我们家到了，这两个都是我们家。
4: 对，两家都是、
3: 我们公公婆婆还有我儿子在这里。
4: 这边是，
3: 这边也是我们家。
4: 啊，你和爱人在这边。
3: 对。
4: 这是
1: 咱们西红柿炒鸡蛋来了。
4: 谢谢谢谢。
5: 这是咱们自己种出来的西红柿。
3: 对呀、
5: 就是吧，
3: 自己种。
4: 现在对于村里的年轻人来说，在村子里生活种大棚和在城里相比是什么样的感受？
3: 差不多呀。种虽然是种棚，但是也是就是算是一个职业了，和上下班的差不多啊。白天然后早上的时候去拉开棚，然后上棚里干活，晚上呢就是放棚回来，然后就是可以开始在家里休息，享受家里的生活了。
4: 这道菜是当地的特色吗？
1: 对，当地特色，只有我们寿光才做这菜，所以我们寿光话讲叫爬菇。
4: 爬菇
1: 啊。
2: 过去北方冬季吃不到新鲜蔬菜，人们把绿豆、菠菜、萝卜磨成泥，挤干水分便可以保存很久，吃的时候加肉丁炒香，就有了爬菇这道特色菜。如今人们再也不用为吃不到新鲜蔬菜而发愁，爬菇清香的味道就成为寿光人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5: 来到寿光的乡村，看到的是整齐划一的居民楼、宽敞干净的街道和村民们忙碌的身影。现代农业在这里落地生根，不仅兴旺了产业，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这条发展路上，为了这份美丽和富足，寿光人一直在努力探索。
2: 二月的天气虽然寒冷，但寿光的温室大棚里已经忙碌起来，新一季的蔬菜种植开始了。如今当地大棚出产的蔬菜70%的种苗都由寿光自主选育而成，但在十几年前，寿光的蔬菜种业市场曾一度被洋种子垄断。2009年7月，寿光的大棚西红柿爆发黄化曲叶病毒，这场危机几乎让当时寿光的西红柿绝产，只有更换抗病毒的品种才能解决问题。但那时国内种子企业没有一家能拿出抗病毒品种，菜农们无奈只能向国外的种子公司求购。种苗价格最初每株几毛钱，很快上涨了1倍多，越来越贵的价格让菜农们苦不堪言，菜农殷玉龙当时也亏了不少钱。
6: 当时损失一拔到一半的，一个棚啊1000棵苗的话能拔到500克的，就是减产一半了，那一半基本就没什么收入了。当时一拔苗子3-4毛钱，他的苗子当时是7毛5，就当时那个种子就捏这么一捏，就都是13个针都捏了1000粒，7000块钱。
2: 小小的一粒种子曾经卡住了寿光蔬菜产业的脖子。那几年寿光80%的蔬菜都是用的洋种子，为了降低成本，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那段时间寿光的菜农们常常是几个人合伙买来几百粒种子，种在空置的大棚里，等种苗长起来后，通过分株扦插的方式种在各自的大棚里，这样整个生产周期就延长了3个月。白天大家还要管理大棚里的蔬菜，只能晚上加班加点干。
6: 后来俺就放棚了以后，俺两口子打了矿灯来加班来扦插，也是钱，也是夏季的收入的基础，你得必须得管好它，这是浪费精力太大。说实在的，扦插我扦插了这5-6年，很累，不是个好买卖。
2: 种植资源受制于人，不光是寿光蔬菜产业遇到的难题，也是当时整个民族种业面临的窘境。2011年，国家首次明确种业的战略地位。为了打破国外种子企业的技术壁垒，当时由寿光市政府主导，多个科研团队开始培育自己

0: 种子。育种就是一个不断尝试、反复重来的过程。为了尽早培育出抗病毒种子，受光的菜农们把自家的大棚空出来，帮助育种团队进行新品种的试种。
1: 十次这八次吧，不那么如意，但这选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对比出来，咱必须得对比啊。你要选这个和品种的话，肯定听那个增加那个效益呢哈，就抱着那个思想去种的。不光是我，大部分人那个时候都是那。
2: 就一直在。
0: 经过五年时间的培育，2018年，一个国产的抗病毒西红柿品种终于选育成功。不仅抗性强，还比国外同类品种产量更高，口感更好。
1: 国内种子这发展起来，受益最大的是老百姓啊，这菜农们。人现在我种的咱国产的这个品种是一块二一颗苗子。要种外国那个品种的话，是7块钱一粒种子，光苗子的话，就能一亩地方能插10000块钱左右。
0: 如今，寿光的蔬菜大棚里，本土品种已经成为主导，寿光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蔬菜种苗繁育基地。自主选育的蔬菜品种多达167个，一年能繁育种苗18亿株，产值可达10亿多元。富裕起来的村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寿光又被称为三圣故里，是农圣贾思勰、文圣仓颉、盐圣肃沙氏的家乡。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人们把村庄建得更有文化气息，墙壁上画上了寿光故事，村子里建起了村史馆、艺术馆、文化礼堂。在寿光，农民如今已经从一种传统的身份转变成一种新兴的职业。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成为新农人，他们通过互联网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用电商连接起农田和餐桌，让寿光蔬菜走向了更加广阔的舞台。34岁的王建文，父母都从事大棚种植。2013年，他看到家乡发展的机会，辞去北京的工作，回到寿光做起了电商销售。
3: 我们所有的平台的直播呢，主播人员都是在这里进行直播。
4: 哦，我看到了。
3: 对对对。
4: 啊，现在就在直播呢，是吗？
3: 对对对。
4: 大概每天有多长时间呢？
3: 每天是9个小时到10个小时。
5: 有香甜，它是那种自带浓浓。
0: 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交易集散地，王建文和其他回乡的年轻人一起成立了电商团队，开始涉足当时还很少有人做的生鲜电商销售领域。依托着寿光的产业优势，王建文的蔬菜在网络上卖得十分红火。
3: 因为我们相当于做生鲜电商，我们是第一批，我们去做了很多东西之后，别人在和我们就向我们学习。
4: 嗯。
3: 然后大家都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会出现价格竞争，利润会非常慢慢的越来越薄。
0: 在寿光人看来，只有不断领先于市场，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另辟蹊径，王建文一直在寻找机会。羊角蜜是一种口感类似甜瓜的水果，由于产量不高，当时寿光仅有一个村在种植，市场上销售的人很少，王建文却觉得这是个机会。物以稀为贵，2019年一次直播销售，6个小时的时间竟然卖出25万单，125万斤，销售的火爆超出了王建文的想象。当时整个寿光的产量都无法满足订单要求。
3: 当时呢需要48小时发出嘛，然后那么短的时间内，整个寿光的羊角蜜的产量也供不上。幸亏啊，我们寿光是全国的种子集散地，我们根据羊角蜜种子卖到了哪里，我们找到哪里，然后最远的地方到了河南，把这个25万单的羊角蜜都给凑齐了。然后也因为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订单嘛，然后羊角蜜的价格也抬到了2块多钱。
0: 那时寿光的蔬菜大棚里种植的

是西红柿、彩椒、胡萝卜等常规蔬菜品种。通过这次电商销售，王建文发现市场喜欢的品种和种植户愿意种的品种存在着信息差，

0: 可以通过农户呢看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更好的产品啊可以选择。
1: 从帮助农民卖货到引导农民引种新品种，新的电商销售模式为寿光的蔬菜打开了新市场。那段时间，无刺黄瓜、贝贝南瓜、酸奶味甜瓜等新品种在寿光推广开来，成为了热销品。如今，寿光有3000多人从事电商销售。2022年，寿光网络销售蔬菜达到20多亿元。蔬菜之乡的这片热土，接纳所有敢于尝试的勇气和梦想。
2: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寿光人用一次次的探索和尝试，改变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无论是当地规模领先的种苗基地，还是蔬菜产业的不断升级，寿光模式正在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自己的经验和方法。寿光人也在用自己的脚步继续开拓农业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听说我要来冷湖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冷湖的感觉是有点像寂静岭那样的名字的。我们是开着车进去嘛，其实你刚刚走进去的时候你不会有太深的感觉，但是越往里走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山崖，那些雅丹地貌耸立在面前的时候，你感觉那个底下就不是一片戈壁或者荒漠，你感觉是一片黄色的汪洋，无边无际，永远就在你面前那样固体地呈现着一个海的静态画面。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 我是强财让，2015年组织上派遣在这来工作的。我前20年工作，我一直在搞建设，不管是哪个城市哪个城镇，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增长着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它是一个萎缩的状态，所以这个事对别人的感触和对我的感触可能不一样。作为这个地方的执政者，让这个地方消失掉，或者我们成了这个地方的终结者，那是不是就说不过去？所以我就想，就没有可能改变。
0: 这块就是当年的冷湖镇，
1: 对，当年的冷湖的5号基地。哦，
0: 我看其实这个地方原来什么东西都有啊，包括这样的冷湖油矿的这种画面，还有那边可能有电影院，有小学。
1: 当时是这么说的，这里的豪华程度，就是说，这几个基地之间是通公交车的。哦。然后说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啊，因为产油嘛，这公交车烧得起油。
0: 您看到这片废墟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就是很不理解。嗯。当时它是一个冷湖市。嗯。从1958年的9月13号，第一次油井把那方打出来，嗯，就开始搞开发。到90年代，就是92年开始撤退，到现在实际上就才60年时间。我经常就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类文明从出现到结束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绿色发展，不注重环保啊、生态啊、资源能源这些的话，实际上就人类文明也不就是这样。嗯，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做这个火星小镇啊这些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模拟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做这个未来文化，那就是科学、科普、科幻，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整个产业的规划里面，科幻也是很重的一块。
0: 这样，
1: 我们这个科幻文学这个征文这个活动是跟刘慈欣老师我们共同发起的。
0: 大刘，
1: 对，
0: 三体的作者。
1: 那我们就说我们富裕广袤的亚丹地貌再不叫魔鬼城了，我们叫它复兴。

0: 湖啊，我们就经常说在冷湖工作，你不能把它当成工作来看，你当成事业来看。
1: 嗯，乐在其中，
0: 参与进来，乐在其中。
2: 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就启动了火星小镇计划。
1: 袁总好
3: ，Hello， 欢迎登陆火星。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这儿太有科幻感了。
3: 是的，这是中国首个火星延续旅行时间教育营地，模拟登陆火星的全过程。首先要认证一下你是不是地球人。
4: 地球人身份认证通过，
3: 相似度90%，
1: 就有点晒黑了。
3: 对，如果不是地球人的话，我们会把你交给后厨的铁厨子变成蛋白质。
1: 天哪，我现在已经完全成为火星营地的一个居民了。
3: 对，来，咱们这边请。
1: 好，
3: 刷一下。
1: 哇，很有太空的感觉啊。
3: 这是我们的时空走廊，穿过这扇门你就到了你的生活区。
1: 哎，我的房间在
3: 这边，南宇航员的睡眠舱。
1: 啊，南宇航员。
3: 对，
5: 所以我这儿是35号，
3: 在里面。这就是今天晚上你住的太空舱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的床单、被罩，还有枕套，全都是上一位航天员住在这里的航天员为你换的。所以您明天离开的时候，你要到前台领一套经过消毒的床单、被罩和枕套，为下一位男航天员换好。
1: 哇，很有仪式感啊！
3: 对，
1: 那我就试试。哎呀呵，嚯，插卡取电。然后这儿有氛围灯，
3: 对，氛围灯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1: 对，这儿有两个 USB 接口。
3: 对，
1: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体验到了成为一个火星营地居民的感觉了。
3: 等你睡醒了一推门，发现100年以后了，
1: 嚯，
3: 并不存在。
1: 很多事情变得很不重要了。
3: 对。
1: 那我就先休息了，
6: 待会儿或者100年以后见。
1: 哎呀，挺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要去火星生活，但是这儿的气氛会慢慢的让你有一种代入感，你会在想，哦，真的吗？我们要去火星生活了吗？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吗？
3: 我叫袁志民，北京大妞，在冷湖已经待了6年多了。我的地球职务是冷湖火星小镇的常务副总经理，火星职务是火星移民局局长。其实我们打造的是以科技为核心、科普科幻科创为辐射的去旅游化的旅游目的地。
1: 袁总，您看啊，现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水和罗布兰雅丹会特别好看。
3: 是的，这个是流星遗迹湖。
1: 流星遗迹湖。
3: 对。
1: 哦。
3: 非常
1: 浪漫的
3: 一个名字。对。然后再衬上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冷湖俄不凉。
1: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美。
3: 对，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整个宇宙在为你闪耀。
1: 三体里的话。
3: 对，然后现在在夕阳西下这样一个火星地貌，一个这么绝美的湖泊面前，你就感觉整个宇宙都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整个宇宙都是我的，而且整个宇宙都为我荒凉着。
3: 对，
1: 借待开发的样子。
3: 对，就这种享受孤独的过程。2003年我还在上大三，那个时候的游客他可能更多的是去常规景区，比如说富江大河，然后去这种旅游景点去玩，他就很开心。但你像现在的客人，他们就想卸下自己的原来的那种身份，然后到一个不一样的地儿，然后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1: 冷湖有了名气，您怕不怕大家说这只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3: 不怕，
1: 不怕，
3: 因为我们是有真正的科技硬内核的。这些东西才是它的灵魂。
1: 马上就到了。
0: 对，今天就到了3800。
1: 3800。啊，这个快到天文台了。
0: 应该像那个是国家天文台的一台太阳望远镜
1: 啊，
0: 那地方海拔就4100。
1: 4100。
0: 石玉天文台。
1: 啊，石玉天文台。他们说了。
0: 对，他们的目标是系外行星啊，
1: 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天文这块全都搞清楚了
0: 啊，就每一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大体上有点了解。
1: 从无到有，以前这是5年之前6年之前还什么都没有，
0: 6年之前就连 PPT 都没有。

0: 我们看到的最远端的那个那堆山，嗯，是我们3700，就是会建一个，用于民间也是叫偏向于科普的啊，那个天文台，那是我们园区，
1: 就那个地方，
0: 对，最远端，嗯，上来那一块现在建了一堆望远镜，嗯，已经建成了21个圆顶，嗯。里面已经安装了2台望远镜在运行，嗯，啊，那是紫金山天文台前头建的，嗯，完了上来以后是国家天文台的啊，
1: 这个
0: 一个太阳望远镜，嗯，以你指定的太阳望远镜的话，在太阳望远镜里面算是大的，它已经安装完以后正在调试当中，
1: 啊，也在调试，
0: 然后再往上走那个，
1: 对了，
0: 那个飞山包后面的那个是有6台望远镜，一大五小6台望远镜，南京大学的11天文台，
1: 11天文台，
0: 它的科学目标是4代行星，嗯。这2台是一台是清华师范大学的艺术电视编队，左手边那台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嗯，然后这一台是国家天文台的宋，啊，
1: 这就是宋，这就是最早的那台，
0: 对，以前是放在德雷塔的，啊，因为德雷塔的这个灯光发展得太快，对它的这个观测条件有了致命的影响，嗯，然后就搬到这来了，
1: 这就是第一台，嗯，然后再加上咱们面前的这个，
0: 现在这个中科大，啊，那个望远镜，这个半球目前巡天能力最强的一台，嗯。然后再上面就是我们的 D 平台、D 加平台和 A 平台，啊，这上面就是清华大学的，嗯，啊，北大的、上海交大的一些项目，
1: 也在准备。
0: 对，
1: 我看现在都是还是这个挖掘机还在工作。
0: 对对对，正在评定，一些更大的望远镜都会放在上面。
1: 更大的，还有更大，
0: 还在这个最高处，嗯，比未来的咱们国家的更大的一些望远镜，就超大型的望远镜，可能就人米级或者是
1: 更高。
0: 更大望远镜，年龄
1: 是都留好位置了，如数家珍。
0: 啊，你这个山头太深。对。
2: 听到这是亚洲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其实就已经有某种震撼在。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希望。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缺的东西吗？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想要的东西吗？
3: 今天特别荣幸呢，我们请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 WFST 项目总设计师孔旭老师。
4: 以前呢，我们高校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设备，那么我们只能利用别人的数据了。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比例，比如就是说，我们以前呢就是做科研，就用别人用过的数据，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在矿渣里去找矿。那就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就去挖矿，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望远镜？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对宇宙的一个静态的认识。通过我们这样的时域巡天的望远镜以后，我们增加了一个时间的维度，这样呢，我们就了解我们的这个变化的宇宙。
5: 我们是希望把那个一些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4: 可以
5: 监控的数据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我们可以同时，比如说在那个操作平台上来控制。轨道就3米7是吧？
6: 这么多天望远镜的在这落户。啊，肯定是对冷湖有这个发展有促进作用。

0: 况是咱们把这个台纸，您作为一个总设计师，把这个2.5米的望远镜放在冷湖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就是冷湖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2018年、2019年就到这边来过。它这个地方一个是擎天树很多。那么这是一个望远镜，光学望远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对我们的观测有影响。在咱们山顶上，它湿淋度特别好，也就是说，这种风啊或者这种气流的对观测的影响特别小。
0: 湿淋度。
1: 对，我们在。天文专业术语叫湿淋度，其实就是看星啊，星象它不抖，这样我的星象就集中在一个小的区域，我就可以看得很深。
0: 您对未来这个望远镜所能达到的成绩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我想这个应该是咱们这个望远镜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在我们这个科学目标这一块，时域天文这一块，应该是能够有很多这个重大的这个科学方面的突破。

0: 这能不能算出来这是第几次到
1: 到
0: 洛阳里边吧？洛
1: 阳里是吧？
2: 就是今年特别多，
1: 至少有10次以上。
0: 你会喜欢星空，是怎么开始？
1: 最早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拍银河，是跟朋友一块儿，我们去塞班，它有一个地方叫做鳄鱼嘴一样的地方，就拍了一个那个银河，特别漂亮。从那次以后，我就把相机给它给拿起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0: 已经到了是吧？好，你停吧，停吧。这就是那个火星湖。
3: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地方。
3: 对。
0: 哎，流星星！哇
3: 哦！哇，一个。这个画面也是比较难忘，就是一抬头一个流星划过。
1: 对，
3: 那我们赶紧架机器吧。
1: 对，好的。
3: 好。
1: 在哪儿？
3: 我们架到湖的对面吧。
1: 好。
0: 这儿就是我们架设的地方吗？
3: 对，是这样。
0: 我们架在哪儿？
3: 我们架在就是，我们构图的话，就是把这个整个火星湖给它
0: 要装在框架里边。
3: 对，要给它框起来。我们的地景是火星湖，我们的前景是
0: 星空，
3: 是星空和银河。哦，
0: 来吧。
3: 对。好，谢谢。
0: 我现在拿你的相机。过来。
3: 好，谢谢。
1: 好。
3: 给它打成一个红光，如果有好多摄影师他来同时来拍摄的话，这个红光它比较柔和的。我们现在选一个火星湖作为一个地景，那我们再把星空当作一个前景。
0: 明白。
3: 就是如果有一颗就是正好能够抓到一颗流星从这个银河中间给划过的话，就特别完美
0: 了。
3: 对，其实看流星雨它还一个好比较好的方式是平躺着。
1: 好，那我们试试吧。平躺着。
3: 对，因为躺着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
0: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卧看牵牛织女星。
3: 是的。
0: 这会儿咱俩应该都会想，为什么旁边是你吧？
3: 对，就是也是昨天晚上我们也是不停的哇哇哇。
0: 很幸运的感觉。
3: 对，
0: 那你看了这么多星空，拍了这么长时间的星空，你觉得宇宙是什么呢？你会想这些问题吗？
3: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0: 平静下来。
3: 对，感觉到生活中很多事情的话，就是不需要看得那么重，会让人更加豁达。你说宇宙是什么？我们宇宙存在了有138亿年，我们每个人只是很短的，就是不到100年。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战争，就是是吧？没有战争，没有食物短缺。像我们回看这个历史，很多时候发生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战乱的时代，是很痛苦的。所以感觉在这个时代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如果像后来的人，如果他再来看，说不定他们觉得他们会更加幸运，有可能他们会进行一个行星之间的一个探索。
0: 好远的事情，感觉我们人就只是星空一个，甚至都不是一个度量衡，星空它自己有自己的度量衡。
3: 对，
0: 那你觉得为什么冷湖成为了这么一个星空爱好者的圣地呢？
3: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冷湖它建了一个暗夜保护区，是吧？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在赛斯腾山上还建了一个天文观测基地。像那个星空摄影师都会结合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地景，像冷湖的话，它有星空，也有像火星地貌，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自然资源。
0: 我明白了，其实天文台设立在冷湖不仅是带动了天文台自己科学研究的方面，其实它也让更多的变成了一个地标，吸引着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各地的星空爱好者。
3: 是这样，
0: 一举双得。
3: 对，
4: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幻想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文学也好，电影也好。来到火星营地这边之后，因为身处在这么一个很科幻的一个环境。

0: 很多灵感其实就出来了。
1: 啊，这就是你平时创作就在这儿。
0: 对，嗯。
1: 来看看你的作品，都有什么呀？
0: 先看个片子吧。
1: 好，
0: 是6月初的时候在火星营地拍的一个科幻短片。嗯，就完全是以这儿来取的景。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夕阳的
1: 薄薄凉啊。
0: 对。
1: 这种小号的声音很有，
0: 这个就是女主角就登场了啊，这个是她要独自去外面寻找，然后离开了火星营地，穿上了宇航服，开始真正到外面去探险。这个就是我们对面的俄伯良，对，这个是晚上拍的星空。
1: 这个流星是怎么拍到的？
0: 就是实拍的，
1: 实拍到了流星。
0: 对，凑巧了吧，刚好有。
1: 我觉得你把在这个火星营地能用到的一切资源和一切美景都用上了。
0: 前面其实都是他在苏醒前的梦。
1: 对，很有科幻感的一个故事。
2: 我现在穿的是航天员的衣服，您现在穿的是领航员，也是航天员的衣服。
3: 这是舱外航天服啊，这是舱内航天服，一样。
2: 所以咱们把这个带上，就到了火星了。
3: 对。
2: 哎呀呵，真有点感觉。
3: 好。
4: 航天员真不容易，好重。太空漫步。
3: 太空漫步的感觉。
4: 是的。
5: 我在冷漠，我发现我开始不自觉地更想发朋友圈了，我开始想要把我的这些分享给所有人。那天狂风大作，然后我穿上宇航服之后，我非常的暖和，特别开心，那种开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感染和点燃了。
4: 我们现在就是去找水源。
3: 对，
4: 这茫茫的火星哪有水源呀？
5: 在俄伯良里边，其实我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宇航员，但我很像一个就是职业体育比赛里边的球队的那种吉祥物。我觉得那一天我是一个快乐的游客，特别高兴。
6: 冷湖你想转型就得依托第三产业旅游业，旅游业就是得把客流导进来，导进来客流的话，按照之前的那种交通布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但有了火星一号公路以后，把它就挂在青海环上，无恙无恙的游客就会从这儿路过。我们去选项穿过的地方都是特别难走，因为雅丹它草履行的一条一条的，距离只有50米，人爬的话5分钟就爬到顶上了，就能看到前面那条沟。但是你要想开着车从这条沟绕到前面那条沟里面，可能3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绕过去。200多公里的回头路不用走了，而且整个把这个网红景区都串联起来了。正好就把冷湖就挂在青海环线上，
2: 这就是火星一号公路。
6: 这一段是最壮观的一段，是整个穿越了30多公里，
2: 有点像在火星上
6: 了。对，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2: 你看这个崖壁这么高。
6: 对，
2: 当时选的时候选址也特别考虑了一下，要穿越雅丹。
6: 对，就要穿越雅丹，它是一个地质景观廊道，穿了好多不同风格的雅丹，还有盐湖，黑戈壁、白沙滩，这些地貌全会穿过，地质景观非常丰富，而且在不同的天气状态下、不同的时间进来的雅丹的人的这个心里的感觉不一样。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哇，
7: 你是。主任这一席话感觉就不止游客要来一趟了，
2: 要来几趟，
6: 不同的心境下陪着不同的人来，不同的心情之下，不同的季节来他的地方，同一个场景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7: 哎呦真好。
6: 当这火星一号公路上开始堵车的时候，这个客流量就基本上是算引过来了，那时候这些就业态都会自然的生长。所以在这个事没做成之前，也没有打离开的打算。

0: 几天的行走，我们见到了无中生有、一心想拯救失落小镇的干部，从繁华城市驻扎到荒凉旷野的企业家，仰望天空不断搜寻的天文学家，拿起相机记录流星的星空摄影师，满腔热忱拍摄科幻短片的年轻导演。因为同一片星空，他们把冷湖也变成了一个群星汇聚之地。
1: 就像他们宣传语说的，冷湖并不冷，它变得热火朝天。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里把沙漠的地方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百年

0: 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起来了，就这么把瘟疫给治了。难怪他王太医要生气呢，你们也是够气人的了，还是用他的方子。行了行了，起来吧，难得你是个机灵人儿。
1: 谢太后老佛爷。起来呀。
0: 这是你那徒弟呀。哎，
2: 小的姓张名德福，自幼父母双亡，在一孝堂学徒，师父一直没有生孩子，待我情同父子。自打今年春上起，我就自个儿能给人瞧病了，就是有时开错药方，师父不让我开药方。师娘生我25，师父生我24，我自己闹不清楚多大，您看多大就多大，反正我尚未婚配。师父有什么落下的没有？
0: 这孩子可真逗，我都听明白了，还算你口齿伶俐。
2: 谢太后老佛爷夸奖。
0: 喜来乐，别看你那模样长得不怎么着，在我这儿可名声不小啊。自打靖王爷格格病了那会儿，我可就知道你了。后来甄妃子。
3: 太后老佛爷，我可没给甄妃娘娘瞧病。
0: 哦，没有。那你那件黄马褂是怎么赏下来的？
3: 那是皇上说我食谱开得好。
0: 得了，治就治了，我可不糊涂。亏你呀能想出那么个点子，总比那些饭桶太医们强啊。
3: 老佛爷明察秋毫，宽宏大量，小人感激不尽。
0: 行了行了行了，起来吧。
4: 谢太后老佛爷。
0: 哎呦呦，宝贝儿，看认识不，这就是给你瞧病的郎中。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老佛爷，这是他知道俺们给他瞧好了病，他特地叫给俺们听的。
0: 是吗？
5: 老佛爷，
6: 林老佛爷，老佛爷，那帮大臣正在殿外等着求见呢。
0: 啊？他们不是治病去了吗？
6: 他们就是为瞧病的事儿来的。
0: 那正好，喜来乐在这儿呢，让他们都进来吧。
6: 这
7: 是啥呀？是吧？
4: 太后在，哎，太后在。
8: 老佛爷，那个严大夫，咱们实在消受不了啊！求求老佛爷，哎，开开恩典，让我们这些老臣免受皮肉之苦吧。
6: 是啊，是啊，太后，万万不能再让洋人给我们再治病了。
9: 是啊，要是说治下去，我们这些老臣都要缺胳膊少腿了。
8: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你们呀，也真难伺候。皇上让你们回家，你们又不乐意，给你们找太医治病吧，嫌太医治得不好。好不容易给你们请来了西洋大夫，你们又受不了。我说你们这病还想不想治啊？
10: 哎呦，老佛爷，您知道那洋大夫都用什么玩意儿给老臣治病吗？那都是些刀子、剪子、锤子，哦，还有斧头，那瞧什么病啊？那分明是杀猪宰羊的家伙呀！
8: 是啊，太后啊，咱们都是忠心耿耿的为朝廷啊！哎呀，到了这把年纪了，还在外国人的手里边咔嚓来他一刀啊，弄得我们皮肤不成，这实在是太！
10: 就是啊，老佛爷啊。
0: 那西洋大夫在哪儿？领我去看看。

0: 看样子我是嫁不出去了，也好留在沧州跟你啊一起做个伴儿。
1: 这种没心没肺的臭男人不要就有伴。
2: 二奶奶，有位京城来的客人指名要见你二位。
3: 来了。
4: 没说姓什么？
2: 没说。
4: 他长什么样？
3: 哎呀，瞧你啰嗦的，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人呢？
2: 在客厅。
3: 快走走。

0: 是谁呀？如果没猜错的话，您就是田魁田大人吧？
1: 哦，正是。这位奶奶，想来就是赛姑娘经常提起的闺中好友秋云喽。
0: 不错不错，快请坐，上茶。表人才嘛，比那个可强多了。田大人在京公务繁忙，不知道怎么找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沧州县衙来的。
1: 啊，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更何况，我和赛姑娘是心有灵犀。
2: 田大人可真会说话。
1: 我就觉得你在这里，来了一看，果然在。这难道不是心有灵犀吗？
0: 田大人今天来的正好，我们这个姐们啊，有心搬回沧州，不回京城了。今天正好跟您道个别。
1: 啊，看来京城的日子让赛姑娘失望了。也好，既然如此，倒不如重新开始。田某告辞。

0: 我又回来了，我现在可以提问了吧？赛姑娘，可愿随田某二度进京呢？哎，
1: 田大人果然聪明，不愧是京城里的人物。只是我们赛姑娘要是随了你去，不知道田大人可有什么说法吗？啊，
0: 除了上天摘星，下海捞月，其他全凭赛姑娘吩咐。
1: 好，就凭你这句话，
0: 秋云，我做主了，应了你。谢秋云姑娘。
1: 慢着，你也得依我两条。请讲。第一，我们这姐们可是特地为你去京城的，再也不许把她气回沧州来。
0: 田某不敢，别的不怕，也怕秋云姑娘你饶不过我呀。
1: 你知道就好。 这第二条嘛，就是赶明儿喝喜酒的那天，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别胡说八道，瞧瞧瞧瞧，该你说的话我都替你说了，你不知道谢我，反而恩将仇报。行了，我也不在这多嘴了，你们俩留着那提己的话找个媒人地儿说去吧。
2: 哎呦，哎，下官失职，不知田大人到访，有失远迎。
1: 哎呀，走吧走吧。
2: 人家又不是来看你的，你凑什么热闹？不是来看我的，那是来看你的。
1: 哎呀，快走得了啊！
2: 哎呦，我还有案子要禀报田大人呢。
1: 就你那些个冤假错案，还敢往上报？省吧省吧，咱过两年太平的日子行吧？快走吧，人家赛姑娘的事儿，你老跟着瞎碰事儿。

0: 师傅，咱不去行吗？我晕血。
1: 就全当着看你师娘杀鸡。
2: 太后早安。
3: 嘿，光天化日成何体统？男女授受不亲，懂吗？
2: 不亲，为什么不亲？
4: 简直不可理喻。

0: 师傅，那位死没死啊？
1: 别说话，别吭声啊。
2: Hello， 徐先生，
0: 你好。
3: 入乡随俗，知道不？到了咱们大清国，就得行大清国的礼。
2: 大清国的礼，
3: 得这样。
2: 给太后请安。
4: 免了，免了。听说你们洋人瞧病的家伙事儿挺稀奇的，我来看看。
2: 太后，那就请吧。再一个是做手术用的刀子，用它把皮肉切开。这是针，用它把切开的皮肉缝起来。这个是把坏掉的胳膊锯下来。
1: 自个儿比嘛，
2: 这个是止血的钳子，这个是小镊子。
4: 好了好了，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吧，看着就瘆得慌。
3: 老佛爷叫您收起来呢。
4: 合着你们洋人就拿刀子锯子给人瞧病啊？
2: 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走。就像他吧，
3: 你这干嘛？
2: 他的腿的神经明明在发炎。哦，对不起，应该是这一条。他的腿在发炎，要拿针管把里头的脓给他抽出来。哎呦喂！中国有句古话叫回病进医，连你们的大臣都不懂吗？哎
5: 呀，你饶了我吧，老佛爷呀！老臣都这把年纪了，还要受如此酷刑，求您可恩饶了老臣吧！
4: 怎么着，他们都得这么治啊？
2: 这个要针管把他腿里头的脓抽出来。这个要吃药，这个要打针，这个我要带回去，把他腿吊起来，用砖头做牵引。
6: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4: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要说西洋人皮糙肉厚，是比咱们金折腾。喜来乐，我你不是挺机灵的吗？你就给他们治治嘛。
0: 师傅，老爷叫你瞧病吧。哎，
1: 哎呦，回老佛爷的话，我小人来得匆忙，不知这儿有病人，没带药箱子。
4: 按理儿，这也难不倒你啊。你不是有那不用药就把病治好的能耐吗？
1: 太后老佛爷，宫里头有洗衣房吗？
4: 怎么着？
1: 洗衣房里头应该有搓板吧？
3: 您瞧病还要那玩意儿？
4: 小李子，让他折腾去，我看他到底能折腾出什么新花样来。
3: 要多少啊？
1: 啊，不多，有多少就用多少吧。
3: 取搓衣板去。
2: 西郎中，你要搓板干什么？
7: 祖传秘方，无可奉告。
8: 当初你把那顶耳环赠我，我就知道我们一定会有后患。
9: 这次回京城，我要把十味天关了，那四喜丸子我不想再做了。
8: 怎么做够了？那更好啊，我就喜欢天天看见你守在家里。哎，事情还早，咱们玩玩吧。好，你们先回去吧。哎，走，来算算卦。
10: 第二位来了，来抽支签。
11: 摔赢点吧。
10: 哎，你赶紧的过来。
3: 这帮哥们是什么名堂？
4: 叫他们折腾去。
1: 黑的就是你的了。诸位大人，请诸位大人，您这三位大人用那个黄颜色的板儿，您

0: 用黑色的板，您和您您这三位大人用黄色的板，这二位大人就用那个褐色的板。请诸位大人都把靴子脱下来吧。
1: 什么？
2: 爸，还要脱鞋呀？这
1: 有辱诗文，
3: 这什么寸分呐？这
1: 不是诗啊！
4: 各位大人，哎，各位大人，是斯文重要啊，还是治病重要啊？
1: 怎么话呢？这两回事。
4: 做病人的首要一条就是遵医嘱。也就是说，我师傅让你们脱鞋啊，都得脱鞋，懂了吧？
1: 治病啊，
5: 陪他们玩玩吧，让你们脱，你们就脱呗。
6: 把座往后挪挪。
1: 这，脱吧。
0: 哎，诸位，诸位，袜子，哎，袜子，袜子，袜子，把袜子全都脱下来啊！哎，
1: 没有脱袜子。夫人之全身以脚为最贱，肠子又嫌不及，真可脱袜示人呢。
7: 是我这好脱袜子，是什么？
8: 老婆也在这儿呢。你戏弄我们老臣不要紧的，你不能冒犯老佛爷。
1: 对对对，老臣，你不能冒犯老佛爷的。
0: 老佛爷。要是想瞧病啊，就得按照我的办法来。既然老臣们都不肯脱袜子，那我实在是没招了呀。
5: 小李子，
1: 哎，
5: 鞋已经脱了，索性就脱个干净吧。跟他们说，我准了。
9: 老佛爷已经恩准了，还磨蹭什么呀？快脱呀！
4: 就是，脱呀！哎呀，你害什么笑？又不是三寸金莲。
1: 脱脱脱！
10: 那干爷，你们这些大清国的人，真是太奇怪了。
0: 搓，一直到把脚搓热了为止。哎，
4: 热了赶紧的说，摊出泡来不负责任啊！
0: 我这么说了吗？
4: 啊，我说过了，
8: 还真热
0: 啊！你怎么个热法？
8: 哎，就像三九天泡在温水盆里一样。
0: 啊，好，那接着搓，接着搓。
1: 我这也热了。
0: 你热了怎么个热法？
1: 我就像在火炕上似的。这个一股热气儿从脚底心直往上窜呐！
0: 那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1: 站起来，站起来，
0: 请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
1: 走走，
0: 哎，走走，怎么样？
1: 嘿，哎，我这腿还真不疼了，哎，
0: 真不疼了，
1: 真不疼了，
0: 管用，
1: 管用，管用，
0: 好好好，
1: 管用，
0: 坐，坐下，坐下，
1: 再来，
0: 接着坐，
1: 好，
8: 好，坐
0: 好，坐坐坐，使劲，
10: 真是不可思议，齐先生，
0: 嗯，
10: 你这红红的，黄黄的。究竟是什么特效药？
0: 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也就是你瞧不上的那些草根树皮。德福，哎，给他白活白活。哎，搓搓搓搓，
4: 好，你看啊，这是红花，这是当归，这是黄芪，这是首乌。哎呀，反正你也听不明白，改天你去医校堂吧，我给你好好的上一课。
0: 哎，没热了，
1: 太热了，
4: 有点，
0: 哎，
1: 是有点意思啊。
0: 搓搓搓，使劲儿。今儿是第一回，明儿把他搬到朝堂上去，上朝前搓一回，不出七日，保证个个腿脚利索。搓搓搓，
9: 真看不出来，这小老头还真行。
5: 小李子，
9: 在
5: 明儿也帮我找个搓衣板。
9: 这

0: 一个？
1: 我想看那个。
0: 好，来。
1: 这什么呀？
0: 这叫杨忠，是从外河进来。

0: 爷，这是喜来乐给您开的搓脚的方子。
1: 好啊，今儿晚上我也试试。真没想到，这喜来乐还不赖，一堆搓衣板闹得一群老臣都为他请赏。小李子，
0: 在，
1: 我赏他点什么呢？
0: 老佛爷，您这儿穿的用的哪样不是宝贝呀、啊、您随便赏他点什么，不把他乐得屁颠屁颠的呀？
1: 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也不能把我穿的用的给他呀。
0: 那您就看着哪样最烦就赏他什么。
1: 最烦？哦，那就是那辆汽车了。
0: 哎呦，那可使不得，那辆汽车呀是洋人特地从海上用大轮船给您运过来的，值老鼻子钱了。
1: 值钱？我看着就生气，也不知那洋人是怎么想的，弄个车夫跟我齐头坐着，还有个君臣之分吗？赶明儿有那车夫跟我后头开的汽车我再坐，这个赏了。
2: 哎，等会儿，咱爷们要回沧州，这一眨巴眼的功夫就不知道了。
3: 可不，一天仨来回呢。这要是开的这车去接赛老板，那……
4: 哎，官兵，官兵，官兵，
3: 哎，站开了，让开！哎，
5: 什么叫？
2: 这快说
6: 话！哦，有意思。
2: 他会跑还会叫。
3: 哎，师傅，
2: 赶明儿让瑞星也坐好。
7: 是郎中，这大家伙老这么跑，他不累啊？德芳，你说这大家伙不吃不喝不睡觉的，那个比养骡马强多了吧？
3: 可不，
7: 咱也养这个，哎，不觉得很合适吗？
8: 总有一天，满街都会跑汽车的啊！
3: 师傅、师娘，我玉儿不，杨兰中，师傅、师娘，玉儿不，瑞星我，
7: 就够了，
3: 算了，不带玉儿。
7: 说什么呢？

0: 有本事你就这么躺着啊，别吃别喝别拉别撒别起来，我看能躺到什么时候。
1: 师娘啊，您出去歇会儿，师傅这病呢您交给我，我能瞧，你们放心吧。
0: 哼。
1: 师傅，
2: 别烦我成不成？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啊！
1: 哎呦，您跟这清静管什么用啊？再清静啊，人家把喜帖子都给您送家来了。哎，要说这田奎呀、啊，是真不够意思。他又不是不知道您跟赛老板的那关系。
2: 我跟他没关系。
1: 没关系。那赛西施也是啊。啊，他怎么能跟田奎呢？他又不是不知道您对他的那份心。
2: 我对他没心。
1: 你看，您没心不兴许人家有心啊。这换您这样啊，
2: 换了我，我也去嫁人家。
3: 是不是觉着我真的有点对不住他呀？

0: 我倒想问问你怎么回事儿。说说吧，那汽车怎么来的？
1: 那是太后老佛爷赏赐的呀。
0: 凭什么赏你啊？
1: 我给老大臣们瞧好了病啊。
2: 你有劲没处使了是不是？这么多有病的人你不去治，你跑去给那帮老臣个个治得活蹦乱跳，你还嫌他们坏事干得不够多是不是啊？
1: 我给老大臣们瞧病也是为了给皇上分忧啊。
2: 你有没有脑子？现在变法进展不下去，就是这帮老臣们在从中作梗，皇上每天都在想办法把这帮人怎么都给开出去，可你倒好，你跑去给他们治病，还说要给皇上分忧。
0: 我告诉你喜来乐，如果这次变法让这帮老臣给绞杀了，你就是罪人一个。
1: 怎么着？难道我瞧病还给瞧错了呀？
3: 听说你给那帮老臣瞧病来着？
4: 你这神医怎么也办这糊涂事儿啊？
3: 那帮老臣是什么人呢？顽固派西太后的人。皇上颁诏变法的时候，就以老朽昏庸年迈无力的名义把他们赶出官衙呀。你倒好，你给他们瞧好了病，你这不是给皇上添乱吗？什么跪搓板踩搓板，就嫌你能是不是？
5: 王爷，我是马王爷不管牛的事儿，各管各的。你说我喜来乐一介郎中，只知道瞧病救人，我哪还能管得了这么多呀？
3: 你这个糊涂蛋的，我跟你说不清楚。
6: 禀王爷，田大人求见，说有急事见您。
3: 让他进来。
6: 这，
3: 你先坐那儿，我待会儿再给你算账。
6: 拜见王爷。
3: 免了，坐吧。你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回王爷，在下的官职保不住了，往后在下也不能为王爷效力了。
3: 不对吧？刑部尚书是我一手提拔的，当初进刑部也是我让他给办的，他不给你面子也得给我点面子吧。
6: 您说的是以前的那个，昨个儿刚来个新尚书，带着太后老佛爷的谕旨，原来的尚书就地免职。他也上任倒好，先把我给架空了。我就估摸着用不了十天半月我就得丢官。
3: 这事儿可不好办，太后老佛爷我也弄不过他呀。咱们再慢慢想想办法。哎，那新尚书是谁呀？
6: 道光年间的进士徐幼童。
3: 徐幼童？不可能不可能，他都83了，早就嘴歪眼斜流哈喇子了。
6: 哪儿啊，他来刑部的时候精神着呢，红光满面，背不驼是眼不花，是一溜小跑就上了大堂啊。
3: 你瞧，这就是你的功劳，刚才说你还不信，现在信了吗？
5: 要说这事儿吧，他是怪我，可当时老佛爷的旨意我不能不办。再看着那些个老臣们病的病老的老，怪可怜的，我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官场上的事儿是太复杂了，我一介郎中真是搞不懂。
3: 不懂你不会来问我吗？往后再给那些老臣们瞧病啊，你就先来问我，到底去不去，去了怎么瞧，该瞧的瞧，不该瞧的就别瞧。有的病啊，能瞧也不会瞧；有的病就是不能瞧，也得说能瞧；有的病明明能瞧得好，也得说瞧不好；有的病就是瞧不好，也得说保准能瞧好。有的没病啊，说成有病；有的有病，你说成没病。大病说成小病，小病说成大病，有的你就干脆不闻不问躲起来，让他死了算。

0: 就像太后手下的那帮老昏庸们。
1: 王爷，您这说的叫瞧病啊，那整整一个玩权术，我喜来乐可没那本事。
0: 你学着点吧，这官场上的事儿学问大着呢，你这一辈子都学不完。
2: 王爷，
3: 王爷，张青行走，谭嗣同囚禁，说有要事相商，
0: 请他到西厅议事。
3: 是，您请。
4: 齐郎中，这么说给那帮老臣治好病的是你啊？
1: 别提了，别提了，治好了病倒落了不是了。
5: 田大人，我也是对不起你啊。
4: 哎，真是突如其来呀，这官场上的风云变幻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呀。
5: 田大人，官场上虽然失意，毕竟情场上啊。
4: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5: 就别瞒我了，田大人。什么时候请我去吃你的这个订婚酒啊？
4: 您说的是这事儿啊？怎么说呢？嗨，真是愧对救命恩人呐。
5: 嗨，还提那个干什么呀？田大人，您是要模样有模样，要前程有前程。他要是嫁给了您，倒也是般配。
1: 我也就放心了。

0: 你以后要好好的待他，别辜负了他的一片心意。
1: 西郎中，你放心吧，我会对他好的。
2: 起来了，我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王爷，您有什么吩咐？
2: 你跟鲁正明去一趟天津，给一个重要人物看病。
0: 又去瞧病呀？
3: 不去，我不去，坚决不去。刚刚瞧出一身事儿来，还没掰扯清楚呢，您再让我去捅个马蜂窝，我可惹不起，惹不起。
2: 这是我安排你去的，不会有错。要是瞧好了，就算立了一大功，前面的罪过我可以不记。
0: 真的呀？那王爷您得先告诉我属于哪种情况，是能瞧的偏说不能瞧，还是不能瞧的也得给瞧？是明明能治好的也得给他治坏喽，还是不能治好的也说得能治好？是得把小病说成大病呢，还是把大病说成小病啊？
2: 哎，去去去去去，你都说了些什么呀？这个病人很特殊，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跟你说不清楚，路上鲁正明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这个病人跟皇上可有关，你要是瞧好了，皇上一高兴，别说赏你一件黄袍马褂，就是赏十件也有可能。
0: 得得得，王爷，您就别再提黄马褂了，您一提那玩意儿我就头疼，您让我去我去就是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什么时候走？
2: 马上。
4: 咱这是给谁瞧病啊？

0: 军统领袁世凯，那可是个手握兵权的大人物。
1: 上回给老臣们瞧病，瞧出一身埋怨来，这回该怎么瞧？
0: 这回啊，咱们主要不是看病，是想让你看看他有没有病。
2: 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袁世凯手中掌握着十几万新军，那可是咱大清国最能打仗的队伍。皇上和太后这两派人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身边来。皇上数次发密诏让袁世凯觐见，可他说有病。派谭嗣同去密访，他说有病在身不能议事，皇上就疑心他是假病，怕他背后里和太后荣禄他们勾勾搭搭。我们这次去主要是刺探虚实，他要真有病，那你可就抓紧时间给他治，如果要没病的话，那可真得提防着点。
2: 那我见着他怎么说呢？
0: 你就这么说，没病说成小病。
2: 什么意思？
0: 如果他要是没病，那就证明他在装病，等着时局的变化，咱要当面给他戳破了，面子上不好看，就说成是小病，给他留点面子。
2: 这又怎么讲？
0: 如果要是有小病的话，你就给他开剂药，好好给他治一治，不也显得你医术高明吗？如果真要是有大病，那就说成是小病，你抓紧时间好好给他治，但是千万别告诉他，免得吓着他。说起来这是三句话：没病说成小病，小病说成大病，大病说成小病。
2: 真啰嗦，我记不住。
3: 哎，师傅，到时候你问我，我记性好啊。
2: 就你，连汤头歌都背不清楚，我还怕你串了词儿呢。还是我自己记着吧。没病说成有病，有病说成没病，小病说成大病，大病说成小病。
3: 错了错了，师傅，你听我说一遍。
2: 行，一边待着去。有病说成小病，小病说成没病，没病说成大病。
4: 哎，哪来的车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京城来的，特来拜见袁大人。
6: 袁大人有病在身，谁也不见。
5: 真是这个吗？
6: 这是出入紫禁城的腰牌，皇上亲手所赐。我们这次来也是奉了皇上之命。
5: 怎么，
6: 皇上的人你也敢拦？
4: 对不起，对不住大人。大人您稍后，小人这就进去禀报。

0: 您输了点，这盘棋您输定了。
1: 哦，我输了吗？你看这招呢？
0: 爹，这盘棋我输了，看来您的棋风还是那么高深莫测，含而不露啊。
1: 哎，儿子还是不如老子吧。柯定啊，这下棋跟做官是一个道理，不能轻易露棋风，也不能让对手看透了你，这样等你出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胜券就掌握在了你的手里了，明白吗？
2: 二位，太傅老白也发出一封电报问候您的身体状况，荣禄大人也发来一封电报问询关于太后和荣大人来天津阅兵的安排，皇上也发来一封电报说最近正派谭嗣同前来探问，并携一袋密诏与大人共商国事。
1: 啊，知道了。
2: 大人要给他们回电吗？
1: 不用了，你下去吧。
2: 是。
0: 父亲，这三家的电报可都非同一般，不回能行吗？
1: 先慎他们两天，等我把里里外外的事儿看个明白了再说。
0: 那谭嗣同要是来了呢？
1: 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回去。
3: 大人，皇上特使前来探望，
0: 就说大人身体欠安，不能接见，让他们回去吧。
3: 特使说，他还带了个郎中，是皇上命他为大人看病的，
0: 那也让他们回去。记住，不许有片刻停留。
3: 这。

0: 慢，让他们进来。
1: 这，爹，他们明明是来探听您的虚实，还是不见为好吧？
0: 这如果连皇上派来的郎中都躲着不见，这分明是装病嘛，反而倒暴露了虚实，倒不如让他们进来，咱们合演一出司马懿转曹爽的戏。
1: 那您又得装病了。
0: 不是装病，是真病。
1: 哎呀，服侍大人，我床休息。啊。

0: 师傅，背的都是洋枪啊。
1: 那是，这些都是从洋人手里买的新式洋枪，好几里外一个人，只要瞄准了一枪就能干掉。
0: 听见没，师傅，咱得好好的瞧，要不然这跑都来不及啊。
2: 你师傅，我是白吃干饭的呀。哎，
1: 记住啊，我在路上跟你说的规矩。
3: 大少爷，皇上派的特使到了。
4: 诸位大老远的来看望家父，辛苦了。
5: 杨公子，
4: 这位大人有些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吧？
5: 在下鲁正明，
1: 我们在靖王府见过。杨公子真是好记性，这次来是奉皇上之命带来一位神医给袁大人看病的，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神医喜来乐。
4: 久仰久仰，皇上想的真是周到，只不过家父沉病已久，恐难治愈。
1: 皇上派来的医生一定是出手不凡，管保是药到病除。
4: 数月来，中西医郎中都请了几十个了，洋药片、土草药吃了上百副都不曾见效。病到这份上，即使是国医圣手，恐怕也难有作为了呀。
1: 这公子，这位喜郎中可是非比寻常啊。说他能起死回生也不为过。既然是袁大人病得这么厉害，那公子不妨带着喜郎中进去给大人看看病，这样在下也好回京向皇上复命啊。
4: 皇恩浩荡，家父真是三生有幸。鲁大人您又不辞辛苦，在下更是盛情难却。既然这样，请三位随我来吧。

0: 爹，爹，皇上派人看您来了。
1: 在哪儿呢？
2: 袁大人，皇上派我来看看您。袁大人保重身体啊，大清国可全靠着您呢。
1: 皇上多次密旨，臣子却卧病在床，不能伺候皇上，真是有辱皇恩呐、啊。可我这身子骨不争气呀、啊。
2: 袁大人请放心，我带来一个郎中，这是喜来乐京城有名的神医，喜来乐去。

0: 说，师傅，他哭什么呢？
1: 孔雀，我给说乱了，随我出去一下。
2: 啊，我和徒儿出去商量商量用药的事儿，告退一下。嗯。
3: 德芳，
4: 哎，
3: 那口诀怎么说来着？啊，说没病还得给留面子，说成有病，有病还不能说成有病，得说成小病，小病说成大病，大病说成没病。
0: 不对，啊，是有病说成没病，没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大。

0: 病说成小病，实在没病咋给他找病？
1: 不对不对，
2: 个猪脑子，你都记着些什么呀？
0: 您自个记不住还怨我？
2: 算了，口诀啊咱不背了，
0: 咱照实了说得了呀。
2: 哎，您猫着他到底有没有病啊？
3: 没他说的病。
0: 那
3: 袁大人他有别的病，你说王爷的口诀里也没说，这病怎么瞧啊？
0: 咱实话实说，照实了说还有错啊？
3: 那不一定吧，照实话说也有掉脑袋的。
0: 那不能说谎吧？
3: 既不能说实话也不能说谎话，
0: 那怎么办呢？
3: 进去吧。
0: 哎，
3: 别让病人等急了。
4: 好，西大夫。
3: 嗯，
4: 家父的病情如何？
3: 您刚才说袁大人都有些什么症状？
4: 头晕，一下子就天旋地转，根本站不住。
3: 不行，从袁大人脉象上看不出来还有别的什么病症啊？
4: 有时眼花，视物不清，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体虚乏力，夜间盗汗，口舌干燥，耳聋不净啊。
3: 我看不像，依我看啊，袁大人根本就没病。
4: 什么？你说家父根本就没病？卢大人，我真不知道你带来一个什么郎中。家父明明病倒在床上水米不思，这个庸医却说根本没病，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
3: 是没有病吧？袁公子说的那些病状脉象上根本就没有。
5: 喜郎中，你弄清楚了吗？袁大人的身体和国家命运可是休戚相关的，你可要慎之再慎啊。
4: 圣上屡次说召见，家父实在是因病不能前往，如今你说家父根本没病，这不是欺君大罪吗？欺君是要满门抄斩的，真是岂有此理。来人送告。
3: 慢着慢着，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说袁大人没有病是说的没有您说的那种病，袁大人他有别的病，而且病得还不轻呢。
4: 那你说家父究竟是什么病？
3: 袁大人的病不在上面，在下面。
4: 下边？
6: 哎，那你说仔细点，我下面究竟是什么病啊？
3: 这话不大好开口，尤其是当着外人晚辈的面讲出来不太好听。
6: 你们先下去，我要和喜郎中请教病情。
7: 师父。
6: 哎，喜郎中，你说说我这病究竟在哪儿啊？
3: 袁大人，您这病不在头，在腰。
6: 在腰？
3: 袁大人是不是经常听见知了叫啊？
6: 啊，
3: 是不是经常五内烦热，潮热盗汗呀？
6: 对啊，
3: 伏碗胀满，心悸气短，胃寒肢冷。
6: 对对对，
3: 大人，我瞧瞧您的舌苔。大人，您的病在这儿，肾虚弱，虚热征候，舌胖且边有齿痕，苔白滑，耳脉沉弱，两齿脉幽弱。
5: 哎呦，那怎么办呢？喜郎中，这可是大病啊。
3: 他就是大病啊，不过只要你留心调养就没什么大的危险，如果置之不理继续发展下去，那麻烦就大了。
5: 嗯，那该怎么调养呢？
3: 有两个办法，一快一慢，快的立竿见影，慢的就麻烦些但也能奏效。
5: 那我就用快的。

0: 两个字，独睡。
1: 这不行，那确实不行。就算我行，我那些个姨太太也饶不了我呀。哎，吃药行不行？
0: 是药三分毒，肾水主沉降，所有的药包括肾药都对肾有害，我就不给您开药了。我给大人您说些健肾的招式，您只要平常时时操练，一定会保肾固精，养阴纳气，效果不凡。
1: 那是用的什么招式啊？
0: 不难，请大人下床，我给您示范示范。
1: 啊，我下不了床。
0: 得了吧，大人，这儿又没有别人，您何必瞒我这个做郎中的呢？
1: 行，下床就下床。
2: 您瞧，袁大人
1: 啊，
2: 这一个招式就是
3: 用肾
2: 啊
3: 腰轻轻地提起双腿，脚跟，
2: 我有根向上，
1: 我怎么就提不起来啊？
3: 那当然是因为你的隐疾所致，以后还得要慢慢练习。
2: 哦，再跟您说个招式
3: 啊，不求您马上能做，只求您记住它，以后自己慢慢练习啊。背腰紧贴墙，轻轻地往下蹲，腰背不许离开墙，蹲蹲，脚跟别抬起。哎，你看，脚跟要抬起的时候，你就停下来，起。
2: 来来来，我试试，
3: 我扶着您试试，袁大人。腰背紧贴着墙，轻轻往下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脚跟别抬起，别抬起，哎，起
1: 起，
3: 蹲，起
1: 起，
3: 常常练习，自然就会做到。
1: 哎，这个好像更难做嘛，
3: 只要慢慢练习，定然会有好处啊。
1: 哎呀！恭喜恭喜，袁大人身体这么快就康复了，恭喜恭喜啊！同喜同喜，这位喜郎中的医道还挺不错嘛。
4: 喜郎中，请回避一下。
5: 可不，
4: 袁大人身体安康，可真是大喜事啊！在下回去禀明圣上，一定是龙颜振奋，这一下变法维新，可就是大有希望了
1: 啊！为皇上效劳，那是我们当臣子的本分，请鲁先生回奏皇上，就说皇上只要一句话，那我袁世凯就是爬也要爬到皇上跟前效犬马之劳。
4: 袁大人有这份忠心真是难得，这回皇上就放心了。皇上派谭嗣同、谭行走前来相商，不知大人如何安排？
1: 就请他连夜来我这儿吧。
4: 那好，既然在下的使命已经完成，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那我就不出门相送了。柯定啊，送客。
6: 陆大人，请。
4: 告辞。
6: 陆大人，喜郎中恕远送。爹，您今儿是怎么了？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您就下床了？
1: 哎，我不是让那个喜郎中给框住了吗？臭小子，不过他医术还是挺高明的。
6: 爹，您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上午下棋的时候您是怎么教我的？局势这样混沌不清，您的棋风漏得未免太早点了吧。这下好，您是口袋里装兔子跑不了了。
1: 混账，有你这样给老子说话的吗？我说错了话怎么着？我就不能再咽回去？你当你老子是饭桶啊？
6: 大人，太医官王天和奉太后之命前来探望大人。
1: 这回啊，他爱耍什么花招就耍什么花招，反正我是不起来喽。

0: 师傅，您真行啊，竟然咱们又是闯过了一关的。您这鲁大人一进去，跟姓袁的、跟大狗熊似的爬在那上面。嘿，都说袁世凯多厉害，多厉害，我看他呀就是个肥头大耳，一副蠢猪模样。
1: 你说他到底有病没有？
2: 有，病的还挺深。
1: 哦，那就是说他没装病。
0: 他说的那种病没有，他有的病是另一种病，不是他说的那种。
1: 什么病？
0: 肾病，病得很厉害。
1: 对他日常生活、料理军务什么，有没有妨碍？
0: 一年半载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日子长了就难说了。我怕他日后这命啊，就搭在这病上。
1: 那他就不管这么远了。只要一年半载没事就行，给皇上效力那就够使了。哎，老兄，等回到京城，我一定跟皇上王爷面前给你请功，你就等着多收黄马褂吧。
3: 饶了我，饶了我吧，别再提黄马褂子，一提黄马褂子我后脊梁骨就发凉。
0: 行了行了。
4: 那袁世凯是真的病了吗？
5: 回老佛爷，看样子是真的病了、他已经数日卧床不起，卑职见他的时候，他也正躺在床上，双目紧闭，两手发颤，还不住地咳嗽。
4: 那就是说他不能为我出力了？
5: 那倒也不是，卑职对他一提起老佛爷，他立马就把眼睛睁开了。他让卑职转奏老佛爷，到时候老佛爷只要说句话，他袁世凯就是爬也要爬到您跟前效犬马之劳。
4: 好啊，算他有忠心，我呀也就踏实了。王天和，这一趟你功劳不小，我得好好的赏赐你。
5: 谢老佛爷恩典。太后，卑职还有一事要禀报。
4: 说。
5: 卑职去天津的时候，听说皇上也派人去给袁大人看过病。
4: 哦，派谁去的？
5: 鲁正明领着喜来乐去的。
4: 喜来乐，这个郎中怎么这么爱凑热闹？烦人。
5: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就是变法那伙的。老佛爷，您看是不是得把他抓起来问一问呢？
4: 罢了罢了，他不过就是个郎中嘛。上次他治好了富贵，又拿搓衣板给众大臣治病，也算他有功了。
5: 喜来乐号称神医，在民间也算小有名气了，可他老跟这帮子变法的人这么闹腾，对他也不能不防啊。
4: 他们呀也蹦跶不了几天了，过两天你们就瞧好戏吧。哎呦，这畜生连主子都敢咬。
6: 老佛爷，您的手没怎么着吧？
4: 亏我躲得快，把他弄出去，打死他。
6: 哟，这小东西可是您的宝贝儿啊。
4: 连主子都敢咬，什么心肝宝贝都不能留，杀。
7: 谭嗣同去过天津了吧？情况怎么样？
8: 袁世凯已经答应了，等太后和荣禄去天津阅兵之时，就把他们二人抓起来。再过几天，变法之事就可以一锤定音了。
7: 好，今儿得好好喝几杯啊。
8: 对，
7: 喜来乐，你这次功劳可不小啊！我在皇上面前为你表了功，皇上听我说你嘴馋，就特意赏你宫廷御膳24道，这可不是一般的荣耀啊！来来来，

0: 喝一杯。
1: 来来，
2: 谢皇上，谢王爷。
0: 你怎么了？无精打采的。还为那个老板娘啊，我劝你一句，命里没有莫强求啊。既然你们家有那么个母老虎，人家再喜欢你也不敢进你们家门啊。嘿，这田葵倒是艳福不浅啊，这么招惹人的一个大美人，今儿晚上就订婚了。
3: 王爷，您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人家现在别扭就别扭在这事儿上呢。
0: 不提了，不提了。哎呀，这田葵给我送了个帖子，请我去喝喜酒。既然神医心里不痛快，这喜酒我就不去喝了啊。
2: 王爷，您瞧，我这儿还有个请帖呢，您可以不去，我可是不能不去呀。
0: 算了算了，想开点吧，天涯何处无芳草啊，过了这个村儿，明儿还一个地儿呢。
2: 十年一大梦啊。
3: 这田葵也真是朋友之妻不可欺嘛，他明明知道喜来乐跟老板娘之间有这么一层关系，他还中间横插一杠。等我哪天见着田葵，我好好训训他。
2: 这样也好，也好，他也好，我也好。他找了个好人家，我也省了这份闲心，总算是安定了。要不老这么悬着也不是个事儿。
0: 你也是个有情义的人啊，喝了这杯酒就过去吧。

0: 个田魁是什么人呢？你知道吗？
1: 这田魁不就是那个刑部枢密吗？上回就是他放的喜来乐啊。
0: 我与他素不相识，他凭什么请我吃酒啊？再说他是靖王爷的人，闹维新的，志不同道不合的。
1: 这年头还讲什么志啊道啊，有奶就是娘，有饭就是爹。这田魁不就是瞅着您是老佛爷手底下的红人，那才巴结您吗？我估摸着这京城有头有脸的他都下了帖子了。
0: 他怎么和赛西施好上了？这个赛西施不是和喜来乐好的死去活来吗？
1: 那谁知道，女人这东西天生的水性杨花，变来变去的，谁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啊。大人，今晚这宴席
0: 我去，我当然要去。喜来乐的意中人嫁给了别人，这个场面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

0: 不吃。你就怎么非得认定我上火啊？
1: 我说你呀、啊，哎，那话怎么说来着？命该有的夺不走，不该有的别强求。
0: 行了，行了，行了。

0: 行了，我自己来，成不？不用，我今儿啊，非得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别当你老婆不会温柔。
1: 等哪天前边来人了，你要推拿，你冲他温柔去。
0: 别不识抬举，哼，也就是我吧，拿你这糟老头子当个宝似的。你看人田大人啊，人家要权有权，要财有财。你呀，比不过人家，还自个儿在这生闷气儿。
1: 你是已经嫁给我了，不然是不是也要奔田魁啊？
0: 哎，你这个人怎么不识好歹呀？我好心安慰安慰你，你还来劲了。哼，你也不看看，就你那德行，人家赛西是能看上你。我还跟你说啊，那路边的野花不可靠，到头来能跟你白头到老的，也就我这糟糠之妻。你呀，还别不乐意。
2: 我也得有那个胆儿啊。
0: 你呀，快打起精神，一会儿还去给人家贺喜呢。
3: 老爷。
0: 哎，玉儿
3: 啊，
0: 快去把那小棉袄找出来。
2: 要不我不去了，你跟玉儿俩一块去吧。
0: 你不去怎么行啊？人家请天是发给你的，怎么着？吃醋还嫌酸呢？
1: 我去，那你就别去了。人家请我，你跟着张罗什么呀？又是梳洗又是打扮呢，我看着闹心。
0: 你闹什么心呀？是不是人家出嫁你心里空唠唠的，冲我发什么脾气啊？哼，不让我去我就去，我自己做的小棉袄，我就是要亲手送去。玉儿，走。
4: 哎，师娘，
5: 师娘，师父心情不好，您就少说一句呗。哎，
0: 行了，老头子，别闷着了啊！我呀也不跟你怄气了，就是过去一块看看，我和玉儿就回来。女人不上席嘛，咱们走吧，啊。走吧。

0: 哎呀，恭喜啊！
1: 行了，
2: 恭喜啊！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2: 给妹子道喜，把贺礼送上。
0: 恭喜，恭喜！
4: 这是你嫂子做这个小四棉袄，冷天穿上暖身子，不寒心。
2: 谢谢嫂子。
0: 哟，喜郎中。哎呀，怎么这儿站着？嫂子快进吧。
2: 哦，不了不了，我们就是来道个喜。你们这儿都是有身份的人，我们在这儿不合适，把老头子留下陪你们，我们就先走了。
5: 恩人请吧。
4: 啊，我今儿不是代表喜来乐，我代表王爷，他有事儿来了。
6: 我代表喜来乐，我师傅他不愿意来呀，我替他来了。
5: 那请吧。
3: 恩人，你就坐王爷坐的位置。
7: 神医嘛，喜郎中喜来乐。
8: 喜郎中，您一向可好啊？
4: 托您的福，还

0: 程。
1: 你刚到京城那会儿，咱们俩在王爷府一块儿喝过酒，以后可就再也没有同席共饮过。今儿个你可要多喝几杯。今天是田大人和赛老板大喜的日子，我知道你和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呢、啊。哎，你一定要多喝几杯。
0: 是，我今儿替王爷喝几杯。
2: 今晚我袁大人之命，要将变法分子一网打尽，敌对，捉拿侵犯，抗议。

0: 师傅，您可不能再喝了啊！这不是我喝，是王爷在喝。能不让王爷喝个够？哎，
1: 师傅，不能喝了，已经醉了。我没醉，是王爷醉了。我在你那儿，不是喝。
0: 师傅，求求您了，待会儿何兄背不动您啊！
1: 少废话，把酒拿来。
0: 我
1: 今儿你也敞开了喝，我不管你，你师娘也不管你。不，
0: 师傅，您已经把王爷给灌醉了呀，我不能再把您给灌醉了呀。师傅，别喝了。我知道您心里边难过，我瞅您这样啊，我也只想哭。
1: 你哭什么？我还没死。

0: 喜郎中。嗯，今日可是田大人和赛老板大喜的日子。嗯，你怎么闷闷不乐的？你到了京城以后，一直可是春风得意，今儿怎么了？像霜打了似的。喝，喝。
1: 王大人，这您瞅啊，那么个标致的美人，她一不留神，她就从自个儿的手心里钻到别人屋里头去了，那自然是痛苦万分，肝肠寸断呐。哎，喜郎中，什么时候这田大人和赛老板入洞房的时候，咱们去热闹热闹？
2: 哎，师傅，别让我师傅喝了，好吧？师傅，师傅，
1: 小徒弟，这闹洞房这事儿吧，还是咱俩去吧。新婚三天没大小，田大人和赛老板也不会在意的，啊。哎，对不对，喜郎中？
2: 你上坟不带烧纸，你惹你祖宗生气了你！
0: 哎，人家大喜的日子，咱们生什么气呀？走走走！
2: 哼，
3: 喜郎中，

0: 钱大人，
1: 在老板，
0: 今儿是你们的大喜日子，本王爷我先敬你一杯。
2: 哪来的什么王爷？来，我敬喜来乐喜大哥一杯。
0: 喜来乐今儿没来，
1: 他没脸来，
0: 他不好意思来。
1: 这酒本王也喝了。
3: 哎，师傅，你再喝下去，都伤身子骨了。
1: 谁是你师傅？
0: 这儿没你师傅，我是王爷。王爷想喝酒，王爷再喝一杯。
3: 师傅，哎，师傅，
2: 来，我替王爷把这杯酒喝了。

0: 定，做你的梦去吧。袁大人人马进京剿灭变法乱党分子的，太后老佛爷也真是忍无可忍了。
1: 哎，我怎么听说袁世凯答应皇上要保驾呀？
0: 嗯，保驾是不错，那是保太后老佛爷的驾。哼，这变法乱党分子也是做到头了。
1: 什么保老佛爷的驾？保皇上的驾？
0: 明明是保太后的驾嘛。
2: 哎，是保皇上的驾。老东西，知道
0: 了，知道
2: 了。皇上的驾，不要不懂了啊！不是皇上的，太后的。哎呀，太后的，皇上的。
3: 哎哎，诸位诸位诸位，衙门里万分紧急的事情，我不能不去。告辞，告辞。
4: Thank you.

0: 都抓呢？
1: 这也不知道卢大人他怎么样了。师傅啊，他这么一抓会不会扯到咱们呢？
2: 别胡说八道，别胡说八道，我胆小啊。
1: 这咱一个瞧病抓药的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师傅让他们来了。
2: 真的啊？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在这儿待着，我去跟你师娘说一声。
0: 哎，师傅，您在这儿待着，我去找师娘去。
2: 咱们找师娘。老老实实，我在这待着。哎，
3: 行了，
1: 哎，
3: 我鲁正明，快开门呐！
1: 谁？鲁正明，鲁大人，开门！哎，
0: 来了来了。
1: 鲁大人，师傅放人前了，没事吧？放心吧，到了咱们家，就是到了咱们的家，有我在，就有你在。
2: 问别人去，问什么话？
1: 后面去躲躲再说。不行，你老实的在里边待着，走走吧走吧。
2: 你干嘛啊？
1: 守着大门去，快呀、啊！
4: 哼，不怕，我们家老头子跟太后老佛爷都认识，赶明儿个让他进宫跟太后和皇上求个情。哎呀，再大的官他也不敢抓你。
2: 真是个妇人之见呐、
4: 啊！怎么了？我就知道你胆小如鼠，这点事儿你都顶不住。你忘了当初人家鲁大人怎么救你来着？
2: 嫂子，现在皇上都被囚禁了，抓我们的人就是太后啊。

0: 吃的了啊。来来来，把这再穿上。
1: 好。
0: 哎，要不就别跑了，就跟这儿躲着吧。
2: 那可不行，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迟早他们会找到这儿，那时候会连累你们。
0: 不怕，我们家老头子跟太后、老佛爷都认识，赶明儿个让他进宫跟太后和皇上求个情。哎呀，再大的官他也不敢抓你。
3: 真是个妇人之见啊！
0: 怎么了？我就知道你胆小如鼠，这点事儿你都顶不住。你忘了当初人家鲁大人怎么救你来着？
2: 嫂子，现在皇上都被囚禁了，抓我们的人就是太后啊。
4: 皇上也被囚禁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了？那袁世凯的新军干什么去了？
2: 就是袁世凯这王八蛋把我们全出卖了。
4: 袁世凯是怎么把你们出卖的？
2: 老贼信誓旦旦当着谭嗣同的面说要诛杀荣禄救护皇上，可转身就密告给荣禄，太后下令搜捕变法维新派。这事都怪我，我怎么没看出来这是个靠不住的家伙？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等一会儿我去外国使馆躲一阵，然后和康有为先生一起出去，可能会去国外。正好这次也算是跟你们告个别。
0: 那盘缠够吗？
5: 鲁大人上哪儿漏盘缠去？家都不能回啊！
0: 你死人呢，还不快拿银子去？
5: 骂谁呢？银子搁哪儿呢？我哪知道，都你藏的呀！
0: 我都急糊涂了。到国外那得像唐僧取经似的走好几年吧，路过火焰山、白骨洞啥的可要小心呐。
5: 西游记看多了吧，满脑子戏文，你当真去西天取经呢？
0: 不是啊，
2: 我们坐轮船走，也可能坐火车，这个我就收下了，家我是回不去了，正好用得着，他日有缘再见，我再报答。
0: 拿上拿上。
2: 最近风声挺紧，你们也要多加小心。
4: 不怕不怕，我们还有黄马褂。
0: 哟，这皇上不管用了，这黄马褂还管用不？
4: 那不咱还有太后老佛爷给的汽车吗？前些日子我刚给那些老大臣瞧过病，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2: 眼下喊着叫着追杀乱党的就是他们，你们还是小心为好。
6: 师傅，师傅，
4: 怎么了？
6: 官兵搜人来了，正在前面叫门呢，怎么办？
0: 怎么
4: 办呀？还能怎么办？藏呀！
6: 怎么还不敢？

0: 在逃，
1: 我们这是奉旨行事，挨家搜查。
0: 认识这个人吗？
2: 急拿要饭馆证明，
0: 到底认不认识？
3: 患者不大姓，
0: 怎么？你认识鲁正明？
4: 当然认识。我们老头子啊，进宫给老大臣们瞧病的时候，在宫里见过。
3: 对，擦肩而过，擦肩而过。
0: 别蒙我了，我可知道，这个鲁正明可是你们这儿常客。说，他是不是藏到你们这儿来了？
4: 哎呦，大人呐，你可不能乱说呀！窝藏变法乱党是死罪，我们小老百姓可不敢。
0: 好，要是这么着，我可就公事公办了。来
5: 啊，来，
0: 我仔细的搜。
5: 是。
0: 这要是让我搜出来，郎中，您这可是乱党同谋之罪，别说我没给您打过招呼。
3: 你搜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天塌下来啊，师傅顶着，对吧，师傅？
6: 我顶着。
7: 你们不能进来！
4: 你不能拿走，老爷，这是木家麝香。哎呀，你怎么乱拿东西啊？
3: 他拿木家麝香，
5: 酒，
3: 让他喝木家虎骨酒。
5: 大福啊，
8: 你喝虎骨酒啊？你也敢喝虎骨酒？就你这个样子，你受得了吗？喝的叫你浑身冒火，七窍流血，日夜不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3: 啊，又没喝，你骂俺干嘛呀？
8: 你是没喝
3: 啊？
9: 这不能砸呀，这个
8: 没事。
4: 哎呀，我说这几位爷呀，我们这可是小本买卖，经不起这么折腾了。再说了，这麻袋这么小，我们要装人也不能往这里头装啊。
5: 那你把人藏哪儿了？
0: 麻袋里藏不进人，这必有能藏进人的地方。

0: 邓福，
1: 把咱家皇上赐的宝贝拿出来。
2: 什么宝贝啊？
1: 还有什么宝贝啊？好。

0: 那是什么罪吗？那得上菜市口，我都差点去了呢。
1: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得罪，得罪。

0: 见大人，抓到了吗？
1: 大人，我们正在搜查。
0: 哦，
1: 听说这主有黄马褂，
0: 我去看看。
1: 请大人。这位就是有黄马褂那主，咱们来搜搜。
2: 别，咱们是奉了皇太后之旨意来捉拿叛党的，岂有不受之理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是，大人叫您的。
2: 哟，你不是错把囊中吗？
4: 在下喜来乐，这位老大人，您的脚错得如何呀？
2: 好多了，好多了，光车把俺就错坏了两块呢。这就是你的家呀？哈哈，
4: 正是，正是。这抓人不要紧呐，您看看，您看我这满院子的药毁了有多少啊？就这么个搜法啊？等哪天老大人您腿脚不利索了，想用我的药，我可是没法伺候了。
2: 这怎么回事啊？叫你们查人怎么毁药了？
5: 没有啊？
4: 没有
5: 啊？
4: 就是你拿出来吧，身上有股味儿。麝香啊什么呀，我都闻出味来了，拿出来。
2: 我说喜来了，
4: 哎，
2: 这个搜查嘛是例行公事，哎，我们还是要搜一搜的。
4: 哎呀，老大人呐，您就瞅瞅吧，您来之前这满院子都搜过了，弄我这个乱糟，您瞅瞅这药都在地上呢，瞅瞅。
2: 是这样吗？
0: 是啊，大人，就剩这两口缸没有搜。
2: 我说这缸里是什么？
4: 缸里头是什么？哎呦，我的老大人，我一个郎中，您说这缸里头它能是什么？它是药啊，您瞅瞅，它就是药，是几十种药给泡出来了，在里头有一年了，就是您搓脚用的那种药，老大人呐。
0: 药，这药里也能藏人吧？我得搅和搅和。
4: 慢着，这位小大人，请问这是什么做的呀？
0: 铁的。
4: 铁的？我这药就怕铁家伙搅和。您想搅和成啊？德福，
0: 哎，
4: 拿个木棍子，请这位小大人搅和搅和。
0: 哎，这个，这行吗？
4: 行啊，
0: 搅和吧。

0: 好了，你别把药性搅和了，我还要排在用场呢。好了，咱们走了。
1: 宋大人，走。

0: 兄弟，还好都没瞧见。你刚才那一拳，差点没把我给震懵了。哟，这怎么又回来了？
1: 再稳轻一会儿，兄弟，赶上！师傅，哎，是谁呀？
2: 自己人！
1: 啊！
0: 快行！
1: 快快快！
0: 兄弟，
1: 鲁大人，这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妹子，你可不知道。刚才可把我吓死了！
0: 哎呦，抓叛党，抓鲁大人头上了！
1: 那还不赶快走啊！你等着人家再回来，再把你抓回去。
0: 啊！那就快走啊！
1: 快走吧！
3: 谢谢，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4: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5: 他就是没有证据啊！可有人。

0: 明明瞅见鲁正明进了一校堂，他就是没查着。您说这事儿邪性吧？
1: 哼，这还用查吗？准是喜来乐又玩了花招，他没跑。这俩人呢，哼，打从给哥哥看病的时候起，那就勾搭上了。
0: 这可不是吗？这要不是鲁正明，他喜来乐还在沧州当兽医呢，哪会跟咱们找这个麻烦？
1: 哼。鲁正明，鲁正明，你也有今天。
0: 那喜来乐呢？
1: 喜来乐，我看他今天的日子怎么过。

0: 太医，不知今天叫下官来有何吩咐？
1: 哎，天魁啊，我看你还算识时务，别和那个喜来乐搅和在一起，没什么好处。
0: 下官不明白。
1: 嗯？那你们那个刑部赵大人亲自带人去抓违心叛党的事儿，知道不？
0: 是啊，是有这事儿。
1: 好歹你也是堂堂刑部的五品官员，这么重要的差事儿，他怎么没让你去？
0: 这个，
1: 我这个人呐，为人仗义，实诚，爱掏心窝子，就为这可是没少得罪人，可有什么法子呢？天生的秉性，爹妈给的吗？天魁啊，我感谢你订婚请客还能想到我，所以我就把你也当成实实在在的朋友，不能不给你透个底啊。
0: 你是说不让我去是有意的？
1: 你想想，你们刑部那个黑名单上都有谁呀？
0: 谁？
1: 你再想想，是谁推荐你到刑部谋的这份好差事？
0: 你是说他们认为我和鲁正明？
1: 哎，坐坐。
0: 啊，好啊。
1: 天魁啊，你是个聪明人，有道是响鼓不用重锤，我今儿个就给你提个醒，现在是天下大局已定，你该怎么不该怎么可要好好掂量掂量。眼下抓的是鲁正明，可是往后再抓谁可就不知道了。
0: 可我不是违心党人呢。
1: 空口无凭，你说你不是，除非
0: 求太医赐教，
1: 除非你把鲁正明抓回来。
0: 可他已经跑了呀。
1: 再不然，我听说放跑鲁正明的是喜来乐那个小子干的，你如果能够站出来把他交上去。
0: 不不不不不，这可使不得，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1: 傻小子，你倒是仗义了，可到时候谁来救你呀？你不大义灭亲，能洗刷自己的清白？再说这事儿是他自己个儿做下的，你今儿个不说，保不齐明儿个就有别人说了，对他那是罪有应得迟早的事儿，可是对你这个事儿可就不一样了。
0: 这我得好好想想。
1: 想想

0: 对对对，回去好好想想，是生是死，你要好好的掂量掂量。不过，你可尽快的拿主意啊！
1: 感谢太医的忠告，在下告辞了。嗯，那我就不远送了。
0: 哎。你和赛医师什么时候办事啊？我还等着喝喜酒呢。
1: 一定，一定。

0: 变法而死。哎，你说他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
1: 秋决，今儿8月13，咱们就出大差了。
2: 你不知道吗？抓着维新党了，太后着急，让他赶紧咔嚓。
1: 是吗？

0: 哥们儿，给师傅拿定武魂汤。
1: 不行，我得先去趟茅房。
2: 叫什么？不是让你把马姬杀了吗？
1: 哎呦，不是啊，我今天犯血晕，我晕血。
3: 老头子，知道吗？就是菜市口斩人了，说是连斩了六个，七个。
0: 罗大人要是没走啊，他就是第七个呀。
3: 真的？
0: 我们爷们儿刚从菜市口回来，杀的都是跟他一块变法的人呐！哎呦，这鲁大人幸亏是走得早啊，这要是不走啊，也就没命了。鲁大人走得早啊！哎呦，我这个娘哎，这人说没就没了，咔嚓，咔嚓。这身手一处不得全失耶，咔嚓咔嚓，
2: 哎，大夫大夫，哎，你们是去菜市口啊？
1: 你把刀放下，
2: 放下、哎，你们去菜市口，那个刀斧手卖的人血馒头是真的吗？
1: 千万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记得，我记不得，记不得。
0: 夫人呐，怎么着？这是要搬家呀，夫人。
3: 搬家，快逃命吧！
0: 逃命？这，夫人呢？您这是哪根筋又搭错了呀？
4: 反正啊，这就是不能待了。鲁大人可是咱放走的，这万一被人查出来，咱就得上菜市口。咱还不如啊，趁早回沧州。
0: 不能吧？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自个儿要是不说，谁知道鲁大人是咱们放走的呀？
4: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3: 你怎么知道暗地里没人盯着咱呀？
0: 不能吧？家里头也就是德福玉儿，没外人呐。看看，多虑了吧？咱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
3: 反正啊，我这心里老觉得不踏实。
0: 关键的时候，你们女人就是不行了吧？

0: 你瞧瞧我，做了就是做了，我就不心虚。
1: 只怕等你心虚的时候就晚了。人家可说了，隔墙有耳，苍天有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天塌下来我顶着，怕什么？你就怕是你走了，人家才真怀疑你呢。我就是不走，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0: 饭了。
1: 怎么了？病了？我给你做点清淡的去啊。
2: 哎，您坐一下，咱们说说话。
1: 你今儿怎么了？看上去怪吓人的。
2: 不是我吓人，是我被吓着了。今儿个太后一到家庭，就斩了6个参加维新的人，包括谭嗣同。
1: 我听人吵吵来着，闹半天是真的。
2: 好悬呐！好在鲁正明、鲁大人没被抓到啊，若不然，今儿个在菜市口肯定也有他一个。
1: 我的天哪！幸好那天晚上他逃了。
2: 就怕过两天，他们又在哪儿抓住了他。
1: 不会，鲁大人已经跟康先生去国外了，那天晚上啊他们就走了。
2: 说是这么说啊，谁知道是真是假呀？也许他们是有意放出风声来，好让刑部的人不再查他。可刑部的人是死死地盯着他，只要他一露头准备跑。
1: 就你们那个刑部抓不着人了，告诉你，鲁大人真走了，我亲眼看着的。
2: 你看见了？在哪儿？
1: 你可是刑部的人，告诉你，我可成了告密的了。
2: 你要不告诉我，你可有欺夫之罪哟。
1: 行，我怕了你了，田大人。在对面仪孝堂。
2: 我们刑部赵大人不是亲自带人搜过仪孝堂，没找到鲁正明啊。
1: 就你们那草包大人，人喜来乐把鲁大人就藏在他眼皮底下的药缸里，他就没发现。你说他还能断出什么案子来？
2: 这么说是真的？
1: 可不是真的吗？多亏人家喜来乐仗义做了件好事儿。哎，也就是我们沧州人侠肝义胆。
2: 这下我就放心了。不过这事儿你可千万得保密啊，要是走漏的风声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能走漏什么风声？我也就跟你说说嘛。
2: 这年头很难说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我不会说吧？你不会说吧？他写来了也不会傻到自己去说，还能有什么事儿？
2: 还是小心为好。
1: 行了，在你们眼里啊，这世界上压根就没好人。菜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2: 好好。

0: 你找我有事儿？你快到一笑堂告诉喜来乐，他被人告了，让他赶紧逃命。
1: 哎，
0: 等等，要是有人问呢，你就说到一笑堂给格格拿药啊。
2: 瑞鑫，
3: 哦，你自己先数着啊，多数几遍。
2: 瑞鑫啊，可有日子没来了，你找我干嘛呀？
1: 你师父呢？我找你师父有急事儿。
2: 格格病了？
1: 不是，你师父呢？
2: 哎，瑞鑫，您一口一个我师父，我德福现在也是主堂郎中了。什么症状？你坐下来瞧，我给你瞧瞧。
1: 哎呀，我没时间跟你磨了，我找你师父。
2: 哎，
4: 呀。这是哪家的姑娘呀？怎么也不通报一声就往人家后堂里闯啊？这可是没大见过的。
1: 这位姐姐，我是王爷让。
2: 干嘛呀？知道她是谁吗？人家是受王爷之命来找我，啊，师傅的。我看谁敢不让她进去？
1: 谁说不让她进了？你猴急什么？
5: 这有什么鱼儿？
2: 她
4: 老爷。
6: 哦。瑞鑫姑娘来了，
1: 喜郎中，快！王爷让我来告诉您，让您快点走。
6: 怎么？
1: 有人把您给出卖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6: 啊！
7: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叫你走你不走，这下完了吗？
2: 瑞鑫啊，你跟我们一块走吧。
1: 别着急，你们快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我走了，王爷还给我通信呢。
6: 哎，姑娘，王爷好吗？
1: 现在还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就是出来不太方便。
6: 哎，你回去以后跟王爷问好，就说我喜来乐谢谢他了。
1: 哎，我先走了，王爷还等着听信呢。
6: 哎，
1: 你们一路要多加小心。
6: 你也小心了，姑娘。
1: 哎，
2: 瑞鑫，瑞鑫，我妈没告别呢，我送送你吧哈。
1: 没时间了。嗯，这是我给你的，你还是快收拾收拾吧，逃命要紧。
2: 哎，我等着你。哎，你也得等着我。
6: 快！你们先躲避几日啊！等我到了沧州，我再找人来接你们。快走，快走，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啊！走走啊！
2: 哎，师傅，
8: 石壁寺先生，有劳你了。
9: 石先生，请赶快上车。
8: 好好好。德福，
2: 啊，
8: 玉儿跟你师娘呢？
2: 啊。你们坐着麻烦，还在里边呢。
10: 玉儿啊，哎，快点！
8: 哎，干嘛呢？干嘛呢？你在这边动动手干嘛呢？你说你动不动动手手干什么？
10: 你这个败家子啊，你什么你都敢扔啊？你也不看看这都什么东西？这都是居家过日子的宝贝呀、啊！这书到用时方恨少，
8: 我
10: 是郭靖老爷也是一样啊！
8: 你干什么呢？
10: 给我
8: 放下！放下！看看车上还有空吗？
2: 快点！师傅，快点啊！
8: 快！哎哎哎！哎呀，命都快没了，你还要这些个烂玩意儿！
10: 哎呀，你给我放下！
8: 你看看这车上是坐人还是装东西吧？上来！上来！
10: 哎呀，你总得给我留点心软吧，还有活
8: 干！老爷，
2: 师娘，
8: 玉儿，
10: 怎么老爷？
8: 动手！
2: 坐好了，
8: 上来！
2: 好了，快开车！
11: 说走就走，那东西说扔就扔，扔了多可惜。
12: 夫人，我还给你带了双绣花鞋呢。
13: 还是你疼我。
14: 德福山上师娘，咱那黄马褂，黄马褂拿出来，叫德福拴着。
8: 穿着那黄马褂。
2: 师傅，您饶了俺吧，俺可不敢了。
0: 叫你穿着就穿着，废什么话？你还想不想活了？
2: 那也不能你们都活了，明把俺往那火坑里推呀、
0: 啊！穿上儿啊，穿上，回到沧州就归你了。
2: 真的呀？得，
8: 穿上。
2: 行，你是俺师傅的。哎，咱俩说好了啊，俺要是被抓了，惊现您的一块儿啊！
8: 废什么话？穿上。走。让开了，让开。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黄马褂吧？有得眼力劲儿。看到那个了没？那是什么？
1: 洋人开的那洋车。哦，你摁什么？哎呀，
0: 赶紧让开，我们得出城去。啊，
1: 对不起您，我们呢上面有令，这两天正在查处判呢，各色人等一律不准出城啊。
0: 那我这，
1: 呀，您这样。
2: 对不住啊，师傅，你不顶用。现如今皇上不顶事儿了，这黄马褂也不受人待见了。哎，可怜呐，当朝天子，竟落得这般田地。
3: 你说你伤哪门子心吧你？你自个儿的小命保住保不住还不知道呢，你有那劲儿，你先哭哭自个儿吧。
2: 停！
4: 师傅，让下来，都下来。
2: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哎哎，干嘛去你啊？
5: 这是这个吗？这个，
2: 滚！
5: 哎，
2: 师傅，
5: 这招灵啊！
2: 啊，
5: 软的不行，来硬的呀，等会上啊！
2: 这可得该您了吧？
5: 这活我不灵，还是您去吧。
2: 我。
1: 赵德福，快去！
2: 好吧，我上，把车开过去。
1: 让开！让开！让开！
2: 哎哎哎哎，
1: 跟你说了吗？不行！
2: 你过来！
1: 哎，你谁呀你？
2: 我是你大爷张德福！
1: 哎哎，这张德福是谁呀？张德福。

0: 哎，人呢？哎，
1: 跑了，
0: 跑了，跑掉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这回倒要看看，是他笑还是我笑？
2: 要是知道那么管用，这不早出来了就。
3: 张德福是谁呀？
4: 我就是张德福啊！
0: 你咋呀？这他妈是杠，这是证据，
5: 怎么回事？
0: 是，哎，主中啊，哎，通知各个城门，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4: 这谁？哎，陈军啊，开了，开，
5: 快打开。
6: 看见药牌了没有？
7: 没有。
6: 那可别对人说，查出来那就咱放出去了。哎哎，
4: 这这么一路扇下去，我的手就遭罪了，师傅。
2: 妈，挺住，爷们儿，你给咱家立大功了。
6: 不是不是，
2: 行了，你不是不行，不是先累的慌吗？
6: 不是

0: 齐先生，很遗憾，前面已经没有路了，你们只好自己走了。
1: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等会儿快开车门。
2: 哎，慢慢走，下车就走。不是。

0: 听说有人告了密，把喜郎中给出卖了。
1: 不是我。
0: 哼，那就是我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天亏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小人。滚，你给我滚。
1: 你别生气呀，我知道我对不起他们，你怎么骂我都成，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俩呀。就因为我是鲁正明推荐去的，他们就怀疑我也是违心当人。我要不说这事儿，我跟你也得菜市勾践的。
0: 呸，我真后悔我居然瞎了眼睛会相信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人。你为了你头顶上的红缨子，你怕是亲家老子也可以卖吧。那喜来乐也是瞎了眼睛了，当年怎么会救了你？就冲你从狗嘴里抢吃那一出，就应该看出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他喜来乐落到这个下场是他罪有应得。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他，看到现在这样你心里受不了了是不是？你就忍心看见我走投无路？我告诉你，只要有一条路可走，不管有什么方法对付谁，我都不会让别人再像对狗一样来对待我。
0: 哼，你以为你现在就比狗强吗？狗还知道看家护院、知恩图报呢，你算什么东西？

0: 玉儿啊，哎，我实在走不动了。
1: 夫人，咱去那个井边歇一会儿，带着喝点水啊。
2: 是，好吧。您说您，让史密斯把咱送到家不就完了吗？您倒好，非得打发他走，还把汽车一块送给他了。
3: 你留那个大家伙有什么用？你还能把他弄动了？
2: 那也得让他把咱送到家呀。好，合着把咱撂半道上还白得一汽车。
3: 俗话说树大招风，咱回家你还怕别人不知道怎么着？命里该有的夺不走，命里没有的莫强求。
2: 玉儿，把水拿过来。哎，
3: 这什么呀？脱了。
2: 你干什么？
3: 我叫你脱下来。

0: 特支联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联，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联。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8: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9: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1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4: 你会死的。
1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6: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17: 陈凤和
18: 魏楠
19: 吴国
4: 王成栋
10: 葛当
5: 马首
16: 周鹏
7: 邢志良
17: 全体都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走访慰问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希望军地一道，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同心协力续写雨水深情新篇章，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
1: 张宇普会见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兵一行。
0: 宁夏工业交出亮眼答卷，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
1: 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共叙军民雨水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到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群众，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军地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同心协力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
2: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一行来到驻宁解放军某部、宁夏军区武警宁夏总队、来宁驻训某部队、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实地查看装备展示和战士日常学习训练生活环境，向广大官兵表示崇高敬意。李逸飞说，你们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默默坚守平凡战位，危难时刻冲锋在前，在应急抢险救援、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宁夏各族干部群众不会忘记大家的辛勤付出，希望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筑牢对党绝对忠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永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李逸飞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上下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

0: 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不断提升心智战斗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融入宁夏发展大局，续写军民鱼水深情崭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落实拥军优抚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解决好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祝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传承红色基因，忠诚履行使命，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楚伟，宁夏军区少将司令员车永哲，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参加。
1: 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兵一行，双方围绕奶产业发展方向及加快乳品深加工基地投运、开展全产业链合作等深入交流。
0: 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冷友兵一行来宁表示欢迎。他说，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加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依托黄金奶源带、奶质奶量等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着力打造高端乳品加工基地。飞鹤乳业在宁建设的智能化乳品深加工项目，从去年开工到今年试生产用时不到一年，不仅建设速度业内领先，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安全优质发展、产业结构优化、鲜奶精深加工、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希望企业抢抓一期项目投运节点，压茶推进后续项目，围绕奶源建设、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乳业示范性工厂。冷友兵感谢宁夏各级党委政府为项目建设提供的全方位保障。他表示，飞鹤将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深耕高端乳制品研发制造，完善本地奶源配套体系，助力宁夏奶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王立参加会见。飞鹤乳业是婴幼儿乳业领军企业，在宁投资20.5亿元建设智能化乳品加工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计划8月8号试生产，主要产品涵盖乳清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幼儿配方奶粉等。二期项目力争年内开工，持续聚焦深加工领域，年产高附加值产品逾4万吨。
2: 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调研自治区科协系统服务统筹两化一振兴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汇聚更强创新动能。
0: 庄岩来到自治区科协机关，调研科协系统开展学习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等情况。他指出，科协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观大事、谋全局，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中找定位、找方向，更好履行四服务职能，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在宁夏科技馆、银川科技学院，庄岩深入青少年科技体验中心和实验室训示，详细了解科普工作的创新实践。他说，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要务实开展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为统筹两化一振兴注入科创。

0: 创活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强化产业支撑。庄严走进中起源生物科技公司和西北轴承公司的生产车间科创平台，实地查看科协组织在企业发挥作用情况。他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开拓奋进，要求各级科协组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坚定不移服务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持之以恒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创新链与人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1: 今年上半年，我区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统计数据显示，全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拉动经济增长2.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7.5%，位列全国第八位。
2: 分区域来看，各地工业多点支撑协同发力，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圭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3%、6.9%、5.7%、5.8%、10.5%，宁东基地增速达10%。其中，惠农区、沙坡头区、同心县等10个县区工业增速实现2位数增长。2024年，落户贺兰县的源源宁夏鲜乳制品有限公司，依托本地黄金奶源优势，打造自有专属奶源基地，实现奶源可控、鲜奶直送厂区。企业高标准建设智能化生产线，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构建种养加销一体化发展模式。
3: 养殖到加工到销售一体化运营体系，既从根本上解决了优质奶源的稳定供应与区域奶源过剩难题，也填补了国内高端乳制品细分系列空白。
2: 企业稳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精准靠前的助企服务。贺兰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多措并举为工业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4: 仅供需对接一项，我们就帮助18家企业解决了3.2亿元的订单。仅上半年，我们就为43家企业兑现各类政策资金超过4074万元。
2: 制造业扛起工业增长主引擎，自治区出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实施综合质效提升等6大行动，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制造业倾斜。上半年全区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占 GDP 比重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7%。在装备制造领域，创新转型步伐持续加快。银川微力传动长期深耕风电精密传动赛道，积极探索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新模式，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综合能耗。
5: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微力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涵盖风力发电增速器研发生产的全流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2: 主导产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化工、轻工等5大行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区圭上工业比重60%，拉动圭上工业增长7.3个百分点。
6: 重大项目助推器的作用有效发挥，坚持以高质量的项目实施，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完善项目全流程的服务保障机制，清单式推进810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一批重大的项目投产达效，拉动圭上工业产值增长5.7个百分点。
7: 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情。
0: 吴中市盐池县举行致敬老兵、传承红色薪火主题活动，为97岁的老战士侯新芳庆生。1943年，侯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军报国，成为一名号兵。他先后参与了延安青化边战役、固原战役等诸多战斗。1956年复员后回到家乡，活动现场，孩子们为老人送上绘制的贺卡和鲜花，齐唱生日歌，倾听老人讲述

0: 革命故事。
1: 林爷带着闪闪的军勋章，是真正的大英雄。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传承爷爷的爱国精神，长大以后做有用的人。
0: 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一心院社区举办八一红歌赛，辖区党员、退役军人和居民共同唱响强军战歌、爱永在、咱老百姓等经典曲目，抒发浓浓的爱国拥军情怀。
2: 一曲红歌，一份情怀，铁骨铮铮，彰显忠诚。祝愿所有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平安健康。
0: 在银川市贺兰县，热血铸军魂、荣耀续华章退役军人趣味运动会吸引了十一支代表队、100余名退役军人参加，步坦协同、战地内务标兵、百发百中等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项目，让大家在竞技中重温军旅岁月。
3: 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服务保障、畅才化开展暖心活动，引导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0: 吴忠市利通区举办“军魂建忠诚，红心耀利通”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唱军歌庆祝八一建军节。活动还为立功军嫂发放纪念品，让尊崇军人风尚薪火相传。中卫市沙坡头区组织医药卫生界委员为退役军人、居民群众开展义诊活动，现场解答日常健康知识。辖区退役老兵结合自身军旅经历，为青少年讲述戍边卫国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作为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造的特色双拥品牌，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近日走进来宁演训部队，为军人推出专项优惠。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带来了军歌联唱、军旅小品、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共庆节日。
4: 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啊，因为我们是从外地过来的，没想到还有这种慰问演出，对于官兵来说，一种也是精神上面一种慰藉。
0: 今年以来，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已举办7场，带动部队定点帮扶村镇，退役军人创业经营主体实现销售收入120多万元。下一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还将组织开展重军演出季、重军展销会、重军景区行、重军大走访4项专项活动。
5: 精准对接部队的保障与产业的发展的双向需求，持续推出系列的暖心重军惠军的举措，丰富双用的工作载体，厚植军民鱼水情深。
6: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22年坚守消防救援一线，累计参与5000多次灭火救援战斗，用一次次向险而行的无畏坚守，镌刻下新时代消防救援队伍竭诚奉献、为民担当的动人底色，先后荣获中国骄傲宁夏英雄、首届宁夏十大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7: 走进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正带领队员开展灭火救援技战术演练。
8: 有点时间长，
9: 是
8: 啊，过的时候都一块出身，就这儿过烟道，
9: 是啊，
8: 速度有点慢。
7: 作为固原市消防救援队伍任职基层队长时间最长的主官，徐智慧已在消防救援一线奋战了22年，累计抢救和疏散被困群众8000余人。
10: 我是2006年提交的入党申请书，成为党员去做好一些表率。
7: 22年来，入党誓词被徐智慧践行在一次次的逆行救援中。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徐智慧主动写下请战书，随宁夏消防救援队赶赴灾区。在灾区的12天里，他与战友们共抢救出被埋压群众46人，营救被困群众17人，转移受灾群众144人。他还独自翻山越岭，救出一名被埋压多日的老人。
10: 连翻了三座大山吧，翻过去当时到了跟前，哎呀，那个老人其实挺可怜的，然后被埋压在一个比较粗的一个那个啥，就是房梁，整个盆骨是全部砸碎的，简单的做了包扎，往背在身上，然后慢慢的往过山，到来回将近要6-7个小时。
7: 一次次生死救援的淬炼，让徐智慧练就了扎实过硬的专业能力和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也成为队友们心中的主心骨和榜样。 2016年寒冬，西岐县永清。

0: 湖两名儿童坠入冰窟，面对从未处置过的冰域险情，他临危不乱，果断敲定救援方案，最终成功将两名儿童安全营救。每一次救援结束后，他都会及时复盘总结，打磨战术，不断提升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二十余载扎根山区，他用一次次逆行出征诠释着共产党员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初心使命。
1: 徐志慧同志身上最打动我的，其实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纯粹过硬的党性。他扎根西吉消防20多年，不计条件，不讲得失，把党员的忠诚始终落实在长期的坚守上。
2: 这22年来，这个初心是不变的，如果更加坚定，我们守护咱们这个西吉县这片热土，守护一方平安。
3: 8月1号，由材料科学与技术杂志期刊、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和宁夏大学联合主办的宁夏材料与新能源产学研对接会在银川举行。何继林、马玉山、李彦军等院士及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代表围绕创新赋能、才向西行主题进行交流，为宁夏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4: 现在很好，就想过来去看看，能得知我们这个行业最新的发展一个趋势，能给我们转型一个定位，可能给我们企业从技术层面的给我们一些解惑。
5: 距离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装备制造，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这次我们把这样的专家也请来了。这样要构建起呢，上海的技术加上宁夏应用，上海的创新加上宁夏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
6: 走进贺兰县蓝山书画院，有近3000件20世纪时期的收音机、电唱机、电影机整齐陈列。收藏者是一位对这些老物件情有独钟的80后。7、8年前，从他淘来的第一件老物件开始，慢慢把爱好变成了事业。
7: 80年代以前的，和80年代到90年代的。还有40年代、30年代，最早的我收藏的有，1919年的一个。
6: 从下乡寻找到网络平台发布，从宁夏到四川，再到陕西西安、甘肃、山西，只要有消息，康宏宇便开着车到处收老物件。最远的一次，开车几天几夜，只为收一台成色好的电影机。对他来说，这些老物件不是冰冷的废品，而是需要复活的生命。
7: 因为这些年代都非常久远，有些它配件不全，我要去经过时间去找那个配件。我每次把它复活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挺有成就感的。
8: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爱好，还有一个就是传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够让人去回忆一下以前的这种感觉，还有这种器材的一个发展史。
9: 进入暑期，我区迎来旅游高峰，自治区文旅厅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在享受旅途的同时，务必做好自我防护，确保出游安全。
3: 夏季出游气温较高，游客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严守病从口入关，防止发生食物中毒和腹泻等疾病，同时注意防范空调病，出行前备齐防暑降温物品，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盲目前往高温区域。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及老人、儿童等体弱群体应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确保出行安全。此外，游客出游要警惕意外事故，防范出行风险。在山区或地形复杂的区域旅游，要注意防滑、防跌、防迷失，严禁前往无人区或高危区探险，不进入无防护设施的危险地段。提倡结伴游览，特别要看护好随行儿童。遇有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要服从导游和景区工作人员的指挥安排，有序避险。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7月30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贺兰开赛，来自全区各市县16支队伍的282名青少年参赛。本次比赛设男子自由式、女子自由式、男子古典式三大组别，全方位考验青少年运动员的专项竞技水平。
6: 山海群星会、闽明两地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基层巡演近日在固原市圆满收官。在历时5天走遍宁夏5市的巡演活动中，福建南音的婉转低吟、宁夏话

0: 儿的高亢嘹亮，泉州提线木偶的指尖绝活等南北文化同台对话，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共享闽宁协作文艺交流中的发展成果。
1: 闽宁协作健康红字谱光明行动近日持续开展，为红字谱区白内障患者送去免费手术和重见光明的希望。这项依托闽宁对口协作帮扶资源推出的惠民工程，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贺兰县2026年文明上网青朗贺兰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近日举行，居民群众共同学习网络安全、文明上网知识，交流健康上网心得，参与趣味活动，推动全民共建共治共享青朗和谐网络空间。
2: 2026年暑期精品秦腔剧目展演暨乡村农文旅促消费活动7月28号在西吉县吉强镇万爱村拉开帷幕，铡美案、杨门女将等14部经典秦腔剧目轮番上演，让戏迷过足戏瘾。同步开张的乡村集市、美食飘香特产汇集，把乡村夏日烟火气拉得满满当当。本次展演将持续至8月3号。
0: 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广大官兵扎根一方热土，把对党忠诚融入日常坚守，以过硬本领扛起使命担当，守护万家灯火的安宁。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跟随铿锵旋律走进火热军营，感受令行如风、气宇如虹的气势，礼赞忠诚无畏的威武之师。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要闻速览，新闻评书，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报告。7月27号，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7月31号，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到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7月28号至30号，李亦飞深入部分区属国有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7月26号，第三届青春默默哒沙漠营地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在中卫启动。7月27号，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县种子小镇泰金种业产业园启幕。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启幕。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0: 今天一周试点，我要看见西夏陵。西夏陵呢，从去年7月份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啊，景区有什么样的变化？对宁夏的文旅产业有怎样的影响啊？我们来梳理哈。这片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千年遗址，完成了从申遗圆梦到文物保护、学术深耕、文旅升级、城市赋能的全方位跃升，实现了从遗址瑰宝到世界名片的精彩蝶变。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年多来的变化。
2: 适宜赋能，文旅提质。申遗成功后，西夏陵文化热度持续攀升。一年来，西夏陵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客源结构持续优化。依托世界遗产 IP， 景区持续升级展陈设施，丰富研学产品体系，创新文旅体验场景，世界遗产品牌效应得到全面释放。
3: 我喜欢西夏的历史，我想去看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很喜欢。
4: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关注度的变化。之前西夏陵的游客多为国内游客，申遗后呢，我们的国际游客订单也是同比增长了很多。目前景区外省市游客同比占到92%，在26年上半年是累计接待了40余万人，同比人次呢也是增长了102%，旅游收入增长了59%。
0: 说实话，长期以来西夏历史啊，因为史料稀缺、遗存零散，始终带着神秘的面纱。那西夏陵的适宜身份，为这一历史文化走向大众视野、区域文明融入中华文脉提供了世界级平台。一年来，西夏陵以学术赋能、深挖多民族交融的核心文化价值，也让这一文化价值被看见、被读懂、被传播。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来介绍啊。申遗成功以后啊，银川市严格对标世界遗产国际保护准则，补齐制度短板，完善遗址保护专项法规。出台的银川市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呢，也在7月11号正式施行，让遗产保护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2: 日前，西夏陵景区举行了学术研讨、文物联展、研学美育、非遗市集、产业联动等一系列活动，搭建全民共享的世界遗产展示平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夏陵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等多家文博考古单位共同推出的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

0: 铜文物展。175件套青铜器让古蜀神巫青铜文化与北方西戎草原青铜文明同台对话，以实物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一年来，新夏国际论坛、考古成果发布会等学术活动接连落地，吸引国内外众多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前来交流研讨，让新夏陵成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基地。
1: 这一系列展览交流活动的开展，不仅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更让西夏陵从贺兰山路走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世界文化遗产如何跳出传统文物景区重观光轻体验的困境？那么这一年多来啊，西夏陵紧扣场景创新和主客共享的核心，通过资源活化、沉浸式场景营造、数字技术赋能以及多业态融合，推动旅游空间从单一展示向新型体验空间转型，实现文脉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向赋能。
0: 申遗赋能之下，西夏陵彻底告别传统看陵、逛馆、听讲解的单一观光模式，立足文化特色、创新业态、升级体验，走出了一条差异化、高品质的文旅升级之路。一年来，景区构建起历史复原加活态演绎加互动体验加数字赋能的全新文旅体系，数字展厅、 VR 地宫探秘、 3D 文物展陈等数字化体验项目，让千年文物可感可视。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西夏陵还持续深耕文创，开发的塔玲玲公仔、立式与螭吻文创雪糕等多款文创产品成为爆款。目前景区研发上线文创产品，涵盖文具、饰品、餐饮等多个品类，先后斩获深圳文博会典藏奖等多项行业荣誉。
3: 包装的也非常的细致，重点是价格很实惠。
4: 稳步推进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持续优化高品质的文旅研学业态，适度带动遗产区富农产业发展，让群众共享适宜红利。
2: 申遗成功是西夏陵走向世界级文化 IP 的全新起点，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只有坚守保护底线，深耕文化内核，创新活化路径，拓宽普惠维度，持续平衡好保护和开发、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千年西夏陵一定会持续焕发时代光彩，让世界遗产真正成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力量。时间过得是真快啊，转眼半年过去了。那行至年终，经济形势备受关注，宁夏经济运行情况怎么样？一周纵横咱们来梳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宁夏统计部门最近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16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那么这些数字是什么概念呢？比增速更值得解读的是数字背后的结构之变，我们来梳理。
0: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上半年，宁夏各地举行了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各类活动，相伴而生的票根经济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在中卫市，依托宁超比赛推出的促消费活动，让9.9的足球赛门票成为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通票。统筹投入的800万元专项资金，预计可撬动5倍以上消费力。
5: 原本像要5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加上品牌折扣，然后再加上这个消费券，30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拿下，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呀。
6: 相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销售额来讲的话，也可以提升30%-35%左右。
0: 今年上半年，全区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7.2%和11.2%，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消费市场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全区农业农村经济整体呈现出稳中向好形势。
2: 如果说消费端的亮点是模式创新，那么投资端的变化呢，则更具根本性。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1%啊，这其中更关键的是结构，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0: 增长1.6倍，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呢增长2.9倍啊。咱们举个例子，以算力为重点的信息业投资增长达到3.7倍。那么我们梳理一下哈，投资结构啊正在向新，质量正在向优，效益正在向好，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等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随着近日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全面投入商用，厦门航空天穹智能决算中心、厦门大学无人机远程指挥系统等多个产业应用项目已接驳入驻，2500匹绿电算力资源跨越千里，与福建数字产业跨域融合，丰富的绿色能源找到了高附加值的出口。
2: 2024年初，厦门本地的公共算力只有176匹，通过闽宁双智算中心的建设，整个总算力达到了当年的20多倍。
1: 在平罗工业园区，总投资5.2亿元的宁夏博朗科技年产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一期工程预计年底可投产，产品将应用于染料、医药、农药等领域。目前全区已开工项目1687个，其中10亿元以上的项目137个。各地高标准农田、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3%，以算力为重点的信息业投资增长达3.7倍。从一系列数据中也可看到投资向新提质的趋势。
0: 很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当然也离不开金融资源配置的引导。今年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的特征。资金呢，不再均匀地撒向所有行业，而是向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中。经济结构的优化有了最实在的金融支撑。
1: 今年6月末，全区人民币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8.5%，为全区信贷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3: 分期限看，全区中长期贷款余额7223.7亿元。同比增长4.7%，有力支持了我区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短期贷款余额2588.69亿，同比增长2.4%，有效满足了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1: 从结构看，信贷投放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数据显示，6月末全区工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0%，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0.5%，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0: 成绩来之不易，机遇和挑战并存啊。客观地说呢，宁夏消费复苏基础啊仍需巩固，产业链短板亟待补齐，转型升级任务依然繁重。按照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的要求，宁夏将持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持续放大特色优势，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统筹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以久久为功的定力、攻坚克难的干劲儿，巩固向好态势，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在先行区建设道路上书写宁夏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怎么样，这个周末您有没有和朋友聚会？有没有给家人做几个好菜共度美好时光？一桌好饭呀，离不开好的食材。宁夏有几样食材呢，是真的不错哈。比如说，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盐池滩羊、中卫枸杞，六盘山冷凉蔬菜啊。但是这些好东西怎么才能到更多的人的餐桌呢？本期一周链接，我们来聊一聊物流。咱们先说乡村物流，就是那条把田间地头与广阔市场连起来的关键纽带啊。它呢，既是农产品上行的高速路，也是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底层。

0: 支撑。那这几年宁夏把邮政、客运、快递、供销给它拧成一股绳儿，打通卡脖子的流通堵点，让宁夏好物走出乡土，走向世界。
1: 在彭阳县，因为逐步完善的物流体系，让新鲜甘甜的彭阳杏搭乘物流快车送往全国各地。
2: 今年呢，我们顺丰苏运也是增派了60余人次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红梅杏的揽收工作当中。目前的话，整个的揽收的峰值在9700件左右，那么日均的话达到了8000件左右。
1: 物流提速的背后是闽宁协作纵深推进、驱动全域发展的系统性变革。在盐池县狮城宁好电商基地，快递单价显著下调，配送时效提升40%，带动全县6800多人投身电商行业，3000余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3: 物流这个事情完成以后，整个宁夏跟盐池的电商才有了开始跟东南部竞争的机会。
0: 宁夏的地域特点是什么呀？山川交错，村落分散啊。那怎么办？宁夏整合邮政、快递、城乡客运、供销等各类资源，盘活客运闲置运力，推行送货下乡、收农返城，双向配送模式，大幅降低南部山区末端物流成本。同时呢，依托银川国家物流枢纽，建立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完善多式联运，补齐冷链短板，彻底打通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堵点。现如今啊，162条专线贯通全域，物流从断点成了乡村振兴最硬的那个支点。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的价值远不止于送货，而更在于啊，将物流网络深度的嵌入产业链当中。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1: 快递入链降本增效，河北推动快递进场，石家庄四药引入顺丰驻场服务，定制零单方案，广东物流成本直降10%，顺丰单月增收近200万元。萍乡统车集群更把京东分拣中心搬到了家门口，京津冀实现次日达，顺丰全链条出口服务为企业省下约10%跨境成本。一单贯通跨境提速，山东推行多式联运一单制，韩国仁川到烟台的货物到港1小时装车3小时起运，全程运输时间从17天压缩至12天。湖北杨罗港依托铁水联运，中欧班列运输时间缩短2天以上，综合成本下降约15%。光电子、新能源汽车等货物在此集结分拨，杨罗港正成为招引产业的强磁场。
0: 这个物流啊，真的是贯通城乡、链接内外的经济动脉啊。对企业呢，它是降本止损的压舱石；那对乡村呢，它是激活消费、带动增收的助推器。其实放眼全球，国际成熟的物流的运营模式呢，也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升级空间。我们看一下他山之石。
1: 欧美头部物流企业依托大型综合物流枢纽，整合海陆空铁路多式联运，配套自动化分拣、前置仓布局、嵌入式通关服务，以集约化周转压缩全链条物流成本。沃尔玛等零售企业运用月库配送模式，货物抵达区域枢纽后，不经入库存储，直接分拣转运至门店，机制压缩库存周期。日本则针对山地多、人口分散、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大力布局无人机山区干线配送、社区机器人末端配送，以智能化、自动化弥补人力缺口。
0: 正所谓物流通产业兴，路网密乡土活，宁夏的这张物流网啊，既是兜底的民生线，更是发展的产业线。它不仅解决了快递进不了村的难题，更让宁夏成为西部重要的开放节点，吸引产业落户，深化省际协作，主动融入双循环。那接下来我们既要持续打磨本土化的供配模式，补齐冷链数字化短板，也要持续借鉴国内标杆，吸纳国际先进经验，让高效集约智能的现代物流成为宁夏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走向世界的坚实支撑，以流通现代化撬动产业现代化，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好，再一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周再见。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点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这个女孩子在哪里？就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在贺兰山下，每一瓶葡萄酒都是一段风土的独白，而酒标正是这段独白的封面，更是宁夏与世界对话的表达语言。今天我们将遇见那些在方寸之间以色彩、线条与文化符号为宁夏葡萄酒撰写风土情书的人。
1: 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一个业界知名的建筑师跨界成为酒庄庄主，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人不禁好奇，张派究竟是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自由的穿梭？作为庄主，他的作品又如何呢？
2: 再来我们的金山展秋，都觉得这栋酒庄应该是我们这儿最显眼的一个酒庄哈。
3: 所以好多人说是，哎呀，你设计是不是有想法做了金山？当时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做了个建筑试验，完全按胡夫金字塔10:1比例做，看看它的金字塔能量到底存不存在。其实它是一个道路洞，就是我们在做绿色建筑啊。待会到地下室你就会看，我们这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就是它里面的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全是自然的。好多的科学家他都在做这个实验，美国的科学家他就在这样的建筑里面，它放的食物不容易腐烂，花开的会更加鲜艳。我们希望储存在这里面的酒呢，它在橡木桶陈酿的过程中它更有活力，这有可能，如果这个实验未来成功的话，有可能是我们会是我们一个小卖点，基本上不用供热系统和制冷系统、就全部会能够完成我们的生产要求，
2: 也是取自于自然的这样的一些，
3: 对，低耗能建筑。
1: 一名建造师，一座有着金字塔的酒庄，远远看上去让人有了

0: 更多的好奇与期待，但走进酒庄后反而有了更多的意外。
1: 我发现你们这儿好像看起来比其他的酒庄要更生态一些，因为小动物很多。
2: 因为我们中村的农业哲学就是不打药，基本上不除草，我们追求自然农法。我们在做这种小生态，你待会会看到我们养蜜蜂，就让这个小生态它整个的这个平衡系统，会更加的自然。
1: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一套体系减少过多的人为的干预的部分。
2: 对的，是的，是。我们海拔比较高，离山你看只有3.7公里。这是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它相对来说土地是干净的，然后空气是干净的，病虫害相对来说少一点。
0: 贺兰山东路，这里曾是一片亿万年未被开垦的荒原，如今已成为名震世界的优质葡萄酒产区，绿树青山，酒香宜人。然而让葡萄酒香飘得更远，不只是背靠贺兰山的底气，还有葡萄酒人的创新和科技赋予的产业魔法。跨界的张派用的魔法是坚持有机种植的自然农法四大原则：不耕地，无肥料，无农药，不除草。他更喜欢尊重葡萄的自然生长过程，不过度干预和加工，让葡萄的本质和风味得以充分展现。

想要真正认识夏目酒庄，还得从维欧尼开始。夏目酒庄的干白被称为国产维欧尼天花板，这也是 James Suckling 评分中十多款超过93分的中国酒中唯一一款干白。

0: 的一次在酒桌上见到我们中国的卦象，
1: 对，匹卦，嗯，中国人讲否极泰来，这款酒是我们用野生酵母发的第一款黑皮诺，跟匹卦就是谐音。刚开始我们酿酒师拿来的时候，我们喝的时候都对这个酒特别失望，就是哇，一个匹诺，一个这个芳香型品种的一个红葡萄酒，它我们竟然酿出来这么没有表现它品种特征的，哎，结果品陈了一年以后呢，我们再打开的时候，我们在喝的时候，把它那个野生酵母带来那个香气一层一层给予你的时候，你喝整个一天，它每一个阶段的香气结构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哇，让你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开心，就是一种否极泰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你开始对它很失望，
0: 对，
1: 那么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蓬勃生长
1: 的感觉，对，这就是皮卦。你说用，当你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就秒懂，
0: 非常好的理解，因为这是根植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而且像这样的，对于我们的很多外国的朋友们来讲，他会更加喜欢，因为他们都会喜欢中国文化。
1: 对，红酒是传播文化的，它除了红酒文化以外呢，它其实传播的文化层面基本上就在酒标上都能表现出来，比如说我是建筑师，所以说我的酒标就用了我的建筑手稿，这是庄园系列，喝到好的酒确实哦，这是一个建筑师酿的酒，
0: 对，
1: 很明显就会把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认知传播出去。你看这些小动物了没？2021年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自然酒发酵车间，就是自己研发出来的。我们把小动物来作为酒标的话，就表达了我们是完全在地头做野生酵母接种，然后呢，完全在无硫的情况下让它自然发酵，然后在无过滤的情况下，不加硫情况下灌装，它表现出来的也是香气扑鼻，多重自然酵母作用下的整个丰富的自然酒香气和酒体结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比如像火鸡、鸵鸟，还有这个，
1: 还有我们地里面的跑的那个沙婆婆的头像做了一个酒标，这是我们做自然起，
0: 还有细节。
1: 你看，我们是用石头，和
0: 葡萄叶，
1: 葡萄叶组成了整个这个画面。
0: 对，这就是
1: 这就很好的表现这块地的风土。就是我们含湿度量超过75%，
0: 对，
1: 葡萄还茁壮成长，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酒标。
2: 人总是倾向于自己